顾全大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第三纵队八师二十四团三营七连三排被命名为硬骨头排，并被授予亮马山上打得硬奖旗。

0: 土地为课堂，劳动育成长，自然润心灵。为深入落实五育并举教育理念，扎实推进劳动教育常态化开展，将劳动实践与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合，有效缓解学生学业压力，滋养阳光心态。锦州市第十二中学依托校园劳动种植实践基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种植园劳动教育活动。师生携手耕耘，悉心管护，同学们在劳作实践中亲近自然，体验耕耘乐趣，在点滴劳动中锤炼优良品格，舒缓身心压力。以劳健体，以劳润心，以劳育情。繁忙充实的农耕劳作不仅是一场技能实践，更是一次治愈心灵、滋养心智的成长修行。初中阶段是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日常学习难免使人心绪紧绷，而沉浸式的田园劳动让同学们暂时告别书本与试卷，亲近自然，拥抱绿意，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舒缓情绪，平复心境。未来，十二中将持续深耕劳动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育人模式，依托校园种植园、各类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在自然中感悟，在劳动中成长，在实践中治愈，以耕耘磨砺意志，以绿意滋养心灵，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阳光少年。近日，北镇市教育局召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暨集中整治中小学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专项行动推进会议。会议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师德师风建设工作部署，压紧压实暑期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责任，全面筑牢全体教职工廉洁从教底线。会议指出，全市教育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清暑期师德师风建设的严峻形势。年初以来，市教育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党的总基调不动摇，持续开展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暨集中整治中小学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了一批违规违纪教师，通报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形成了有力震慑，全市教育系统违规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严一阵松一阵，治一阵停一阵的隐患依然存在，暑期监管空白、制度空转、责任悬空的风险尤为突出。全市教育系统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侥幸心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教育局部署要求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紧绷纪律之弦，压实监管之责，守住暑期师德师风底线。为巩固易县班主任队伍在锦州市德育杯赛事参赛成果，发挥优秀骨干示范带动作用，聚力提升全域中小学班级德育管理水平，易县组织全县开展中小学班主任育人成果展示会。本次活动覆盖全县37所中小学，各校德育领导班主任悉数参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大会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程锚定师德师风建设主线，紧扣教师职业本分与育人置业追求，倡导全体班主任以德立身，以德治班，对标新时代育人标准，努力争做育人一线大先生。下一步，锦州易县将常态化搭建班主任展示交流平台，持续推进教师职业素养、育人置业情怀双向培育，以点带面，全域铺开班主任梯队建设工作，系统性打磨专业化德育骨干队伍，夯实县域德育工作根基，助推全县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深度报道，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0: 摘要播发，新华社深度报道，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里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1号，《人民日报》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3: 两组数据一增一减，折射出辽宁发展理念、政绩导向之变。12.3%，今年前五月，辽宁全省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4%，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0.9%，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2.3%。增幅均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0%，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现有数量由92家压减至43家，精简幅度超50%。在改革之初，不少地方顾虑重重，担心精简影响发展盘子，机构调整触及切身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也让许多干部思想发生了转变。真正的政绩不是守住摊子、保住帽子，而是破解难题、推动发展。开发区不是政绩盆景，必须回归经济功能区本位，直面击毙。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启动开发区精简撤并改革，明确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坚决撤并。开发区撤并工作中，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一区一策，一地一案，用精细化方案化解复杂矛盾。改革后，辽宁54家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其中国家级11家，省级43家，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简13.3%，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

0: 83.1%。
1: 7月21号，新华每日电讯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理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2: 在铁岭市，提起大船几乎无人不晓。这座因形状酷似轮船而得名的综合性商场，曾闲置7年，负债近7亿元。就是这样一个老百姓绕着走的烂摊子，政府部门不敢接的马蜂窝，经破产清算重新装修后，于2025年12月再次开业，一跃成为当地人流最密集的商圈。闲置多年的大厦变身智慧办公空间，废弃地块建起运动场馆，临近倒闭的温泉小镇变身网红打卡地。当地成功盘活多处沉睡资产，让一批闲置存量变身消费新热点，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铁岭是一座小城，中心城区人口仅40万，大型固定资产长期闲置，不仅造成财政资金沉淀，加大债务偿还压力，也拖慢了民生改善和城市更新的进程。近年来，当地持续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的有效路径，普遍闯过了3道关口，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第一关是债务风险关，需要党政合力逐项攻破。第二关是平稳过渡关，重在以机制创新破解盘活难题。第三关是社会效益关，落脚点是为老百姓服务。盘活闲置低效资产是近年来多地面临的重要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完善并购、破产、置换等政策，盘活用好低效用地、闲置房产、存量基础设施。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迎难而上，不能把历史遗留问题留给历史。新官理旧账，体现责任担当，也为发展带来新机遇。人气旺起来的不仅是大船，环顾街道两侧，一度不温不火或沉睡的商铺也热闹起来，大船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回流。从一艘搁浅7年的大船到一批苏醒的城市资产，铁岭的实践表明，只要有迎难而上的担当、攻坚克难的耐心和为民谋利的动力，闲置资源就能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历史遗留问题终将变为面向未来的机遇。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我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3: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您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4: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呢，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0: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密封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5: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

0: 开发周期，目前酸力和软柱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感，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1: 目前随着我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拿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我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练强练，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2: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大队29名党员深耕高速交管一线，推动党建与道路管控、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以精准调度、暖心服务守护辖区高速通行安全。
3: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入驻联合指挥大厅后，建立路警企联勤工作机制，工作人员可实时监控路面动态，一旦出现交通事故、车流拥堵等突发警情，大厅值守警力可第一时间锁定事发位置，通过内部工作群下发调度指令，就近调配路面民辅警赶赴现场处置，大幅缩短应急处置响应时间。2022年8月至2025年9月，京哈高速锦州段开展改扩建工程，长期面临边通车边施工的现状。大队党员突击队依托路警企一体化调度机制，全程护航，全面排查道路隐患，规范路面通行秩序。
4: 得知咱们支部评获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一名一线执勤党员辅警，我由衷感到骄傲。日常巡逻中，交通疏导、协助处理交通违法行为、夜间路面巡查都是家常便饭，支部始终要求党员冲锋在前，一枚党徽就是一份责任。往后我会扎根工作岗位，用心做好交通疏导、便民帮扶，踏踏实实地完成每一次执勤任务，用初心守护过往群众平安出行。
3: 为解决群众办事往返奔波的难题，大队在临海服务区打造24小时智慧车管所，投放自助业务终端，落地17项高频车驾管业务。过往驾驶人只需携带身份证，10分钟内就能完成驾驶证换领、交通违法处理等业务办理。服务区同步配套车辆检疫维修、道路咨询、应急救助等便民项目，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优质服务收获群众广泛认可。
5: 由于高速车流量密集，事故预防、保通保畅、抢险救急等任务常年繁重，我们坚持把党建扎根在路面，在服务区设立党员先锋岗，每逢重要节假日、恶劣天气条件等特殊情况，全体党员民辅警冲锋在前，履职尽责，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言。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以党建引领交管业务，牢牢驻守群众高速出行的平安防线。
3: 多年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业务提质增效，将党建工作融入日常执勤、应急保畅、便民服务全过程，通过常态化岗位练兵、常态化先锋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扎实作风、暖心服务、高效履职，全力护航辖区高速道路安全畅通，切实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2: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以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6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

0: 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
1: 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
0: 本地的特色植物，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教师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时效性，进一步巩固了世博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阵地作用。
2: 这次参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 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日后，我们能带着学生开展系统化自然实践课，让研学活动更规范、更有科普价值，真正实现以自然育人。
0: 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自然课程内容，着力打造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快递。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0: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
0: 嗯，
1: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我们班超级进化
1: 超级听诊器，
0: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

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吓我一大跳，我啥也没看见。
1: 你啥也没看见？你没见过新媳妇儿啊你？还看
0: 、哎、回家回家，你拧死我
1: 了！你个王八蛋！咦，真不嫌丢人现眼，腰扭得像水蛇一样，跟那画里的妖精似的。
0: 看，这不是新媳妇玉仙吗？你看，这喜欢媳妇多利索。这新媳妇穿的衣服啊，在咱们农村啊，怎么看都中用。
2: 要啥中用？这媳妇的衣裳，中看就行。
0: 俺就是喜欢媳妇那样。
1: 两个没出息的货，看啥呢？
0: 看你呢。
1: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看俺干啥呀？
0: 俺就是爱看你啊！
1: 得，闭上那臭嘴巴啊！俺好不好用你看呀？
2: 老邓。

0: 哥，你说这城里的衣裳穿在人身上咋那好看？哎，这俺俩就要来娶媳妇了，还让她穿城里人的衣裳？
1: 那你干脆啊，就娶个城里媳妇得了。
2: 爹，你跟着贾文清怄气，他犯不上啊，不就是一个军粮会会长？那都个屁！哎，那家又回来了。哎呀，咱张家咋就出了那这哦那么两个不争气的东西？那把你怂的东阳读书，就是想让人那位张家争口气。哎呀，哎，现在贾兴中死了，这又冒出来个贾文清，当了保长不说，那军粮会的会长的位置也让他给占了，还不服？
3: 爹，要我说，这鲁县长他就是个滑头。军粮会会长这么好的位置，他怎么不干？
1: 看似这贾文清是占了便宜了，这实际上是福是祸，现在都不知道了。
3: 啥？
4: 他干的是国军的军粮会会长，那要是日本人来了呢？
2: 哼，日本人打得过来吗？咱中国军队嫩多，那赵西哥他们挡不住他们呀。
4: 实话告诉你们吧，国都南京都让人给占了。
3: 日本人咋来了，贾文清就要倒霉了，我们张震就不会受他欺负了。
2: 屁话，听着别扭。俺十分家宅人啊，可以用不着他日本鬼子帮忙，那小鬼子算个貂毛啊。
3: 哎呦爹，我就怕你掉这个汁儿。
1: 啥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4: 啊，事到如今啊，还真应该好好想个办法。这日本人来了，俺张寨咋个自保？
1: 爹，明天我还要去趟城里。
2: 那俺去哪儿去哪儿，回来也没跟谁说一声。那走，走也不用打招呼。

0: 媳妇，你大嫂
1: 啊？啥？
0: 那人呢？
1: 是拴住和拴住。

就是好，北山面水永不老，有天定来有产量，他便

0: 看你往哪儿跑，我打你！哎
1: 呀，二嫂，今天你要是能抓住俺，俺就算你有本事。
0: 听见没？

0: 你听这炮打的，云锦这回怕是真的回不来了。人家常说呀，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他大爷这回要发财了，
1: 说他娘，春快愁死。哎，没事儿，没事儿，走，你看看大娘去吧。
0: 这么说，小鬼子真的要来了？可不是真的吗？虽然有大爷他们当兵的在前面挡住，可是万一……大嫂，我是说万一，你可别往心里去啊！要是这万一挡不住了，小鬼子打进村子里来，咱可咋办呢？娘，听恩爹说，你年轻的时候躲过兵灾，逃过难，你说说那小鬼子长啥样啊？青面獠牙吗？

0: 虽说我也没有见过小鬼子，可听老人们说，为啥叫倭寇嘞？那小日本子一个比一个矮，没啥了不起的。
1: 大姐呀，大姐了不得了，大姐，哎，你听说没有？鬼，哎，书记，俺满院子找你，你咋在这屋啊？
2: 俺找大娘有点事，来坐坐坐。
3: 二娘，舒他娘咋就不能在俺屋里呀、啊？
1: 哦，大姐呀，俺是明白了。你听说小鬼子要来呀，你就把老大媳妇儿、老二媳妇儿都叫来护着你，就扔下俺一个人没人管。可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大姐呀，你可太会耍手腕了。这院子里俺都快没人听了。
2: 娘，不是这么回事，你错怪大娘了。
3: 哼，他二娘，你这是无理取闹，小肚鸡肠，俺这屋里实在是容不下你啊。
1: 哼，不用你撵，俺这就走，再不跑小鬼子来了就跑不掉了。
2: 娘，日本鬼子在哪儿你都不知道，你往哪儿逃啊？
1: 爱哪儿是哪儿，俺现在就回去收东西，我随时准备跑。
4: 娘，要不咱们也收拾一下，这万一……
3: 没啥万一的，我是死也不离开这个家，俺倒要看看小鬼子能咋地。
5: 要保武汉先保信阳，信阳要是丢了，武汉就
6: 不了。那咱信阳都没主要，
5: 信阳是武汉的北大门，你想啊，这信阳一丢，大门就开了，小鬼子就可以坐着火车南下武汉，更难挡得住。
6: 哎呀，那信阳要失守，那咱这不就完了吗？
5: 你说呢？咱这儿是信阳的顶门杠，要占信阳，先得占咱们这儿。
7: 哎，这小日本咋那么厉害呢？
5: 别看小日本闹得欢，将来让他拉清单，咱中国嫩大，他占不了。他这叫什么？叫贪心不足蛇吞象。
8: 文清啊，这不管咋说啊，这日子开始不好过了。嗯，干脆走回家杀鸡吃，不吃白不吃。嗯啊，别给小鬼子留着。
9: 说的对，休息再杀。
5: 那新安叔说的对啊，只要活着，咱就得活成个人样，是吧？
6: 散了散了，
10: 好，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3: 老三呢？有你大哥的信儿吗？
5: 俺到县城问了呗，没消息。这一开战，邮差都不来了。大哥就是有信，也送不到。二娘，坐。
1: 大姐，你找俺。
3: 二娘，坐。二娘，你知道为啥他爹尸骨未寒，俺就给老大娶媳妇吗？
1: 俺不知道。
3: 俺也是没有办法呀，俺的身子骨不好，老了一身的病，俺不娶媳妇谁伺候俺呢？
1: 大姐，你还有俺呢。
3: 妹子，你客气了，俺的负担重啊，俺还有老三老五没有娶媳妇，你只有老四了，姐不能拖累你，咱们还是分开过吧。
1: 大姐，看来你是早就想好了。那好，那就分开过吧。
3: 不管怎么说，咱们在一个锅里吃饭也有那么多年了，咱用不着吵，也用不着闹，和和气气的把家分了。
1: 大姐，你放心，俺听你的。
3: 他二娘，你答应了。
1: 嗯，
3: 那好，

0: 明天我就让老三去把他新案书请过来，让他主持。啊，
1: 这堂屋呢，咱不能分，给俺哥留个地儿，也算贾家的宗祠吧。啊，供奉着祖先的功德呢。至于余下的家产啊，怎么分，俺哥活着的时候也没留个话，眼下老二、老三、老四就你们三个人在家，这家产怎么分咱就凭个公正。
2: 要俺说呀，不公平，村口东边那块水浇地凭啥分给老三呢？那是块最肥的地了，收成最好，他又没成亲，拿那么块好地干啥？分给老二家才对嘛，老二家拖家带口的，多种点粮食才够吃啊。
3: 他二娘，话不能这么说。
4: 娘，行，那块地就给二哥吧。
3: 你糊涂啊，你也老大不小了，眼看就要娶妻生娃了。
2: 哎，大姐，您这可就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了，那老四就不娶妻生子了？
5: 俺娘说的对呀，这没准儿俺比老三娶媳妇还早呢。
1: 老四，这是定下来的事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5: 那凭啥就没俺说话的份儿呢？
1: 老四，你给我闭嘴。
6: 二位嫂子，您这是分家呀还是抬杠啊？
4: 娘，二娘，俺爹也走了，咱要是为分这点家产闹不和，传出去让人笑话，对吧？叔，这事儿就听俺的，那块地就分给二哥，谁也别争了啊！俺有口吃的就行。
3: 俺改主意了，这个家不分了。大叔，请回吧。
2: 哎，大姐，大姐，说好了分就分吧。哎呀，咱们再商量商量。老四他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5: 娘，他不是俺不懂事。
1: 老四，你别在这犯浑，你再闹，我们老辈人做主啊，把你轰出贾寨，一分地你也甭想拿到，你听不见？行了，这地就这么分了，啊！以后谁别想再翻腾了。

0: 老七啊，鲁县长，罗县长也来了，
1: 来了。
0: 战局如何呀？
1: 战事吧，不好也不坏。
0: 屋里说，屋里说。
2: 哎，请。

0: 这是让军粮会筹集2万斤粮食，要的急呀！你只要把这些军粮给筹齐了，你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你瞧，这钱我都给你带来了。
1: 啊！
0: 这么多钱，这兵荒马乱的，就是为了这些钱，我才让罗警长亲自陪着来嘛。
1: 罗警长，俺这十几个村寨啊。 筹集2万斤粮食倒不是问题，就是这时间就3天。哎呀，这啊，紧是紧了点，本县也不为难你，3天之内你能筹到多少就是多少，筹到了马上向县里报告，县里立刻派人转送。余下的呢，你继续筹集。

0: 懈怠。多谢鲁县长体谅俺的难处，俺一定竭尽全力，万死不辞。
1: 拜托了，
2: 三哥，吃饭呢？
3: 哦。
2: 爷，这是弄啥呀？我愿躲呀、啊。
3: 今天啊，我专门到集上去给你买了肉、鸡，
0: 是吧？听见了炮声啊，要是日本鬼子打来了，就顾不上安生日子了。
2: 哎，哎，来，坐下一块吃吧。
0: 俺就不吃了，还有人要来。
2: 这样，
4: 大爷，
2: 找到了，那咋回来了？没有外人看他的吗？
4: 没有，看见我了。
2: 哎呀，家老死杨艳绝不放过他，县警察局到处抓人来。
4: 这日本人就快来了，官府都不办事，他贾文灿能把俺咋的？
2: 那咋知道日本人要来呀？
4: 跑马这么多天了，谁不知道？
5: 而且，长官。俺们赵英托人赶上去，让俺回来了。
2: 人见着赵英了？
5: 嗯，
2: 他在那儿呢。
4: 我也问他在哪儿，捎信的人也不知道。
2: 这孩子神神鬼鬼的，弄啥了呀？
5: 嗯，大爷，
2: 嗯，
5: 你有赵喜哥的消息？
2: 没有啊。
5: 哎，赵喜哥如果回来了，你一定要把他留下来，千万别去打仗啊。
2: 听不明白呀、啊。
5: 哎，
2: 这些天恁在外边弄啥嘞？那咋有些糊涂啊？
5: 大爷，你就放心吧。啊！
6: 杨部长，杨部长，
2: 是加班警。赵东刚回来，他咋就来了？
6: 张部长，张部长，
2: 藏起来，赵东，快快快！愣着弄啥来？开门去啊！
6: 张部长这边啊，张部长，
7: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6: 张部长，
7: 来了来了来了！
6: 慌啥？俺又不是小鬼子，看把你吓的！
7: 哎呦，你那天天炮打的，俺都不敢出门。
6: 张部长在吗？
7: 在在在在在。
2: 半夜三更的，贾会长找俺有啥急事儿啊？
0: 紧急公务。军粮要的急呀、啊，恁说咋办？
2: 那是会长，能看着办吧？
0: 咦，咱两个人的事儿嘛。我虽然是个会长，可是当家的还是你，没有你，我啥事儿都干不成。
2: 耶，这话说来，按理说吧，这筹粮的事儿俺不能不管，可是俺老了，腿脚不灵便了，跑不动了。
0: 这公函是发给军粮会的，又不是发给我贾文清一个人的。再看看，哎，现钱，
2: 给的是现钱。
0: 那是，没有现钱，谁在三天之内也筹不起两万斤。
2: 那钱来，
0: 在我那儿呢。你要是不放心，如数交给你。
2: 哎呀，不中不中，还是放到恁那儿吧。
0: 要不这样，钱你管，账我管，咋样？
2: 真的？
0: 真的。
2: 那钱嘞？
0: 在我家呢，收粮的时候如数交给你，中不？
2: 中。明天咱就收粮。
0: 通知已经发出去了。
8: 老四，老四，俺正要找你呢。

0: 啥事儿啊，三哥？
1: 咱有个天大的事要交给你。县上有紧急公务，要筹集军粮。今天啊，这周围十几个村寨都到咱这儿来交军粮。俺担心那小鬼子有奸细，不得不防了。这么着，你呀，带着咱村的红缨枪队，到村外两三里的地方放哨，一见有可疑的人，马上回来报信，咱才有功夫应对。
0: 哦，这放哨吧，倒是没问题。有钱没？
1: 啥钱不钱的？跟你哥你还讲价钱？
0: 三哥呀，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如今咱已经分家了，各过各的。俺呢还得照顾俺娘，所以俺不得不为生计操心呐。再说了，这鲁县长应该给了你不少钱吧？
1: 那都是买军粮的钱。
0: 你买不买军粮，俺不管呢。你说这大冬天的这么冷，不给钱，谁能放哨啊？
1: 你先把哨放了，那钱，俺再想办法，中不？
2: 哎，房哨当然有钱了，凡是为收军粮出了礼的都有钱。哎，停下，停下，哎，让俺下来。
1: 张伯，张副会长来了。
2: 今天收军粮开城，俺不来，怕是你弄不成啊。
0: 不是，那你刚才说那话算数吗？
2: 你没有听到你恁哥刚才叫俺啥吗？副会长，俺是军粮会的副会长，就是说俺在军粮会里也有一半说话的地方来。
1: 是了，是了，是了。
0: 那中，那这哨啊，俺放了。
1: 凡是来送粮的都别拦着，空着手的都要查啊！
0: 放心吧，走。
1: 哦、张副会长，
2: 哎，
0: 走吧，
2: 走
1: 走。
3: 才花多少钱一斤？还不如到集市上去卖呢。哎呀，
2: 这不是买卖，这是为国家征集军粮呗。那太便宜了。俺看价钱合适。哎，恁说，前年僵尸在大张流血，那值多少钱呢？说不准连命都没有。
1: 放心吧，要收的军粮又不多，你就是想多交，俺们都不要。
2: 就是啊，
1: 再说了，这些军粮十几个村寨分摊，算个啥？你能少几个钱？
3: 回吧，
0: 啊，
3: 回吧，回吧，
0: 啊，
2: 我。
4: 是，
5: 站着。
4: 哪个村的？
6: 南里人的。
4: 多少斤啊？
6: 总共2000斤。
4: 就你一个人啊？
6: 还有两个在后头。

0: 等等，
1: 那先过去，走吧，
0: 走，走。
1: 看你拴住和声望了，
2: 哪儿呢？哪儿呢？
1: 就在墙后边躲着呢，你俩去，在后边给大家抓过来。
2: 走，
0: 走，
2: 走，走。别动！
3: 哎，别！
1: 那是宗亲娘的。
2: 少废话，走，
0: 走，
2: 快点，快点，快点！
1: 你们俩干啥的？像耗子一样躲躲藏藏的。
3: 谁是耗子？
1: 还能有谁呀？你们两个是。

0: 帽子呗。在集上打了一架还不敢出门了。今天你俩来干啥呀？
1: 俺俩是来送军粮的。
0: 送军粮？那俺咋看你俩鬼鬼祟祟，不像是好东西呢？快说，到底是送军粮还是奸细？
2: 我们真是来送军粮的。
0: 那你们的军粮呢？
2: 那刚过去那马车。
1: 好好说，
2: 那就是我们南陵的军粮。
0: 那送军粮你俩不跟着军粮车走，躲躲藏藏干啥？
1: 俺这不是怕。
0: 怕啥呀？不做亏心事你怕啥呀？
2: 蒋子，算俺俩有眼无珠，不知道收书场这是你大嫂，得罪你了，给你赔个不是。
0: 光赔不是就完了啊？
1: 俺可以给你报杀父之仇。
0: 你吹牛吧？
1: 张兆斗回来了
2: 啊？
0: 你看见了？
2: 栓柱说的是真的，张兆斗去过南里人，俺们还说过话呢。干啥？
0: 你说的是真的？
2: 真的？
0: 好，只要你说的是真的，俺不但饶了你们哥俩，俺还请你们哥俩吃饭。
1: 那俺们今天晚上就去他家。
0: 中，俺等着你们。
3: 哎，偷偷睡吧。
4: 哦。
3: 咦，这咱这粮食收了得有5000斤了吧？
4: 啊，
3: 这钱咋还剩那么多呀？
4: 上不了几个。
3: 啊？这，
4: 哎，您看这账，不是刚好对上吗？
3: 收粮的价钱没有这么高啊。
4: 哎，这都是现在的实价。陆县长，陆县长肯定认可
3: 啊。
4: 那是真不懂啊还是装糊涂啊？咱俩忙上忙下来还不唠两个啊？
3: 哦，还是俺叔想的周到。老两个，老两个，哎，就是这军粮要保质保量的筹齐就中。
4: 哎，贾保长啊，只要咱两个精诚合作，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3: 那是那是。
4: 其实呀，咱俩也捞不了几个。那像啊，白天帮咱忙活的人那么多，那能不表示表示？
3: 俺叔想的真周到呀。
4: 问题啊，这剩余的钱就由俺代为保管。
3: 你保管，你保管。

0: 火柴味儿啊！哎呦，杀人！就是俺和管家，
1: 不对吧？老东西，你别说实话，
0: 我
1: 俺们林某听你家底是不会过来的。
0: 对，啊对，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外读书，一个当兵去了。
1: 还有，
0: 还有一个侄女出嫁了，
1: 不对吧？啊，
0: 真的没有了。
2: 老东西，我给你提个醒儿啊！你有一个侄儿，杀了人了，远近闻名，你怎么忘了？
0: 俺侄儿犯了事跑了，就当他死了。
2: 好家伙，别害怕，我大哥尽快将你那儿请向他们交代。
0: 恩大哥。行了，他真的不在家。
2: 那你说他去哪儿了？我大哥自己找的。
0: 真的不知道啊。
3: 哎呦，大人饶命了，大人来，大人饶命！哎呦，大人饶命啊！哎，饶命啊！哎呦，
4: 大人饶命了！
0: 没有，
4: 哎呀！
5: 就这么点钱啊，俺这回啊还真就不是为了钱。
6: 哎，可张教头也没找着啊。
5: 哎，我说栓柱，你是不是看错了？他张教头根本就没回来啊。
6: 就是啊，
5: 张教头化成灰俺也认得他。这杀父之仇不报啊，俺跟他张家没完。
2: 咱们这次就是撤早了，找不着张教头能找赢的不？那收粮的钱可都在他们家呢。
5: 对呀，俺咋把这茬给忘了呢？

0: 张家的动静啊，咱们怎么这么久才敲钟？这事有点怪。
1: 小会长，我是张桂和，开门了。俺家被土匪抢了
2: 啊！那俺去召集俺村的红缨枪队。
1: 不用不用不用，俺村的大刀都已经够烂
2: 了啊！快走吧。军粮款没啥问题吧？
1: 哎呀，要命的是，那帮土匪把收军粮的钱全部抢走了。
2: 有大刀队咋还能被土匪给抢了呢？
1: 那帮土匪个个蒙着面，拿着刀，他们冲进屋里。把一三哥从被窝里拖了出来，
2: 被窝里拉出来，那军粮款咋还能被抢了呢？
1: 哎呀，一三哥就怕军粮款有个闪失，睡觉都把钱样子抱在怀里。
2: 行了行了，别说了，赶紧走吧。
3: 老四，三
2: 哥，你们在这干啥呢？
3: 三哥，俺听到是张震敲钟的，俺也不知出啥事了，俺去看看。
1: 张震遭匪了
3: 啊！
1: 我叫张部长去看一看。
3: 那走吧，赶紧去。
1: 张部长，还愣着干啥？走啊！
4: 张震来了！
5: 夏会长，长官来了，
1: 我看看，咦，这伤得还不轻呢。
5: 哎呀，不重不重，打我一下。
1: 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2: 来坐
1: 请坐。
5: 哎，来来来，哎，哎呀，打我一下不当心呐，关键是那军粮款被抢了，真要了俺的命了，咋弄啊？
1: 都抢了，
5: 一分不剩，粮果短了，
1: 我。
2: 那咋办？
1: 明天还要收粮呢，县长说让咱们三天凑齐军粮，那时候咋办？
5: 俺也不知道咋弄啊，就是把俺卖了也换不回来那么多钱了。
2: 哎，那俺只能明天到县上报案了。
5: 报案
1: 啊？
5: 报案？也中。哎，说不定那上边还会给咱拨军粮款来。
1: 是啊，
2: 中。那我明天就去报。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三季度，辽沈战役纪念馆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2026辽西五市传统武术精英赛在锦州医科大学体育馆举行。2026年锦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山中学开赛。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展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

0: 课程，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汇聚千万家，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亮马山上打得硬将旗。
1: 近日，记者从辽沈战役纪念馆2026年第三季度社教研学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季度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沛水石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以沉浸式、分层化、场景化形式活化红色资源，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
0: 发布会现场，辽沈战役纪念馆详细介绍第三季度社教和研学活动，面向广大党员干部，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为庆祝建党105周年，七月每周五，东野前址旧址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提供点餐式特色党日服务，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馆内红色宣讲团依托信念等精品课程，开展英雄永不谢幕大思政巡讲，持续拓宽党性教育传播覆盖面。立足暑期青少年教育窗口期，纪念馆搭建多元少年红色研学体系，馆内开设暑期小讲解员培训，沛水石战斗遗址推出面向小学3至5年级的红星学堂，同步开展遗址打卡研学实践。七月下旬，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启动烽火少年军事历史夏令营，紧扣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需求，面向暑期返锦大学生开设红色讲解、短视频创作、志愿服务实训课程，组织学生深入战斗遗址、乡村数字展厅开展社会实践。结合81建军节节点，纪念馆开展军地联动红色宣教，宣讲团队走进驻锦部队，用故事宣讲、情景演绎再现东北野战军攻坚历程。走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通过烈士后代口述、情景剧表演传承英雄战斗精神，筑牢军民同心、强军卫国思想根基。抢抓秋季开学育人契机，纪念馆分层推进红色思政课程进校园。九月针对高教、中小学不同学段定制差异化开学第一课，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分时段走进临海多所学校，将英烈精神融入校园思政教育，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打造红色与民俗融合特色活动。七夕推出战地家书短视频特辑，中秋推出灯谜研学、手工创作、旧址民俗体验活动，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日、世界旅游日、烈士纪念日等重要纪念日，纪念馆将开展主题鲜明的红色纪念教育活动。
1: 日前，2026辽西武士传统武术精英赛在锦州医科大学体育馆举行，来自辽西武士的56支队伍、450余名各路高手汇聚锦州，通过比赛以武会友、以赛促学，切磋共进。
0: 赛事由省武术协会指导，是文旅广电局主办，是武术协会锦州医科大学北普陀山景区承办。开幕式上，武士展演激情上演，尽显演员默契配合和深厚武术功底。身披金甲的美猴王带领猴子猴孙空翻舞棍，令人眼花缭乱。重装古刀表演威风凛凛，全力展现中华传统武术的豪迈与力量。比赛按照年龄分为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5个组别，设拳术、器械等类别。此外还有精彩纷呈的对练项目和集体项目。比赛现场，老者、少年、萌娃同场竞技，轮番登场，既彰显了老一辈舞者的坚韧沉稳，也展现出新锐后生的蓬勃朝气。
2: 我今年10岁，习武2年多。我通过学习武术，不仅锻炼了身体，更加学会了坚持。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突破自己，文武双修。
0: 近年来，辽西武士广大武术爱好者积极推动传统武术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常态化开展健身展演、公益教学等交流活动。武术辅导站、健身站点扎根城乡各地，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提升了全民健康素养。
1: 近日，由市科协、市教育局主办。

0: 市科技馆南山中学是青少年机器人协会承办的2026年锦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山中学开赛，全市28所中小学183支队伍259名选手齐聚赛场，开启科创竞技比拼。
1: 开幕式环节丰富有序，现场氛围热烈昂扬，全体人员共同观看机器人科普宣传片，直观感受智能科技发展成果。随后，精彩的机器人特技表演轮番上演，灵活智能的机械动作引得台下阵阵喝彩，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2: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把数学、物理、编程、工程知识融为一体，能够有效激发青少年探索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兴趣，提高青少年的动手能力和科创能力，为国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培养储备更多的后备人才。
1: 赛场内，小学选手蹲坐操作台旁，细心拧紧零件，反复校准机器人。初高中队员分工配合，修改代码，实地测试，轻声讨论优化方案。遇到机器人任务失败，大家没有慌乱，快速拆解重组，调整参数。
3: 我一直以来都对科技创新、编程和机械搭建有着浓厚的兴趣。平时课堂和课余学习中，我也一直喜欢钻研科技知识，而这次比赛正好能把我学到的编程和机械搭建和逻辑思维等综合运用起来。我也希望通过这次锦州的科创平台和全市喜欢科技创新的小伙伴们一起交流，相互学习，拓展自己的科技视野。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制增效，深耕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补齐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短板，丰富市民夜间文化业态。自今年4月下旬起，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越来越多市民利用晚间闲暇时间走进夜校课堂，提升艺术素养，丰富精神生活，实实在在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4: 夜晚是城市卸下疲惫的时刻，而在我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夜晚的闲暇时光交给热爱与成长。此刻，我身后的市民夜校培训教室灯火通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沉浸式的探班，一起来看看这些缤纷的课堂是如何点亮市民心中的幸福与美好。
5: 晚6点，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不一的学员准时来到舞蹈教室。授课教师肖梦哥课前带着大家热身舒展，课上站在队伍前方示范要领，借着落地镜紧盯每个人的体态动作，发现不规范之处便上前一对一手把手纠正。
6: 我也在这个岗位上连续10年的晚班公益舞蹈课堂的授课。对我来说，市民夜校的舞蹈课堂不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讲台，更是传递美好、滋养心灵的一方天地。
7: 这是我第2次参加市民夜校，作为公益性平台课堂中的舞蹈学员，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一群热爱舞蹈的姐妹们相聚在一堂。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工作压力大之余，每周都能放松的来学一次舞蹈。
5: 在京剧课堂，京胡声声绕梁，戏迷们跟着老师揣摩眼神、身段，打磨唱腔、台步，细细品味国粹韵味。中国画教室，墨香萦绕，学员在丹青笔墨间勾勒心中景致。从10年前的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到如今的市民夜校，市群众艺术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用常态化公益培训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里。据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夜校还将结合市民报名意愿、兴趣偏好动态，优化课程品类，继续以普惠艺术课堂丰富群众精神夜生活。
0: 亮马山上，战斗的硝烟虽已散去，但亮马山上打得硬奖旗依旧熠熠生辉。它记录着战士们在亮马山上艰苦战斗的历程。面对险峻的地形和凶狠的敌人，他们毫不畏惧，顽强战斗，打出了军威，

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追随这面讲旗的足迹，走进亮马山战斗，感受先辈们在艰难环境下的坚韧与忠诚，传承他们打得硬。

中魂，亮马山上打得硬奖旗。这是一面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奖旗，记载着辽沈战役期间，在锦州外围亮马山战斗中，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亮马山位于锦州城北，现锦州医科大学院内，因北临亮甲河，也称亮甲山，曾经是国民党守军坚固设防的一个重要据点，与配水池构成火力交叉，相互配合，被国民党军自诩为第二凡尔登防线。精锐部队国民党军93军、暂编22师2团3营在这里平肩据守。亮马山与配水池就像是锦州城北的两扇大门，我军想要攻克锦州城，就必须拿下亮马山。1948年10月10日，由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8师24团3营担任攻打亮马山的战斗任务，激战至13日中午，攻破了国民党军除山顶大母堡和东南角地堡外的所有防御体系。依据上级命令，下午2点前必须突破锦州，要不惜一切代价炸掉大母堡。大母堡是国民党军在亮马山的核心工事，24团先后组织了5次爆破均未成功。紧要关头，7连3排11班战士张成友、吴连义、王玉环主动请缨，担任大母堡的爆破任务。面对国民党军疯狂的火力封锁，他们利用弹坑做掩护，携着爆破筒迅速向前跃进。眼看离大母堡越来越近，张成友不幸中弹牺牲，吴连义也身负重伤，但他仍忍着剧痛向大母堡爬去。只剩3-4米远时，他猛地跃起，将爆破筒从枪眼中塞了进去。地堡里的国民党军拼命地将爆破筒向外推。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连义毅然决然地用自己的身体死死堵住了大母堡的机枪眼。此时王玉环也迂回到了大母堡的南面，将手中的爆破筒塞了进去。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大母堡被炸毁了。满腔怒火的战友们冲了上去，终于在下午1点全歼国民党守敌，亮马山战斗胜利结束。战后为了表彰指战员们听党指挥、顾全大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第3纵队8师24团3营7连3排被命名为硬骨头排，并被授予亮马山上打得硬奖旗。

土地为课堂，劳动育成长，自然润心灵，被深入落实五育并举教育理念，扎实推进劳动教育常态化开展，将劳动实践与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合，有效缓解学生学业压力，滋养阳光心态。锦州市第十二中学依托校园劳动种植实践基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种植园劳动教育活动。师生携手耕耘，悉心管护，同学们在劳作实践中亲近自然，体验耕耘乐趣，在点滴劳动中锤炼优良品格，舒缓身心压力，以劳健体，以劳润心，以劳育情。繁忙充实的农耕劳作不仅是一场技能实践，更是一次治愈心灵、滋养心智的成长修行。初中阶段是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日常学习难免使人心绪紧绷，而沉浸式的田园劳动让同学们暂时告别书本与试卷，亲近自然，拥抱绿意，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舒缓情绪，平复心境。未来十二中将持续深耕劳动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育人模式，依托校园种植园各类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在自然中感悟，在劳动中成长，在实践中治愈，以耕耘磨砺意志，以绿意滋养心灵，培育德智体美劳。

0: 好全面发展的阳光少年。近日，北镇市教育局召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及集中整治中小学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专项行动推进会议。会议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师德师风建设工作部署，压紧压实暑期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责任，全面筑牢全体教职工廉洁从教底线。会议指出，全市教育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清暑期师德师风建设的严峻形势。年初以来，市教育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党的总基调不动摇，持续开展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及集中整治中小学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了一批违规违纪教师，通报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形成了有力震慑，全市教育系统违规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严一阵松一阵，治一阵停一阵的隐患依然存在，暑期监管空白、制度空转、责任悬空的风险尤为突出。全市教育系统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侥幸心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教育局部署要求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紧绷纪律之弦，压实监管之责，守住暑期师德师风底线。为巩固易县班主任队伍在锦州市德育杯赛事参赛成果，发挥优秀骨干示范带动作用，聚力提升全域中小学班级德育管理水平，易县组织全县开展中小学班主任育人成果展示会。本次活动覆盖全县37所中小学，各校德育领导班主任悉数参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大会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程锚定师德师风建设主线，紧扣教师职业本分与育人置业追求，倡导全体班主任以德立身、以德治班，对标新时代育人标准，努力争做育人一线大先生。下一步，锦州易县将常态化搭建班主任展示交流平台，持续推进教师职业素养、育人置业情怀双向培育，以点带面，全域铺开班主任梯队建设工作，系统性打磨专业化德育骨干队伍，夯实县域德育工作根基，助推全县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哈三叔，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1: 哦，俺去趟县里。
0: 今天不收军粮了？
1: 收，送军粮的来了，让他们等俺回来。
0: 中。
1: 二哥这是收书去？
2: 哎，对，收书去。
1: 那俺先走。
2: 叔他娘，哪爷走了啊？
0: 阿爹，要不就别去了。
2: 今儿咋了？
0: 俺怕小鬼子打来了，你不在家，俺心里不踏实。
2: 哎，没事儿。你说俺不去的话，咱吃啥喝啥，叔他吃啥。
0: 中，那你快去快回呀、啊。
2: 你放心，太阳落山前，俺一准回来。你别怕啊，
0: 阿爹。要是觉得有啥不对劲的，你就赶紧往回赶。那馍在包袱里，你要是饿了就吃。路上找点水喝啊啊！
2: 哎呀，行了，俺知道了，放心吧，啊，俺走了。
0: 快去快回啊！
2: 俺知道了，快回吧，啊。
1: 陆县长，陆县长，陆县长！
3: 哎呀，吓我一跳！
1: 陆县长，
3: 这还没上班呢，你来干什么呀？哎，不是让你筹备军粮吗？啊，你到县上来干什么？
1: 陆县长，我，
3: 你这吞吞吐吐的，咋了？
4: 陆县长出大事了呀！
3: 起来！出啥事儿了？
4: 军粮款让人给抢了
3: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昨天晚上啊，土匪把张一仓家抢了，那军粮款就……
3: 那个军粮款不是在你那儿的吗？怎么又到张一仓那儿去了？
4: 我是怕张一仓不出力，我就让他管钱，我管账。结果你就……
3: 俺不管你们俩谁管钱谁管账，我只管要粮食。这案子一定要破，这钱一定要追回来。
4: 是啊，
3: 现在无论如何要把军粮交上来，否则军法从事。
4: 那收粮也得有钱，不是吗？
3: 那也是你和张一仓你们俩的事儿啊。你现在让我到哪儿再去给你征集军粮款呢？
4: 那咋办？
3: 你还愣在这儿干啥呀？还不赶紧回去？大敌当前呐，固始和黄川都已经失守了。这日本鬼子在黄川扔了毒气弹，下一站就是罗山了。这天下第一军呢，现在就驻守在黄川与罗山之间的竹竿铺。粮食和弹药都缺，
4: 怪不得这两天炮声嫩静。
3: 所以呀、啊。你肯定会有办法呀、啊！一定要把军粮交给我。
4: 哎呀，我能有啥办法呀、啊？陆县长，我怀疑是张一仓监守自盗。
3: 你有证据？
4: 没有。
3: 没有证据就不要胡说。你回去吧，今天我还有很多公事要办，没时间陪你。
4: 哎，哎，陆县长。

0: 天生的。
1: 你咋呼啊？全都来了。
0: 咱去哪来？
1: 什么时候开始啊？
2: 哎呀，不急不急，等贾会长回来，马上就开场啊！
3: 说，说，贾会长来了。
1: 他咋说话来了？

0: 温泽，赶紧开秤吧，前方吃紧。那险上咋说？黄川已经沦陷，小鬼子还放了毒气弹。这天下第一军坚守在竹篙镇，就等着咱的粮食了。
1: 那就赶紧开秤吧。
0: 大家先准备准备啊！俺跟张保长进去商量商量啊！快走快走！
1: 这黄川离咱这儿才几十里路啊！
2: 哦，这路我熟悉，俺大姑就是黄川的，我每年都去拜年，清晨起床。
1: 黄川被小日本人占了，哎，你大姑要是没被毒气弹毒死了，现在也当亡国奴了。
3: 你看你说那话，谁的亡国奴啊？
1: 这亡国奴啊，那就是日本人的奴隶啊！哎，只给日本人干活，不给工钱，吃的是猪狗食。
2: 我日孝日不得娘，你打不过你放着肚气干啥？这是人干的吗？
4: 哎呀，是大夫，别骂了，多骂的啥用啊？咱们呀，赶紧回家，偷偷把馍藏起来。俺早跟你们说了。小鬼子说来就来，
1: 他这想法好。
0: 问起吧，咋样啊？咋样啊？
5: 这不咋样。
0: 那先生还不欠吗？
5: 人陆县长说了啊，他不管谁管钱谁管账，只管要粮。
0: 那案是要破的，钱也是要追回的，但那都是以后的事儿。军粮按时交不上，军法从事。
5: 咱俩谁也跑不着啊！军粮交不上去，
0: 军法你懂吗？
1: 陆县长，俺也算上啊！
0: 俺是会长，你是副会长，咱俩本来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1: 那你说该咋办啊？
0: 咋办咋办？恁说咋办？怎么办呢？你收粮，俺弄钱去。
1: 哎呀，这没有钱咋收？
0: 等把钱弄回来再收粮，黄埔才都凉了。到时候一路的战机，咱们俩吃不了兜着走。
1: 俺也没有钱垫呐。
5: 不是让你垫钱，你把白条打上。你打着白条收粮，俺拿着地契到县城弄钱去。啊，你知道。还有个表弟开当铺的啊，开当铺能没钱吗？对不对？
1: 对。
5: 哎，对啊，一会儿还不能照实说啊，不能说军粮款是被抢了，知道不？
1: 对。
6: 哎，
1: 对。
6: 诸位乡亲，快上前！
7: 乡亲们呢？俺这不是刚从县上回来吗？这第二批军粮款啊，要鲁县长签字才能拿得到。俺是怕耽误了收粮，这赶紧就跑回来一趟。俺这就到县上找鲁县长签字去啊！大家先开秤，张保长给大家打一个收条，到时候大家拿着收条找张保长来拿钱啊！
1: 你跑啥咱跑？俺真是说书的，
6: 说是不是汉奸？
1: 老总，你说哪去了？俺可不是汉奸，俺真是说书的啊！
6: 上，给老子打一回去，叫长官。
1: 老总，俺能不能把手放下？
6: 不来，去等，走。哎呀，走快点！
8: 叔，你啊，我哥。
9: 饿了，
8: 回家喝鸡汤。
9: 中，等爹回来了，咱一起喝，中不？
8: 爹啥时候回来？
9: 等一会儿就回来了。
6: 老总，俺不是。

0: 病。刘总，你看俺输了一天输，这手都酸得不行了，能不能让俺把手放下？
1: 刘总，
2: 不是汉奸啊？
0: 哎，不是，
1: 那放下吧。
0: 谢刘总，谢刘总。刘总，刘总，这是俺说出一天的辛苦钱，可不能给俺搜搜啊！
3: 这点破钱呢，老子不稀罕。
0: 是，
3: 那你刚才说什么呢？你是说书的？
0: 对对对，俺是说书的，说书的。
3: 那行，给老子整一段。
0: 哎呀，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不是个说书的地儿。再说，你看这天都晚了，要不咱改天？
3: 咋的？不乐意说呀？
0: 不是，
3: 大白话，
0: 等
3: 把这汉奸放毙了。
0: 行、啊。大哥，二叔，二叔，
4: 二叔，二叔，他也要说了。
3: 说了
0: 啊，二叔。
3: 那行，
4: 大白话，把东西就给我支上，就让搁这说。
5: 好，滚！
4: 哎，把东西拿过来。弟兄们，
5: 走。
3: 最近咱这仗啊打得比较苦，抓来一个说书的，让他给咱来上两段，大伙儿乐呵乐呵。
5: 好，
4: 让他整段苦，你慢点整。
5: 好，
4: 来
5: 来
4: 来。
0: 哎呀，老总，那您听啥段子？
3: 听啥段子？俺想听东北二人转，你会啊？
0: 别，老总，那个俺不会啊。哎，要不？俺给各位老总来一段民间小段，叫《高粱店》，说的呀是一个土匪叫铁蛋，他站在高粱地头呢拦路抢劫，忽然遇见一单身女子，抓住这女子就进了高粱店了。这女子百般的挣扎，终于逃脱了。回家之后呢，向嫂子哭诉。我给各位老总说这么一段，你看成不成？
3: 行行行行，你快说吧。啊。
6: 那个高呀嘛高粱地儿，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遇上一个当兵地儿，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那个当兵的不是一个好东西，三下两下把俺拉进那高粱地儿，哎呦呦我的大嫂！
0: 拉俺到了高粱地，掏出个怪东西，说的像老鼠没有尾巴，说的像麻雀没有抓住，这黑不溜秋的是个啥呀？哎呦我的大！
3: 这是啥呀？像啥呀？一巨兽，二太痛，砰的一声响，大萝卜一只大板就哎呀！
0: 还是个神枪啊！
3: 神枪！
7: 大爷，脸都说完了，累坏了吧？要不进屋歇会儿，喝点水。
5: 叶总，正好啊，哎，这等问请回来，把这量盘算准喽，再回家心里才踏实。
7: 听说咱张寨被人给抢了，这是咋回事啊？
5: 啊，咱进屋说啊。
7: 哎，
5: 站住！你给我站住！
8: 你想上哪儿啊？
7: 老四，是俺让大爷进屋歇会儿的。
8: 这是假寨，可不是你们张寨，你想进就进，没门！
7: 他四叔，你说这话啥意思啊？
8: 大嫂，这没你的事，你甭管。张一仓，你窝藏了杀俺爹的凶手张兆斗，你还有脸进我们贾家大门啊？
5: 走，
8: 我今天就拉你去见官。
5: 哎呀，贾老四啊，这话可不敢胡说呀。
8: 哎呀，你还想抵赖？昨儿个可有人亲眼看见张兆斗回张寨了。
5: 哎，谁见着了？ 这得有凭证啊。
8: 想要凭证啊，到了警察局自然就有凭证了。走，
5: 赶紧的快跟我去见证官，跟我下去。
2: 跟
5: 恁说，贾老四，俺哪也不能跟恁去，俺得守着粮食，等文清回来。现在粮款被抢了，这粮食不能再丢了。
8: 正好，到了警察局，粮款到底在哪儿，一块给我说清楚。哎，我告诉你，今天如果你说不明白，这粮食就放在我们贾寨，一粒也甭想给我带走。
5: 快，快，快！

0: 半天还没问问你姓个啥叫个啥。
1: 哎，俺姓贾。
0: 姓什么？
1: 姓贾。
0: 姓贾
1: 啊。
0: 妈的，有点意思。我姓甄，你姓贾，
1: 一甄一贾
0: 啊。
1: 你说咱俩能遇到一块儿，算不算是有缘分？
0: 缘分，缘分。老总，既然这么有缘，咱就下次见啊！我先走了。哎，
1: 啊，既然有缘分，走啥呀？上哪儿啊？
0: 回家啊。
1: 叔叔们，你的书说的是真好，俺的弟兄们都乐听。从现在开始呢，你就跟着队伍，我们就是兄弟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弟兄们，咱让说书的跟着咱们一起走，好
2: 不好？好。
0: 那不中，不中。罗总，俺家里有80岁的老母亲，还有老婆孩子等米下锅呢，俺走了他们咋办啊？
1: 放屁！还80岁的老母啊？这话他们谁说我都相信，就你说我不信啊？你们这些唱戏的说书的没有一句是真话。
0: 哎呀，不敢不敢，老总，俺说的都是实话。
1: 你跟着我走，保你一条活命，还有吃有喝。
0: 老总，不中了，不中。
3: 大白娃，
4: 啊，
3: 帮他拿着东西。
4: 是。
0: 哎，别别别，老总，
4: 俺家就在西边不远的贾家，俺看这天都快黑了，要不你带兄弟们到俺村上歇上一晚上，俺让村里人给你们做好吃的，还是再喝点啊？
1: 有好吃的
4: 啊？
1: 还喝点？
4: 喝点。
1: 你少跟我耍心眼儿，回到你们村儿你就开溜了是不是？没门儿！我们啊不往西边走，往北，啊，跟着队伍，走吧。
4: 老不走。
3: 你念字，
4: 他不走，
1: 不走，
3: 来人，
4: 老婆，
1: 熊样啊！一个大老爷们哭鸡赖尿的，你呀、啊、就不应该说书，你应该去唱戏。
4: 你今天打算俺也不走了？
3: 妈，来呀、
4: 啊，
3: 绑上。
5: 你二爹怎么还不回来呀、啊？咱们再等等他，等他回来吃饭啊。三叔回来了，大三叔，你看见叔他爹了吗？
6: 看着了，正给一群当兵的说书呢，应该没多久就回来了。
5: 在哪儿说书都这么晚了？
6: 不远，就5-6里地，就别等他吃饭了啊。张以仓呢？
5: 别提了，这张以仓啊让文灿给吓跑了，差点出事儿。
6: 啥？咦，这老四咋那么沉不住气呢？你们先回啊，去张寨看看啊。
7: 那家贾老四是啥东西啊？竟敢怀疑俺落汤找到，还跟俺动手了，翻了天了，土匪呀！那么贾家咋一点家教都没有啊？
8: 张保长，俺家老四无缘无故的，凭啥说你窝藏招斗啊？

0: 那是不是他听到啥风声了？
1: 你们家家人咋回事了？弄啥？
0: 张保长，话别说的那么难听。俺们贾家咋回事？俺们贾家是人武负重，顾全大局。你说粮款丢了，俺就屁颠屁颠的到县城上去当地筹款，还不是为了给你擦屁股？啊？按理说，这钱是在你手上丢的，对吧？俺可以推个干净，犯不着操这份心。你要是这么说，那行，这事我不管，好吧？告辞。
1: 贾保长，哎，不，贾会长，那不能走啊！都怪俺，没过脑子，是贾老四气糊涂了，俺给恁赔不是了。
0: 走了。
1: 哎呀，贾保长，恁可不能走啊！来，给俺一个面子。来，坐。哎呀，看那心疼了一天了，哎，让人讨茶去啊！
0: 不必了，说正事儿吧。
1: 那弄着钱了啊？
0: 俺老表不在家。
1: 那咋弄啊？
0: 要俺说呀，这等几天就等几天吧。
1: 哎呀，那不中啊！那，俺都给打了条子了，都按了俺的手印了。
0: 那你要是等不了，那这样，
1: 那咋样？
0: 明天你去弄钱去。
1: 哎呀，
0: 俺不管你从哪儿弄，啊，你把钱弄来，俺就把地抵给你。
1: 此话当真？
0: 那还能假喽？明天午后你把钱弄来，俺这地契

0: 啊，中！俺是相亲的。今天俺把钱拿来，能把那地给俺，不许反悔啊！
1: 都啥时候了，还反悔个啥？

0: 叫起来，出去看看去，啊！
1: 中，
0: 快去快去！

0: 赶紧让县上把粮食拉走，太乱了，说不准哪天小鬼子就打过来了。
1: 可你还欠着大伙的粮款，大伙能让你把粮食拉走吗？再说了，俺放哨的钱你还没给够呢。
0: 俺决定了，把地给了张以堂，让他抽管。明天后晌，他把钱拿来，俺就得把地契给他。
1: 三哥，你真要把地当了？
0: 那你说咋办？
1: 这也太便宜张一仓那老花头了。
0: 哎，老四啊，你说俺还能有啥办法？
1: 这你要把地当了，那你将来咋活呀？
0: 咋活？军粮筹办不上，要军法从事，更没法活。
1: 三哥，咱毕竟是一个爹生的，俺就跟你实话实说，张一仓的钱他根本就没丢，他那是讹你呢。俺那天是去找张兆导，根本就没抢你钱。
0: 俺早就猜着那天晚上的事儿是你们干的。
1: 这你都猜着了，看来真是啥事也瞒不过俺三哥。哎，不过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能把这地给当了。
0: 我告诉张一仓，当地筹款丢，他是个铁公鸡，我就知道那笔军粮款呀还在他手里。哥，
1: 怎么办啊？
0: 睡觉吧。
2: 呵，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是啊？
1: 杨乐，杨乐老总，别误会，别误会了，俺是来和你们做买卖的，做买卖，
2: 做买卖，我们可是国军，谁给你做买卖？
1: 哎，这国军就不做。
2: 把俺给漏了，看见没有？老子手里这家伙吃素的。
1: 老总，这就是枪吧？
2: 哎，
1: 俺就是为他来的。
2: 站
1: 住！就为他来的。
2: 别动！
1: 别动！俺是想用这十块大洋买你的枪，咋样？
2: 哎。这玩意儿不当吃不当喝的，你要它干啥呀？
1: 老总啊，你说现在这个年月，你们都跑了，俺不得整一把枪防身用吗？你说是不是？
3: 这枪可是咱当兵的命，十块少点吧。
1: 十块是少点啊。你还有多少子弹？
2: 啊，子弹！哎呀，老大子弹！加一块大概有二十多发吧。
1: 那俺再给你们加两块，
3: 五块。两块不行，五块，
1: 五块就五块。不过俺可有个条件，那个，你得教俺打枪。
2: 不会用枪啊？那你要它干嘛啊？
1: 不是，你教完了，俺不就会了吗？
2: 谁有功夫教你啊？我们还得追赶国军呢。
1: 你要教俺，俺再给你加五块。
2: 二十块大洋啊，知道。啊，
1: 哎，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4: 李三哥，你这是干啥呢？
5: 好响啊！
4: 哎呦，这刚交了费，哪就得像我俩那么臭？
5: 你装个啥呀？
4: 你吃土干啥呢？
5: 这是秃吗？
4: 这是秃吗？这是大白布。
2: 关稳了啊！来，先闭上一只眼睛。
1: 闭闭。
2: 那只。哎，对，你可不伸直了，好不好？哎，告诉你啊，这儿看见没有？
1: 嗯。
2: 这儿。
1: 哦。
2: 还要打哪儿？这三点要成一线。 知道吗？
1: 明白。
2: 瞄准了。
1: 好。
2: 哎，胳膊伸直了。
1: 哎，
2: 嗯。往下。
1: 练了。
3: 好好练啊。
1: 你这枪啊，
2: 没子弹当然不响了。
1: 哎呀，老总，你看俺这钱都花了，你给俺找发这子弹，来一发，俺试试。

0: 这真响了，小强啊，瞧你那厨，拿钱吧。
1: 谢了吧，谢了吧，三千两，默默的钱，俺说道，莫说是三千了，就是三千，俺也没有啊。请愿先，如今中，愿长生。

0: 文清哥，这粮款什么时候兑现呀？
1: 不急啊，不急，不急。来了，来了啊，来了！
2: 掌柜长，你出事了，出大事了！掌柜长，你出事了！
0: 快，快，快！咋了，掌柜长？文清啊，文清啊，遇着土匪了，遇着土匪了！那钱这回是真的被抢了！哎。
1: 这回是真的，那上回呢？啊，假的。
0: 上回也是真的，这回就更真了。哎呀，俺不想活了。你不活可不中啊，俺手里还有你打的欠条哩呀。
3: 真是，你可不敢死啊！你要是死了，俺们上哪去兑卖军粮的钱呀？是吧，大伙？
0: 就是嘛，你。
2: 别说这个晦气话了，
1: 哎，蒋会长，赶快给姨三哥想想办法呗。还是真没办法了，俺只能是等俺那表哥回来，那也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借钱给咱啊。
0: 这可咋弄啊？
4: 张保长，叫我说呀，是该买房买房，该买地买地，反正你不能赖着俺的钱呀，是不是？
1: 哎呀，这小鬼子一来呀，天下就得大乱，官府自身都难保，咱就可以大捞一把了，咱就可以明着干了。
5: 老孙，这不是明抢吗？要那样的话，乡亲们还不得恨死咱？
1: 你傻呀，咱得打起抗日的旗号来呀。
5: 哎，老四啊，那咱就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拦路劫道是吧？
1: 这道咱是得接，因为咱得先填饱肚子，但主要咱还是打鬼子。你想想啊，这小鬼子跑到咱们中国来欺负咱们中国人，咱得揍他呀。
5: 对，只要能打鬼子，俺跟你干。
1: 啊嘿，
5: 干
1: 干。既然哥几个都没意见，那咱这队伍从今儿起咱可就算是拉起来了。咱们的旗号就是抗日别动队。
5: 嘿，这旗号听着就带劲啊！
6: 真要这么干，俺们就没几天活头了。
1: 啊，你这叫啥话？
6: 国军有枪有炮都打不过日本人，就凭咱几个拉起抗日旗号，那不找死吗？要干你们干，俺不干。站住，走。
1: 哎，
6: 站住！
1: 往哪儿走？

0: 管不着，俺家有老有小，不给你们送死去。
1: 你要走就是送死。
0: 你想干啥？
1: 来了就别想走。
0: 你拿个破笤帚疙瘩吓唬谁啊？啊！对，站住！站住！
2: 哎，没死，还活着，
0: 没死，你活得好好的。
2: 哎呀，老四，你太神了，这笤帚疙瘩变真枪，俺服你了。
1: 吓唬你们，俺没真打。俺要真打呀，你早就见阎王了。看你那个熊样，去！咱是兄弟，俺能真打你们吗？啊！只要你们跟着俺好好干，俺保证你们将来那是吃香的喝辣的，喝辣的。
0: 哪儿来的？
1: 三哥，你先坐，你先坐，你先坐。我跟你说，
0: 你等等。你叫俺来，就是要把军粮款还给我，对不对？
1: 你咋知道啊？
0: 哼，闲话少说，全拿来。
1: 哎呀，三哥呀，那军粮款。可是俺顶着土匪的罪名来给你拿，总不能就往这一坐，俺就把钱给你了。
0: 算了，
1: 我现在给你拿钱。钱都在这儿，你过屋。俺可一块都没动啊。
0: 你开个价吧，别太离谱啊！
1: 20块大洋，外加你名下那块水浇地。
0: 中吧，递给你啊！20块大洋不可能，
1: 那就18块。
0: 嗯，
1: 那你说多少？
0: 5块。
1: 啥？5块？你打发要饭的呢？
0: 你嫌少，咱俩这买卖就别做了。哎。地你也甭想要啊，俺大不了是明天把地抵给谁还是抵给谁，俺抵给别人还能少五百大洋呢。
1: 对呀，
0: 就这样了，算了啊，算了。
1: 三哥，我真服了你了。

0: 三嫂。
1: 啊，阿三叔，你出去啊？
0: 啊，俺去趟县上。
1: 你看叔他爹到现在还没回来，这外头兵荒马乱的。
0: 别急，他过去出去也有两三天不回来的时候。再说了，俺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他给一群当兵的说书了，不会有啥问题，最多也就缠着他多说几场，那还能多挣几个钱呢，对吧？
1: 那他会不会跟当兵的跑了呢？
0: 不能，俺二哥不是那样的人，你就再多给他几个胆儿，他也不敢。
1: 那俺想，是不是俺比他大？
0: 二嫂，你这是想了个啥？哎，行了，别多想了啊！俺走了，还得交代你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0: 今天指定有人来要粮钱，你就说谁打的白条跟谁要钱。
1: 那要是你不给钱，他们把粮食运走咋办呢？
0: 你就拿个扁担守在家门口。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送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

0: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

0: 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2: 净化完毕。
0: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3: 超级任务完成。
4: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技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深度报道，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0: 摘要播发，新华社深度报道，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里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1号，《人民日报》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3: 两组数据一增一减，折射出辽宁发展理念、政绩导向之变。12.3%，今年前五月，辽宁全省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4%，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0.9%，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2.3%。增幅均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0%，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现有数量由92家压减至43家，精简幅度超50%。在改革之初，不少地方顾虑重重，担心精简影响发展盘子，机构调整触及切身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也让许多干部思想发生了转变。真正的政绩不是守住摊子、保住帽子，而是破解难题、推动发展。开发区不是政绩盆景，必须回归经济功能区本位，直面击毙。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启动开发区精简撤并改革，明确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坚决撤并。开发区撤并工作中，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一区一策，一地一案，用精细化方案化解复杂矛盾。改革后，辽宁54家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其中国家级11家，省级43家，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减13.3%，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83.1%。
2: 7月21号，新华每日电讯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里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0: 在铁岭市，提起大船几乎无人不晓。这座因形状酷似轮船而得名的综合性商场曾闲置7年，负债近7亿元。就是这样一个老百姓绕着走的烂摊子，政府部门不敢接的马蜂窝，经破产清算重新装修后，于2025年12月再次开业，一跃成为当地人流最密集的商圈。闲置多年的大厦变身智慧办公空间，废弃地块建起运动场馆，临近倒闭的温泉小镇变身网红打卡地。当地成功盘活多处沉睡资产，让一批闲置存量变身消费新热点，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铁岭是一座小城，中心城区人口仅40万，大型固定资产长期闲置，不仅造成财政资金沉淀，加大债务偿还压力，也拖慢了民生改善和城市更新的进程。近年来，当地持续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的有效路径，普遍闯过了3道关口，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第一关是债务风险关，需要党政合力逐项攻破。第二关是平稳过渡关，重在以机制创新破解盘活难题。第三关是社会效益关，落脚点是为老百姓服务。盘活闲置低效资产是近年来多地面临的重要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完善并购、破产、置换等政策，盘活用好低效用地、闲置房产、存量基础设施。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迎难而上，不能把历史遗留问题留给历史。新官理旧账体现责任担当，也为发展带来新。

0: 机遇。人气旺起来的不仅是大船，环顾街道两侧，一度不温不火或沉睡的商铺也热闹起来，大船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回流。从一艘搁浅七年的大船到一批苏醒的城市资产，铁岭的实践表明，只要有迎难而上的担当、攻坚克难的耐心和为民谋利的动力，闲置资源就能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历史遗留问题终将变为面向未来的机遇。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我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您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2: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呢，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3: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密封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4: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感，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3: 目前随着我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拿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我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链强链，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0: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大队29名党员深耕高速交管一线，推动党建与道路管控、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以精准调度、暖心服务守护辖区高速通行安全。
5: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入驻联合指挥大厅后，建立路警企联勤工作机制，工作人员可实时监控路面动态，一旦出现交通事故、车流拥堵等突发警情，大厅值守警力可第一时间锁定事发位置，通过内部工作群下发调度指令，就近调配路面民辅警赶赴现场处置，大幅缩短应急处置响应时间。2022年8月至2025年9月，京哈高速锦州段开展改扩建工程，长期面临边通车边施工的现状，

0: 大队党员突击队依托路警起一体化调度机制，全程护航，全面排查道路隐患，规范路面通行秩序。
1: 得知咱们支部平获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一名一线执勤党员辅警，我由衷感到骄傲。日常巡逻中，交通疏导，协助处理交通违法行为；夜间路面巡查，都是家常便饭。支部始终要求党员冲锋在前。
0: 一没党徽就是一份责任，往后我会扎根工作岗位，用心做好交通疏导，便民帮扶，踏踏实实地完成每一次执勤任务，用初心守护过往群众平安出行。为解决群众办事往返奔波的难题，大队在临海服务区打造24小时智慧车管所，投放自助业务终端，落地17项高频车架管业务。
2: 过往驾驶人只需携带身份证、10分钟内就能完成驾驶证换领、交通违法处理等业务办理。服务区同步配套车辆检疫维修、道路咨询、应急救助等便民项目，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优质服务收获群众广泛认可。由于高速车流量密集，事故预防、保通保畅、抢险救急等任务常年繁重，我们坚持把党建扎根在路面。 在服务区设立党员先锋岗，每逢重要节假日、恶劣天气条件等特殊情况，全体党员民辅警冲锋在前，履职尽责，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言。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以党建引领交管业务，牢牢驻守群众高速出行的平安防线。
0: 多年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业务提质增效，将党建工作融入日常执勤、应急保畅、便民服务全过程，通过常态化岗位练兵、常态化先锋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扎实作风、暖心服务、高效履职。
3: 全力护航辖区高速道路安全畅通，切实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以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 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6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4: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 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5: 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本地的特色植物，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
6: 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教师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时效性，进一步巩固了世博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阵地作用。这次参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
4: 日后，我们能带着学生开展系统化自然实践课，让研学活动更规范、更有科普价值，真正实现以自然育人。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自然课程内容，着力打造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 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要去哪儿了？咋了？
1: 咋了？
0: 你说咋了？国军擅自放弃信阳，平安路都被切断了，武汉保不住了。
1: 那天下第一军呢？
0: 还天下第一军呢？早撤了。
1: 那咱县城，县城，
0: 赶紧告诉老乡们，赶紧出去躲躲
1: 躲躲
0: 啊！
1: 那粮食咋办呀？粮食，
0: 粮食
1: 啊！
0: 拿粮食，
1: 你让我筹集的军粮呢？
0: 你看我这慌的，一会儿我什么都忘了。你
1: 已经筹了差不多20000斤了，在我们家院堆着呢。
0: 那就赶紧把粮食藏起来呀，千万不能留给小鬼子。
1: 哎呀，我的鲁县长啊，20000斤可不是200斤，你让我往哪儿藏啊？那就一样呗。
0: 那你自己也得想办法。不管怎么样，粮食千万不能留给小鬼子，留给小鬼子将来就会汉奸论处啊。
2: 你们俩还在这干什么呢？这犬这儿都跑光了，小鬼子进城了，快
0: 来吧！这罗局长，你把这牌子给我摘了
2: 啊！这都啥时候了？要这牌子有啥用啊？赶紧走吧！
0: 哎呀，等等！
2: 哎，怎么回来了？
0: 你问这啥呀？还不赶紧快走！
3: 还有，据可靠情报啊，那张保长的儿子张兆云呢，是汉奸。
2: 啥？
0: 藏粮食的地方千万不能让。

0: 咱们保长知道啊，小心点。哎，鲁县长，鲁县长。
1: 俺听说这粮款被抢，是真是假呀？
2: 有土匪不假，抢的不是军粮款，抢的是张保长买地的钱。
3: 那我们抢的哪年啊？
4: 抢的钱啊！
5: 就是，
6: 给钱。
7: 谁说不给钱了啊？
1: 这都三天了，听说日本人要来了，快把钱给俺，俺好出去躲躲。
2: 就是。
7: 夏文清是军粮会长啊，第二笔粮款呢就是夏文清找县长批来，所以啊那么不要找俺要钱呢，到家宅找夏文清要去呀。
1: 那主，你领着我们去家宅吧。
0: 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小心点。陆县长，何苦跑出去呢？找个地方藏起来就中啊。
8: 我认了好几年的县长了，这里谁不认识俺呢？小小的县城是个弹丸之地，藏他能藏到哪儿去啊？
1: 那跑出去能跑到哪儿去啊？
0: 跑四川，跑重庆，好方吧，
1: 陆县长，
0: 陆县长，
1: 不好了，北门也让鬼子给占了。刚才有几个老百姓想闯出去，全被鬼子给打死了。怎么？
0: 我知道出城的路，跟我来，跟我来。
1: 好好好，
0: 别走。
7: 他上哪儿了？
5: 上县城了。
7: 看看，他说啥来？夏文清到县里批钱去了。
1: 那他啥时候回来吧？哎，
9: 这啥意思啊？
7: 哎，老二家来，那这是弄啥来？
5: 他三叔临走时说了，有人来要钱，谁打的白条？跟谁要？
0: 张保长，你说找贾文清，贾文清说找你，这怎么办？
1: 你这推来推去的，我们的钱。
7: 哎呀，谁推来推去了？谁推来推去了？贾文清说的一点都没错，你们找俺要钱，俺找贾文清要钱。别着急呀，等见着了贾文清就有钱了。
0: 行，那您这么说，我还就先不走。什么时候见了良心，什么时候再走。对面的胡同就是武家肉铺掌柜的家，后院羊圈里面有条排水沟通的城外。
1: 好，
0: 走走。
1: 嘿。

0: 等着。
1: 哎呀，老二奶奶，一晌午了，俺嫂子也喊干了，那也不说让俺进屋喝口水啊。
2: 那不中，对不住了。他三叔说了，军粮种地，闲人免进，在他回来之前，谁也不可以进去。
1: 咦，那个死心眼的娘们。掐门清看，俺玩这一套，还走过来，
3: 这真走了？
1: 那不走咋弄啊？
4: 哎，爷，你可不能走啊！我们南里人的粮食钱你还没给呢。

0: 您这么着急干嘛去啊？
1: 俺家有急事儿，俺得回去。
2: 啊，不中，你不能走。俺们手上这白条是你打给俺们的，那贾文清是不认账，咋办？
1: 那不能中啊！贾文清是会长，俺是副会长。啊，打了白条就是贾文清打了白条。啊，快去找他，他要不给钱啊，你们再来找俺。
0: 哎，那就晚了，那就晚了。您这么着急回去，是不是想躲债呀？
2: 那对呀！快打呀！快抓人！
3: 站住！站住！
2: 哎，你快点！快点！快点！
3: 站住！把那打杂人一块弄回去。
2: 走！
3: 走！
2: 你在想什么？走！
4: 不要命了！跑了！跑了！他这是干啥呀？大嫂，没事，你快进去吧。
2: 子阳山是贾家的儿媳妇，是咱们和睦贾家一贯天安门。
5: 骗子，
2: 把他扣下，
5: 还不给我去？
2: 哎，走！
4: 敢抢舅娘？
6: 别再抢舅娘，俺是要回自己的粮食。
4: 粮食已经破城入库，谁也不许动。还是那句话，谁家的白条问谁要钱，听懂了吗？
7: 叔娘说的对，是张玉昌给大家打的白条，那白条上写的可是他的名字啊。你们要找就找他要钱去，
8: 这张一昌人影都没有了，上哪找去？
7: 你们上他家找他去。
9: 对，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咱们呢去他家找他。
3: 对，
9: 走走走走走走。
4: 起来说说这可咋办呀？大嫂，你着急，等他三叔回来了就没事了。你快进屋去，看着二位娘。
10: 去，走，去。哎呀，兄弟们啊，乡亲们啊，俺跟你们说啊，啊，别动了，俺跟大家一起等贾文清回来。哎呀，其实啊，俺根本就没有走，俺是等贾文清去了嘛。
7: 愧对呀，愧对全县的父老乡亲呐！
11: 吴县长，咱们村啊就要往西了
7: 啊！文清兄弟，你救老夫一命，老夫定当报答呀！
11: 应该的，应该的。吴县长，赶紧走吧，万一小鬼子要是赶上来，这儿连个躲的地方都没有。
7: 好，文清老弟，救命之恩，暂时无以报答，这点儿算是个小意思，你一定要收下。
11: 咦，卢县长，你这是小看俺贾文清啊！我就盼着早点把小鬼子打跑。啊，卢县长，多保重。
2: 县长，咱们快走吧。县长，快！
0: 安全的撤退，咱免职了。
12: 我说，你悠着点吧。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俺妹子咋办？那不害了俺妹子吗？时间差不多了，
2: 弟兄们，摸上去，打退冷风。

0: 哎呀，是国军啊！我还以为是小鬼子呢。
1: 小鬼子，我们就是大小鬼子的。
0: 是是是，那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去县城啊？是包围县城啊？哎呀，县城都被小鬼子占了，还去啥县城啊？哎，亮子，他说县城被小鬼子占了。
2: 哥，
0: 哥，
2: 谁是你哥？哎，老总啊。
0: 我哥也是国军，穿的跟你们都一样，我眼花了，以后看清楚了再喊。是，瞎喊啥？
2: 是是，
0: 扰乱军心啊！
2: 是。
0: 你刚才说县城被小鬼子占了？
2: 啊，可不咋的，我刚从县城跑回来。
0: 嘿，妈的，这点什么情报啊？咱们现在去，那不是送死吗？
2: 就是噻。 哎，老总，你们还是去吧，我们老百姓就盼着你们把县城夺回来呢。
0: 我去个屁！全体都有了，向后转。

0: 不想找了，不想找了。
1: 哎，三哥回来了，三哥回来了。
2: 哎呦，大嫂啊，老三，老三他回来了。赶快扶你娘进屋休息啊！这一天担惊受怕的，就是好人也受不了啊！
3: 快去，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4: 都是这粮食给闹的。
2: 行了，你就少说两句吧。
3: 可回来了，可急死俺了。
2: 没事，二嫂，俺这不是回来了吗？
0: 县城让你干了。
5: 我，
0: 这谁造谣啊？
5: 没有斩，没有斩。
6: 你叫我给那叫徐景一抄了。
4: 你点出息，还来找那么个没用的东西。
0: 俺刚从县城回来，俺还带着县大洋。我没听说县城让小鬼子干了。
7: 哦。张副会长。要不咱进屋去对对账，商量商量。
0: 中，中，马上给大家伙发钱啊！
5: 好，不要找了。
6: 这钱都拿到手了，还不给呢是吧？都是乡里乡亲。
8: 关门。
2: 关起了。陆县长没有派人过来劫军粮啊？咋了？说话呀，文强，那说呀。
9: 小鬼子啊，把县城占了。
2: 啥？小鬼子把县城？
9: 小点声，不能让乡亲们听见，听见就乱了。
2: 那也瞒不住啊！小鬼子万一打过来咋办啊？
9: 这两天才打不过来啊！他们只是占了县城。

0: 上村寨。俺回来的时候啊，碰上国军了，国军撤回了王伟子，但是好像也撑不了两天。哎呀，吴县长说了，粮食得赶紧转移啊，不能落到小鬼子手里。
1: 理由
0: 谁送给小鬼子，谁就是汉奸。哎，国军打回来，汉奸是要被满门抄斩的。
2: 哎呀，哎呀，这可咋弄啊？这
0: 啊，
2: 藏钱，藏钱，那么多粮食往那儿藏，俺藏不住啊。那都，
0: 俺回来的时候啊，都想好了，就藏在你家。
2: 啥？藏俺家？这不咋不藏俺家了？
0: 哎呀，藏在俺家，那肯定得被搜出来，全村人全知道。藏在你家最好了，神不知鬼不觉的，对不对？
2: 这话俺就听不懂了。俺家是老鼠洞啊，小鬼子钻不进去啊。
0: 这话可不是俺说的啊。
3: 哎呀，这有啥好商量的呀？
4: 好大一会儿，
3: 这回来半天了，不出来。你说钱都拿了，拿回来了，给大伙分了不就中了吗？
4: 就是啊，咱们这等人，咱这一天了还等啥呀？
3: 这一整天你都等了，这么一会儿就等不及啊？俗话说得好，心急啊，吃不成热豆腐，是吧？
4: 对。
0: 咱俩就藏你家吧。
2: 哎，别！哎，你可别笑啊，那个你笑俺瘆得慌。哎呀，那让俺大白条子弄得俺整天像热锅上的蚂蚁，俺心想啊，再也不能相信贾文清了。信了贾文清啊，就是把俺卖了，还跟着那数钱了。
0: 行了，这么着吧，你答应藏在你家，白条马上给你兑换。你要是不答应，那俺不管。
2: 哎呀，那么多粮食，俺家也藏不下呀。
0: 俺都想好了，就藏在你家村外的地窖里。耶，
2: 那哪知道俺家有地窖
0: 啊？反正俺知道，就藏那儿。
2: 可是那儿也藏不住呀，藏不下。
0: 剩下的。藏在你家旁院的熟街垛里，反正不能给了小鬼子，给了小鬼子那就是汉奸啊。今天啊，赶紧把乡亲们打发走，明天开始运粮。
2: 呀，大白天来光天化日之下，那运军粮当着乡亲们的面把军粮运到俺家，那还藏个貂帽啊。
0: 哎呀，你放心吧，俺自有主张。今天你把地窖腾出来，把熟街垛掏空了，明天晚上俺运粮，中不？
2: 中！
0: 哎，
2: 我咱就给乡亲们发钱。
0: 好，花钱，你等我。
2: 贾文清，你个大骗子！乡亲们在外边，能把咱死把他吃了？
0: 少安，别走！
2: 喊个屁呀！这
0: 其实钱俺早就准备好了
2: 啊，
0: 俺怕先给了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咋办？所以俺就想回来再给你。
2: 那说成啥俺也不相信，那个见不着钱俺也呀。
5: 不乱啊！哎，乡亲们，对不住大家了啊，让大家着急了。从明天起，俺就开始起运军。

粮要准时的送到罗山的五里店，到时候啊，在前线和小鬼子打仗的战士们就吃到你们种的粮食了。俺想了，请个戏班子在贾寨唱几天戏，什么张寨啊、南里营、北里营，大家伙都来。

0: 你这是什么想法啊？一个说书先生，摇身一变，成了堂堂的国君了，吃军粮了。<笑>你家真住在河湾县贾家呀？
1: 这还有假？那个贾文锦，你认识吗？
0: 是俺大哥，啊，他在俺家排行老大，俺是排行老二啊。咋了？你们认识俺大哥？啊？
1: 哎，你说是俺大哥现在咋样？我们是一个营的，他带的那个连留在了泸城，为了掩护全团突围，他……哎，俺大哥咋了？啊？俺大哥咋了？俺大哥咋了？啊？
0: 俺大哥是不是不在了？俺大哥是不是不在了？
1: 海潮，这不还没你最后确定呢吗？
0: 混蛋，你别啊！俺大哥是不是不在了？你别拉俺过来当炮灰！俺不干了，俺不走，俺走！站住！
1: 干啥呢？
0: 你跑！红就是头兵，老子立马就毙了你！
1: 你毙吧，毙了你不干了。

0: 感恩的。
1: 大哥，俺是个讨饭的，讨饭的。
0: 金生，
1: 张连长，咋是你来？
0: 你不是跟贾文锦在一块吗？怎么一个人了？
1: 俺本来是和连长在一起的，突围的时候给打散了。
0: 贾文锦人呢？
1: 当时有个炮弹落在俺和连长身边了，把俺俩给炸飞了。等俺醒过来的时候，就不见连长了。
0: 炸飞了？你是说贾文锦的牺牲了？
1: 那不敢说，凶多吉少吧。哎，你咋在这儿来？
0: 啊，俺去县城了，问问鬼子情况，没想到碰到鬼子巡逻队给躲回来了。今天晚上俺就去在这将就一下，明天回家。
1: 俺也是这么想的。
2: 你死了，
1: 你哥仇谁报？贾文柏，别跟我这么大火气，你好好想想吧。
2: 你跑，你往哪儿跑啊？
1: 你往哪儿跑？
2: 俺回家，俺回家镇。
1: 回家？回家顶个屁！
2: 你手无寸铁，日本鬼子来了，
1: 你就是个死。
2: 冲着你哥，我就不能看着你白白送死。你只有在我这当兵，有了枪杆子，那你才有了报仇的本钱。
1: 俺不回家，俺老婆孩子咋办？
2: 老婆孩子？
1: 谁没老婆孩子？打了这么些年仗，你问问李大白，问问弟兄们，他们知道家人的死活吗？

你看就是，你贾文柏是个爷们儿，要是打起仗来，给你把枪，你绝不是 no 路。你在我这儿，那可是战斗力啊！而且下，你给我吃饱了睡足了，给弟兄们说书。

0: 这事儿，你只要把日本人带家带去，那我咋办呀？哎，没事，咱就带着他这么溜，给他们溜晕了，咱们就跑，跑，咋跑？
1: 貴様ら何をこそこそ話しておる。
0: 听不懂。
1: 没什么，没什么。
2: 渡辺。
1: はい。过来，没有。
0: 太爷，这造假债干什么呀？
1: 等不及，扫扫水去。你准备。
3: 80里，中间有个王维子，就在那边。到了王维子，就到一半了。
1: 哎，为什么不走这个大路？
3: 俺们啊，这带您走的是近道，这要走大路啊，得绕这个很远很远的路啊。
1: 哦，就在这，红道四十八把，托马丁来说的。松哥，你看看。
4: 是装下了，我就担心呢，这上百里路，这牲口非得累趴下不可。
5: 不能，能装下就行，放心装。要是累趴下了，我俺拉。
4: 你拉啊？哎，我说你小子，这葫芦里又卖啥药啊？

开枪！两鬼子！

0: 一会儿啊，帮我记个数。
1: 好，
0: 卡死一颗，我记一颗，看看咱能干掉多少颗。

0: 班长，
1: 是。
0: 叔叔的，怎么样？几个？
1: 连长，你看，一二三，连长，十个！你可真是神枪手。
0: 那是。怎么样？哎，往进走。

0: 前出ろ。歩け。お前たち前行け。早くさっさと歩け。
1: まだこれで自首者も批判かもしれないな。
0: 把你的鼓敲起来，给大伙来一段鼓鼓劲儿。走。
2: 嘿，那个当兵的掏出一个怪东西，说的像老鼠没有尾巴，说的像麻雀没有爪爪，黑不溜秋那是个啥呀？哎呀，我的大刀喂，
0: 是个啥呀？啥呀？
2: 一巨兽，二太

0: 温白，
1: 季晨，啊，别喊了，人走跑远了。
0: 那咋办？
1: 咱们赶快回贾寨，通知乡亲们，小伙子要来了。
0: 回贾寨，
1: 快走！
2: 我大哥哩，
1: 嗨，
2: 给我这边了，卡在你们干走。
1: 嗨，秀才哥，我来呀，今天呢，一大早获得了嘛。

0: 把他们先过去，等大伙过去之后，赶紧把车赶去关岛，找地方先躲起来。
1: 老孙，
0: 那啥，那个鞋里进沙子，你这破路他也不好走啊！你
2: 赶紧啊，还得赶路呢。
0: 那行，放心吧，三哥。
1: 说好，说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3: 老孙，这可是军粮。
1: 哥，你咋还那么磨？
3: 小老四，
1: 走，大哥呢？
3: 干啥？
0: 没干啥呀。
2: 没干啥。
0: 赶车吗？
2: 没干啥，把车往那边赶。
0: 这
1: 啊，三哥，牲口不听使唤，
0: 对，
2: 是牲口不听使唤啊，还是你们不听使唤？
0: 哎，三哥，你这话从何说起呀？
2: 你自己心里清楚。我再告诉你一遍，这是军粮，谁要是敢打他的歪主意，杀无赦。
0: 你俩都听着吗？谁要敢动了军粮，杀无赦。你说二黑，你也听，你这车怎么赶的？这笨手笨脚，快上官道！
1: 这是我赶的吗？你咋敢说的？
0: 赶紧走，赶紧走，快
1: 走，
0: 不染哥俩，你看我干啥？走，快走，赶紧。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 305.5 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30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3: 对，这清凉也可，热情也好。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4: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

0: 海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1: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2: 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1: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民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雄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3: 上雪帽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4: 好
3: 嘞，谢谢，走走吧。
1: 陈寿民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4: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这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1: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至。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5: 太滑了，上不去。
6: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1: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7: 有时候这路上后面找下来的水，全是冰，四驱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那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这不行。小丽，你的锅往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把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都滑到下边。
8: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
9: 夏天呢？
8: 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这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7: 站住啊！别躺下，
10: 走着点，别往双上走。
8: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据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1: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

所到，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民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找个主意。
1: 吃完饭以后啊，上趟山。因为看见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咱俩对整个田园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领导。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险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1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4: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4: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设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5: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值机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堑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那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的这些付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2: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6: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不了龙，就毛的一发现一扒了，还有一个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舍不得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上来。
2: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7: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儿，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

0: 三江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山里送。
1: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2: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塞山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包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2/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1: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3: 就是驴驼水那个，
4: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3: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4: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1: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5: 这3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可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得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1: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6: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铺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儿就领，都有票的。
1: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6: 一个驴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驮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跟着。
4: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1: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10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6: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万一就没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驼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驼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驼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三十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冻点。
1: 是不是这样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块儿一个是要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了，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肠里沸下去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三顿饭减为每天减为两顿饭，地方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机房那边协助电工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啊，我们这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迫爱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

0: 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1: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2: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啊、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啊、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着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3: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脚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岗桥时，险些丧命。
4: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发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小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5: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0: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三季度，辽沈战役纪念馆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2026辽西五市传统武术精英赛在锦州医科大学体育馆举行。2026年锦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山中学开赛。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展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汇聚千万家。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亮马山上打得硬将旗。
0: 近日，记者从辽沈战役纪念馆2026年第3季度社教研学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季度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以沉浸式、分层化、场景化形式活化红色资源，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
2: 发布会现场，辽沈战役纪念馆详细介绍第三季度社教和研学活动，面向广大党员干部，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为庆祝建党105周年，7月每周五，东野前址旧址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提供点餐式特色党日服务，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馆内红色宣讲团依托信念等精品课程，开展英雄永不谢幕大思政巡讲，持续拓宽党性教育传播覆盖面。立足暑期青少年教育窗口期，纪念馆搭建多元少年红色研学体系，馆内开设暑期小讲解员培训，配水池战斗遗址推出面向小学3至5年级的红星学堂，同步开展遗址打卡研学实践。7月下旬，纪念馆打造定制化党性教育课堂，启动烽火少年军事历史夏令营，紧扣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需求，面向暑期返锦大学生开设红色讲解、短视频创作、志愿服务实训课程，组织学生深入战斗遗址、乡村数字展厅开展社会实践。结合81建军节节点，纪念馆开展军地联动红色宣教，宣讲团队走进驻锦部队，用故事宣讲、情景演绎再现东北野战军攻坚历程。走进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通过烈士后代口述、情景剧表演，传承英雄战斗精神，筑牢军民同心、强军卫国思想根基。抢抓秋季开学育人契机，纪念馆分层推进红色思政课程进校园。9月针对高校、中小学不同学段定制差异化开学第一课，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分时段走进临海多所学校，将英烈精神融入校园思政教育，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打造红色与民俗融合特色活动。七夕推出战地家书短视频特辑，中秋推出灯谜研学、手工创作、旧址民俗体验活动，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日、世界旅游日、烈士纪念日等重要纪念日，纪念馆将开展主题鲜明的红色纪念教育活动。
0: 日前，2026辽西五市传统武术精英赛在锦州医科大学体育馆举行。来自辽西五市的56支队伍、450余名各路高手汇聚锦州，通过比赛以武会友、以赛促学，切磋共进。
2: 赛事由省武术协会指导，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武术协会锦州医科大学北普陀山景区承办。开幕式上，舞狮展演激情上演，尽显演员默契配合和深厚武术功底。身披金甲的美猴王带领猴子猴孙空翻舞棍，令人眼花缭乱。重装古刀表演威风凛凛，全力展现中华传统武术的豪迈与力量。比赛按照年龄分为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5个组别，设拳术、器械等类别。此外还有精彩纷呈的对练项目和集体项目。 比赛现场，老者、少年、萌娃同场竞技，轮番登场，既彰显了老一辈舞者的坚韧沉稳，也展现出新锐后生的蓬勃朝气。
3: 我今年十岁，习武两年多，我通过学习武术，不仅锻炼了身体，更加学会了坚持，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突破自己，文武双修。
2: 近年来，辽西五市广大武术爱好者积极推动传统武术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常态化开展健身展演、公益教学等交流活动。武术辅导站、健身站点扎根城乡各地，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提升了全民健康素养。
0: 近日，由市科协、市教育局主办，市科技馆、南山中学、市青少年机器人协会承办的2026年锦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山中学开赛。全市28所中小学183支队伍、259名选手齐聚赛场，开启科创竞技比拼。
2: 开幕式环节丰富有序，现场氛围热烈昂扬。全体人员共同观看机器人科普宣传片，直观感受智能科技发展成果。随后，精彩的机器人特技表演轮番上演，灵活智能的机械动作引得台下阵阵喝彩，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4: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把数学、物理、编程、工程知识融为一体，能够有效激发青少年探索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兴趣，提高青少年的动手能力和科创能力，为国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培养储备更多的后备人才。
2: 赛场内，小学选手蹲坐操作台旁，细心拧紧零件，反复校准机器人。初高中队员分工配合，修改代码，实地测试，轻声讨论优化方案。遇到机器人任务失败，大家没有慌乱，快速拆解重组，调整参数。
5: 我一直以来都对科技创新、编程和机械搭建有着浓厚的兴趣。平时课堂和课余学习中，我也一直喜欢钻研科技知识，而这次比赛正好能把我学到的编程和机械搭建和逻辑思维等综合运用起来。我也希望通过这次锦州的科创平台，和全市喜欢科技创新的小伙伴们一起交流，相互学习，拓展自己的科技视野。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深耕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补齐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短板，丰富市民夜间文化业态。自今年四月下旬起，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越来越多市民利用晚间闲暇时间走进夜校课堂，提升艺术素养，丰富精神生活，实实在在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6: 夜晚是城市卸下疲惫的时刻，而在我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夜晚的闲暇时光交给热爱与成长。此刻，我身后的市民夜校培训教室灯火通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沉浸式的探班，一起来看看这些缤纷的课堂是如何点亮市民心中的幸福与美好。
1: 晚六点，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不一的学员准时来到舞蹈教室。授课教师肖梦歌课前带着大家热身舒展，课上站在队伍前方示范要领，借着落地镜紧盯每个人的体态动作，发现不规范之处便上前一对一手把手纠正。
7: 我也在这个岗位上连续10年的晚班公益舞蹈课堂的授课，对我来说，市民夜校的舞蹈课堂不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讲台，更是传递美好、滋养心灵的一方天地。
8: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市民夜校，作为公益性平台课堂中的舞蹈学员，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一群热爱舞蹈的

0: 姐妹们相聚在一堂，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工作压力大之余，每周都能放松地来学一次舞蹈。
1: 在京剧课堂，京胡声声绕梁，戏迷们跟着老师揣摩眼神、身段，打磨唱腔、台步，细细品味国粹韵味。中国话教室，墨香萦绕，学员在丹青笔墨间勾勒心中景致。从十年前的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到如今的市民夜校，是群众艺术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用常态化公益培训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米。据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夜校还将结合市民报名意愿、兴趣偏好动态，优化课程品类，继续以普惠艺术课堂丰富群众精神夜生活。
2: 亮马山上，战斗的硝烟虽已散去，但亮马山上打得硬奖旗依旧熠熠生辉。它记录着战士们在亮马山上艰苦战斗的历程。面对险峻的地形和凶狠的敌人，他们毫不畏惧，顽强战斗，打出了军威。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追随这面奖旗的足迹，走进亮马山战斗，感受先辈们在艰难环境下的坚韧与忠诚，传承他们打得硬的战斗精神。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滕瑞一，来自吉庆小学6年9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亮马山上打得硬奖旗。这是一面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奖旗，记载着辽沈战役期间在锦州外围亮马山战斗中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亮马山位于锦州城北，现锦州医科大学院内，因北临亮甲河，也称亮甲山，曾经是国民党守军坚固设防的一个重要据点，与沛水池构成火力交叉，相互配合，被国民党军自诩为第二凡尔登防线。精锐部队国民党军93军、暂编22师2团3营在这里平肩据守。亮马山与沛水池就像是锦州城北的两扇大门，我军想要攻克锦州城，就必须拿下亮马山。1948年10月10日，由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8师24团3营担任攻打亮马山的战斗任务，激战至13日中午，攻破了国民党军除山顶大母堡和东南角地堡外的所有防御体系。依据上级命令，下午2点前必须突破锦州，要不惜一切代价炸掉大母堡。大母堡是国民党军在亮马山的核心工事，24团先后组织了5次爆破均未成功。紧要关头，7连3排11班战士张成友、吴连义、王玉环主动请缨担任大母堡的爆破任务。面对国民党军疯狂的火力封锁，他们利用弹坑做掩护，携着爆破筒迅速向前跃进。眼看离大母堡越来越近，张成友不幸中弹牺牲，吴连义也身负重伤，但他仍忍着剧痛向大母堡爬去。只剩3-4米远时，他猛地跃起，将爆破筒从枪眼中塞了进去。地堡里的国民党军拼命地将爆破筒向外推。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连义毅然决然地用自己的身体死死堵住了大母堡的机枪眼。此时王玉环也迂回到了大母堡的南面，将手中的爆破筒塞了进去。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大母堡被炸毁了。满腔怒火的战友们冲了上去，终于在下午1点全歼国民党守敌，亮马山战斗胜利结束。战后，为了表彰指战员们听党指挥、顾全大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第三纵

队八师二十四团三营七连三排被命名为硬骨头排，并被授予亮马山上打得硬奖旗。

0: 土地为课堂，劳动育成长，自然润心灵。为深入落实五育并举教育理念，扎实推进劳动教育常态化开展，将劳动实践与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合，有效缓解学生学业压力，滋养阳光心态。锦州市第十二中学依托校园劳动种植实践基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种植园劳动教育活动。师生携手耕耘，悉心管护，同学们在劳作实践中亲近自然，体验耕耘乐趣，在点滴劳动中锤炼优良品格，舒缓身心压力，以劳健体，以劳润心，以劳育情。繁忙充实的农耕劳作不仅是一场技能实践，更是一次治愈心灵、滋养心智的成长修行。初中阶段是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日常学习难免使人心绪紧绷，而沉浸式的田园劳动让同学们暂时告别书本与试卷，亲近自然，拥抱绿意，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舒缓情绪，平复心境。未来十二中将持续深耕劳动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育人模式，依托校园种植园各类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在自然中感悟，在劳动中成长，在实践中治愈，以耕耘磨砺意志，以绿意滋养心灵，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阳光少年。近日，北镇市教育局召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及集中整治中小学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专项行动推进会议，会议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师德师风建设工作部署，压紧压实暑期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责任，全面筑牢全体教职工廉洁从教底线。会议指出，全市教育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清暑期师德师风建设的严峻形势。年初以来，市教育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党的总基调不动摇，持续开展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及集中整治中小学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了一批违规违纪教师，通报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形成了有力震慑，全市教育系统违规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严一阵松一阵，治一阵停一阵的隐患依然存在，暑期监管空白，制度空转，责任悬空的风险尤为突出。全市教育系统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侥幸心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教育局部署要求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紧绷纪律之弦，压实监管之责，守住暑期师德师风底线。为巩固易县班主任队伍在锦州市德育杯赛事参赛成果，发挥优秀骨干示范带动作用，聚力提升全域中小学班级德育管理水平，易县组织全县开展中小学班主任育人成果展示会。本次活动覆盖全县37所中小学，各校德育领导班主任悉数参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大会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程锚定师德师风建设主线，紧扣教师职业本分与育人置业追求，倡导全体班主任以德立身，以德治班，对标新时代育人标准，努力争做育人一线大先生。下一步，锦州易县将常态化搭建班主任展示交流平台，持续推进教师职业素养、育人置业情怀双向培育，以点带面，全域铺开班主任梯队建设工作，系统性打磨专业化德育骨干队伍，夯实县域德育工作根基，助推全县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确，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

0: 队代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对。

团结起来，保持我们的拳头，把日本人赶出咱们中国。咱们要用热血捍卫咱们的。

0: 哥，咱那个。
1: 闭嘴。
0: 哥，大嫂，你把孩子们吓了。

0: 来了，你出什么呀？你干嘛也进来呀、啊？你谁呀、啊、你？你出去！哎。
1: 是
2: 啊，难受是不是？啊，到底让我说什么呀？
1: 你少给我装！早上干什么？嗯，
2: 你在襄阳去相亲，我就来上学了。
1: 上学好啊！啊，我没上过学。
2: 不不不！

0: 香香放火了，啊！我不跟这儿说，谁主意？都是香香，你丫头鬼主意，跟我没关系。
1: 香香的小丫头票子到哪儿去了？说，
0: 他没告诉我呀。
1: 你俩不说吗？他还吗？啊！你不是有那个心什么儿，心什么？
0: 心灵相通。
1: 对呀，你通啊，你通啊，你不知道吗？
0: 不够。
1: 哎呀，
0: 香香真不让我说。
2: 抓我！我不是逃兵啊！别抓我！我不是逃兵！
1: 他在那儿，抓住他！

0: 我饭了吗？姐夫，姐夫，姐夫，
1: 姐夫，跑啊！
0: 姐夫，
2: 姐夫，
0: 姐夫。
3: 那就等住。
4: 来了，你这点掐的可真准呐！
3: 刚抓到一个逃兵，还没来得及审就过来了，说吧。找什么事？
4: 这么多年没见，没想到你小子还是这臭脾气啊！你看啊，你来长沙这么些天了，我这做舅舅的也没能尽地主之谊，所以今天呢……
3: 现在前线战况吃紧，要不是在辈分上我该叫你声舅舅，我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4: 算了，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你肯来呢，必然有求我之事，说吧。
3: 300套棉服。
4: 啊，来来来，咱们赶紧入座吧。我告诉你啊，这儿的招牌烤鸭那可是一绝呀、啊！我还特意给你弄了纯菜黄鱼羹，让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3: 300套棉服。
5: 哎呀，
4: 别300的，我耳朵又不聋。要不是你父亲给我打电话，我这出入府的亲戚，我真不管你这闲事儿。现在城里人大都疏散出去了，有办法的姑娘也都拉着人嫁了。现在找个漂亮的学生，家境又好，容易吗？
3: 我们是保家卫国的军人，不是媒婆，这点闲心才不用你操。300套棉服，只能多不能少。
4: 你白做庙了，这事儿不归我管。
3: 那行，徐处长好自为之。

0: 对吧？我先走了。
1: 哎，别走，别走，别走！哎，伙计，快上鸭子！哎，我们顾少爷饿了。
2: 好嘞。
0: 你们这些人，吃香喝辣的，当兵的还穿着单衣裳，你让他们怎么打仗？
1: 哎，清明，哎，我清明。哎呀，清明啊，你别急着走嘛。看啊，这国难当头，我知道你很辛苦，我也确实想犒劳犒劳你，请你吃顿饭。
0: 那你到底是给还是不给呢？
1: 你以为我孙猴子？这30套勉强还能凑凑。
0: 好啊，一言为定。一会儿我让我的副官去保安处找你吧。
1: 行，你不给我面子，我也没办法。你父亲那儿你自个儿应付吧，我还懒得受这加班气呢。走吧，我送你下去。
3: 于大哥，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今天这是火箭鬼一出门，我小姨子脚就崴了，这耽误时间来晚，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1: 来了就好，待会儿可要好好罚你啊。
3: 干杯，
4: 自
3: 罚三杯啊！
1: 快让你家的双胞胎见见客人吧。哎，
3: 想必这位就是顾长官吧？在下薛君山。这，哎呀，徐大哥，别在这儿聊啊，进去聊啊！来来来，进，伙计，上菜上菜！哎，来来来，坐坐。
0: 我还有事，先走了。
3: 哎哎，顾长官，别生气呀、啊，实在是对不起，你来长沙人生地不熟的，这个，我小姨子，香香，是可以给你做向导，岁数小了说话。不太周到，还好，还好。
0: 我对教育女人没有兴趣，马上就要开战了，让她好好待在家里修身养性吧，别出来瞎搅和了。失陪。
5: 这位先生，
3: 你闭嘴呀！
5: 他不是小孩，干嘛护着他呀？
0: 你想说什么？
5: 国父说过，中国呢有40000000人。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以前我们女子的地位很低，可是现在主张民权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女子和男子享有相同的地位。可这位先生，你刚一来就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别人之上，还有什么道理可言？
3: 闭嘴，休想。
0: 没事，让他说吧。你今天讲这样的话还好是跟我，如果碰上别的长官的话，有你好看。
3: 是是是，
5: 别把自己说那么仁慈行不行？还号称从国外留洋回来的呢。我看呀，白长了一副好皮囊，里面呢全都是腥臭的旧思想。别说去国外留洋回来了，你就算去天宫普罗米修斯身边求教，也是全然没有用的。
3: 你不说话能死啊你！小兔子，顾长官，这
0: 你很有趣啊，可是你的教养有问题。
5: 教养，好呀，那我就跟你讨论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教养。如今日本入侵了，多少人家破人亡，看看长沙城，多少从武汉过来的难民，再看看各大医院，多少伤兵奄奄一息。我们现在最基本的教养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你呢，你身强力壮的，不去前线抗日打鬼子，你跑到这儿，在这个数一数二的馆子里吃香的喝辣的，还想着儿女私情，谁更没有教养啊？
3: 就是就是个屁！
5: 怎么，长官说不过我，就准备拔枪了吗？
3: 哎，顾长官，哎，顾长官，
1: 薛君山，你家这破事儿，我要是再管，我就不姓徐。
3: 徐大哥，哎，大哥。回头跟你说啊，
6: 姐夫，妈，妈，姐夫，
3: 小兔崽子，
6: 香香快跑！
7: 小兵，
6: 快跑！快跑！快跑！香香，
3: 再闹我毙了你！毛山，
8: 干嘛？
3: 嘿！
7: 我结婚了，我不要结婚了。
3: 我数3个数，
7: 你数8个数，我也不看。
3: 小兔崽子，一。

0: 滚一边去！下来，
1: 你给我，
0: 怎么给老子下来？
1: 非得逼着老子给你急眼是不是？
0: 下来！
2: 姑娘，我这掉了，别过来！别过来！
1: 好，
2: 你跳吧，跳！
1: 你跳你的，啊，没事。
2: 别过来！
3: 哎呦，香香啊，
1: 这也不够高啊，跳下去也摔不死。摔断了胳膊，摔断了腿，那得多难看，多丑啊！那你真就嫁不出去，找不到婆家了，给谁谁都不要，我只能送你把二胡，给你个破碗上街了。
3: 小弟啊，躲开，躲开，躲开！
1: 你哪儿接得住他呀？都散开，散开，散开，散开！什么好看的？跳，跳下去，没关系，摔折了胳膊腿，姐夫有钱，姐夫养你。跳！
4: 不行了，你别冲动！
3: 闭嘴！
1: 跳！
2: 别看不起我！
1: 哎，没！
2: 跳就跳！
4: 不行！
2: 杀人了！
1: 小兔崽子！
2: 救命！杀人了！杀人了！
5: 湘君呢？
6: 哎，奶奶
5: 回来没有啊？
6: 没呢。还没见到人影、啊、
5: 哎呀，没回来好，没回来啊，说明看上了，他们得多说会儿话。
6: 爸爸回来了，
7: 奶奶，妈，
6: 君山回来了，
5: 回来了，在哪儿呢？
6: 快下来吧，妈，爸爸回来了。
1: 先回去吧啊！
2: 别动啊！
1: 我今天不好好收拾你，我不姓薛，我干嘛？干
4: 嘛？你再打我！
1: 干嘛？干嘛？
8: 滚啊！带沙。
9: 徐伯父啊，这是我学生家里自酿的美酒，您可要品品。
8: 还喝什么酒啊？赶快回家去吧，那爷们他又来了。
4: 你再打他，我跟你拼命！
6: 小小小，
4: 你
6: 站
4: 住！
6: 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
4: 你站住！你站住！你凭什么打他？
1: 等我打完他，你就自己问啊！
4: 你
1: 什么你什么你？
4: 你不可造次！
1: 有老子。你想管家里的事儿啊？
4: 当然。
1: 哦，家里有几升米，啊，家里有几身过冬的衣服，你知道吗？啊，
4: 你也就喝点酒，听听戏啊，其他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哎呀，
1: 小兔崽
5: 子！天大的事，他也就是个细妹子，你非得打死他呀？
1: 奶奶，他要不是胡家的妹子，我就把他崩了。顾新明什么人物啊？顾新明是什么人物？中央大员的公子啊，小兔崽子说跟人翻脸就翻脸，我的面子往哪放？我怎么跟人交代？你们惯着他我不管，我不惯着他，我非得收拾小兔崽子不可。
4: 干嘛？
5: 杀了君山！
6: 杀！你要打还是打我？他还小不懂事儿，有什么话好好说？你干嘛到处打人呢？
4: 多劲爆！
6: 多劲爆！
4: 多劲爆！多劲爆！
6: 快
1: 快快快快快收东西，收东西，快收东西！
5: 湘君，
6: 快点！
5: 湘君啊，来，把这个拿着。
1: 哎呀，都快点吧！耳状聋是不是？
6: 催什么催啊？这不是收拾的吗？
1: 什么破烂都拿，是破烂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6: 来了，这不是收拾着吗？
1: 妈，你再等一会儿，炸弹就得掉不行了。快点，快点！
5: 你把罐子里的东西收好了，
6: 妈，快点。

0: 什么？
1: 哎呀，多慈，你干什么呢？你别拿了，
2: 什么呀？
1: 妈，你别拿了，赶紧走吧。
2: 哎，这个一定要拿的，这香香要嫁人，我要给她做几套像样的衣服才放心。
1: 好。
0: 爷爷走了，
3: 老了，挡不动了。
1: 他徐爷爷，警报拉得这么响，你怎么不出去躲一躲呀？
4: 警报他拉了十遍了，我跟你说，他就一次才把炸弹扔下来。
1: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呀。
4: 我跟你说，我听说呀，那拉警报的人呐，他是个近视眼，什么也看不见。天上如果来两只大雁，他愣告诉日本鬼子飞机来了。所以啊，您甭听他的。
0: 来，这怎么还聊上了？赶紧走啊！
5: 要不咱也回吧，说不定又是误报。
0: 回什么回？赶上一次就要命，赶紧！哎呦，快！

吃吧。哎

0: 进来了。
1: 天哪！咱们家的房子，咱们家房子怎么了？秀秀，
2: 秀秀，
3: 秀秀，
1: 秀秀，
2: 秀秀，
1: 秀秀，
0: 秀秀，秀秀，你怎么了？
1: 怎么了？这是？
2: 彩虹都着火了，纸箱子都烧了。我想把王奶奶那件寿衣抢出来，可是火太大，我以为我要死了。
1: 是孩子，东西烧就烧了，人要紧呢。只要你人没事就好。你说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跟你哥怎么交代呀？
4: 你们也是没有人性的，畜生不如。
1: 飞机早就飞走了，有骂人的功夫，还不如赶紧帮着家里头收拾收拾。来来来，大家看看屋里有什么东西好收拾。
0: 要不你们去我那住吧。
1: 合适吗？君山会同意吗？
0: 其实君山一直有这样的想法，那边屋子大宽敞，他还总说一家人住在一起好歹有个照应，这有他在绝对不会让我们胡家吃亏的。
1: 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

0: 你又怎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房子是怎么来的？他薛君臣就是干一辈子保安处行动队队长，也整不下这么好一院楼房啊！你少说两句，你还想不乱呢？
1: 住在这来历不明的房子里，我何以为人士啊？我还有何颜面去教导我的学生吗？哎呀，那你现在不住这儿，你还能住哪儿啊？
0: 在长沙，我有那么多的故交老友，腾出两间房子，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1: 爸，现在兵荒马乱的，家家关门闭户，躲都来不及，谁还敢收留外人？
0: 我那些朋友都是忠义之辈，不会看着我们全家露宿街头的。万一真如你说的，那也不怕。我到大街上自己搭窝棚住。
1: 哎呀，你这一辈子，死要面子活受罪。不是面子，
0: 是气节。
2: 小妈，你跟爸爸走吧。
0: 爸，姐夫这儿多好啊，地方大，窗户软。姐姐说你屋里还有个留声机呢。没出息，烂衣服不上墙。小香，你跟我走。
1: 我，
0: 那个蛮子刚刚打过你，你还敢在他这儿住吗？

0: 啦，跟不跟我走？
1: 妈，
0: 难道你也是只享得福，受不得苦？
2: 房子你不住，你非要住到大街上去啊？
0: 他这就是金窝银榻，我岂能安睡？
3: 儿子，喜欢这房子吗？
4: 喜欢。
3: 哎，将军啊，这房子不错，外墙高三丈，两层青砖垒的墙，六半尺厚，火烧得透，枪打得穿，除非炮弹来了。除非从咱们天井把炮弹落下来，不然咱们都是安全。长沙城到哪儿找这么坚固的房子？好房子也有，非亲非故，谁会借给你躲炸弹？看你这小脸，
5: 放了。
3: 有老子，你要出去住啊？行，这天也不是太热，挺凉快的。就是晚上宵禁的时候会比较麻烦。巡逻队天一黑，只要在街上闲逛的人都会抓起来，一关就是半个月。你去吧，巡逻队全是我的兄弟，我让他们照顾你。去吧。
6: 哎，妈，
7: 你急事，你干嘛呢？
3: 有老子，我求你留下来行不行？
0: 有你这么求的吗？
6: 爸，
3: 哟，早表来了啊！爸，
0: 国峰，你看，
1: 哥，
2: 表哥，
1: 你看，轰炸没伤着吧？
8: 没事，我们医院的防空洞非常结实，我就是来看看大家是不是都安全。

0: 奶奶，你还好吧？啊，好，好的。干杯。
1: 表哥。
0: 进来吧，进来吧，来来来来来，进屋。有了，请。小满，快快快快，快点走，拿东西。
2: 奶奶，您住的这屋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哇，准备送礼好。哎呀，我没送礼好。你看，这心机过了，行。你陪着你们看，你看，这君山知道你爱听京戏，都给你放上了。
3: 行了，够有心的了。您看，我先去收拾收拾啊。哎，坐。姑父，你也别太生气了。嗯，再怎么说，这儿毕竟是湘君的家，你还是住下吧。嗯。

0: 的，你喝茶。
1: 小花，
2: 小花，
0: 爸，一会儿啊，换身干净衣服，马上吃饭了。

以后你就当我们胡家没有打累死这个人，我和你姑妈也没有答应你们这桩亲事。

0: 爱吃的汽水肉，来来来，吃一口。
1: 要不要妈妈喂啊？啊？
2: 我爸爸喂。
1: 嗯，好。
2: 哎，
3: 坐吧。来，
4: 奶奶，我这次来主要是想把秀秀带走。
3: 把秀秀带走啊！哎呀，明翰，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秀秀她不会那样。
5: 姑妈，这不怪你，这都怪日本鬼子。
4: 姑妈，你别多想了。我主要是觉得秀秀在你们这儿给你们添麻烦了。
3: 不麻烦。
4: 现在那个茶园巷也被炸了，你们都不得不搬到这儿来，所以秀秀也不方便再留下了。
6: 我说明翰呐，你这说什么话呢？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他小时候我都不嫌麻烦，这长大了我反而嫌麻烦了。
3: 就是，
4: 不是啊，奶奶，是这样的，我们医院有很多同事都上前线了，空出了很多房间，秀秀到我那儿正好有地方住，再有就是，秀秀也大了，不能总闲着吧，到了医院里面跟着我，她可以学点本事。
6: 看，果然是你姑父教出来的啊，这讲来讲去呀，一牛屎堆的大道理。
1: 刘医生啊。你们医院的医生都上前线了，你让秀秀搬回去。医生回来了，你再让秀秀搬回来。那大姑娘了，你让人搬来搬去啊？啊！你们医院的宿舍我又不是没去过，连个炉子都没有，你要冻死她呀？你不是她亲哥呀？真是的，在这儿好歹她一个人一个房间，很大的房间，很大的床，住四个人都没问题，对吧？美国来的这个床帐，法国的肥皂，都是洋货，缺什么呀？搬走，这
7: 人是要有精神的。再好的东西，皆如过眼烟云，看似美好，眨眼间就烟消云散了。
1: 别喂了，儿子，过来来，爸爸问你话。汽水肉好吃不好吃？
2: 好吃。
1: 那给你吃豆腐好不好？
2: 不，我也吃了。
1: 哎呦，你看，儿子都知道肉好吃，过眼烟云呢，那是。这一桌子要是没有那过眼烟云，你看他成不成席？好像不行吧？还过眼烟云，肉多少钱一斤啊？啊妈？啊？
3: 哎，君山，今天的青菜特别新鲜，你尝尝。
1: 我就知道你不会告诉我。哎，刘大夫，你一月挣多少钱？
6: 明翰呐，是有学问的大医生，我们一家人生病都得靠他。明翰，你好好做事，小满这花生子我是靠不住了，我还等着享你的福呢。
4: 奶奶，只要您愿意，随时都可以跟着我享福。
1: 你就吹吧，我就是一个小保安队长，啊，一个月工资38块，但是我有外快，我不瞒你说，我就收保护费。我拿人钱财，我替人消灾，不然的话，这一家子老小吃喝拉撒，两个小兔崽子上学，得多少钱呀？你，就你别说你养活你妹妹，你自己都养活不了，是不是儿子？啊？
7: 说了半天，我们一大家子全靠你，我的裁缝铺是摆着看的。
1: 哟，老子，裁缝铺，说得好啊，你的裁缝铺一年挣多少钱呀？啊？你还裁缝铺，一年能给他们做一套衣服算不错了。我做多少？8套。刘大夫，不瞒你说，就秀秀这身衣服，20块呀、啊！你算一算，啊，啊，你就知道吃。小满是不是？
8: 大姐，
6: 啊，金山，金山，别啰里吧嗦的了。秀秀啊，这事还是你自己拿主意吧。
5: 我不知道。
4: 秀秀，要我看，你还是暂时留下吧。
5: 哥，我不是。
4: 我知道。吃吧。
3: 留下好，留下好。
1: 这不就完了吗？走，妈不带你出去玩去。好，刘医生，慢慢吃啊。哎呦，
3: 留下好，留下好，快吃。吃饭啊！

0: 爸，你就别生气了，这君山又不是有意的。
1: 是爸爸没本事，哪敢生他的气？可惜明翰难得来一次，连饭都没吃好就走了。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他说呢。你也是的，也不知道说句话把他留住。明翰总要给你这个姑妈面子吧？
0: 出了那么档子事儿，我这个做姑妈的还有什么面子？
1: 早点把你和明翰的婚事办了就好了。悔之晚矣。读书，读书，读书有什么用？现在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0: 爸，你别说了。

0: 嫁给我，我就把她放了。山君，他叫你呢，你快去，快去呀！
1: 你自己看看去吧，小心着点儿。去吧。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换一份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
4: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小娟，刚才你在爸的房间，他给你找麻烦了？没有，我把钥匙给妈妈了。我代爸，谢谢你了。
1: 干什么呀？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呀你？来了好热闹，我徐女山养得起。好吧，
0: 明天想吃什么？哎呦，
1: 这么多年你天天问，不嫌烦呐？ 我不是富裕人家的孩子，随便给什么我吃什么，你就把我当猪养，你做什么我都喜欢吃。
0: 奶奶来了，我做不了主了。
1: 奶奶来不更好吗？奶奶的手艺一流，谁都知道啊。
0: 你这话应该自己去跟奶奶说呀，怎么讨好老人家这一点啊，你比我强。
1: 湘君。

0: 哎呀，怎么了，吓我一跳！香香的事都抓紧了。哎呀，你这个妹妹快把我折磨疯了！哎呦，
1: 可是香香这一次彻底把人家给得罪了。
0: 办法我有，但是她得配合呀。只要她配合，我保证她嫁给顾清明这个金龟婿。她还是这不情不愿，闹得鸡飞狗跳的，我把所有人家搭进去都没用。
1: 我也知道现在长沙这个情况，好多家庭都是这样嫁妹子的，家里做了主，嫁了人，然后逃到大后方。可是我一想到香香要嫁到那么远的地方，我是当姐姐的，真的舍不得。
0: 有什么舍不得的？嫁得远不怕，她只要嫁得好。你看顾静明这小子，一表人才啊，他爸又是中央大员，我敢肯定这小子以后前途无量。 咱们家香香要嫁给他了，保不齐什么时候能混一个什么军长太太回来，那以后有的好日子过。但是你得让他听话呀。
1: 那我再试试吧。

0: 行。姐，
1: 香香，哎，你换下来衣服呢，姐去帮你洗吧。
0: 那呢？
1: 姐，你坐下。
0: 我问你，你是不是又受他气了？你别搭理他，他就看不上表哥那种知识分子。

0: 自己没文化，他嫉妒别人。
1: 香香，你姐夫心疼我还来不及，怎么会给我气受呢？
0: 姐，我知道你要面子，你就别替那个土匪强盗遮掩了。你放心吧，等我长大赚钱了，我把咱们全家接出去，不跟他住。我跟那小满笨蛋不一样，我年年考试得第一。
1: 哎呀，算了，我还是不跟你说，你还小，跟你说什么啊，你都听不明白。
0: 我怎么小了？你们都让我出嫁了。
1: 好了，你也说到正题了。你告诉我，你到底看没看上那个顾长官？
0: 我看上人家有什么用啊？人家高门显贵的，怎么可能看上我呀？
1: 就是嫁这种高门显贵的人家，我们才放心啊。再说了，那个顾长官是背着家里人去参军的，现在家里老父亲知道了，就想逼他娶亲，以新婚的借口撤出长沙。你说这可是半夜下饭馆的急插活，只能有什么人是什么人。他们家来头大，就算是急活也不能将就，也得找个读过书又年轻又漂亮的。你想想，整个长沙城除了你还能有第二个姑娘合适吗？
0: 这倒是。
1: 你姐夫啊，再有本事，只能在长沙城里称王称霸，他出了长沙就不算什么了。听说这鬼子倒到岳阳了，你要是成了顾家少奶奶，你说咱们一家还愁避难的地方吗？
0: 姐，你放心吧，不管我能不能嫁出去，我一定把咱们全家从姐夫的魔掌中解救出来。
1: 你这个傻妹子，
0: 本来就是嘛。
1: 姐，我饿了。行啊，我带你去吃臭干子。等你嫁了以后啊，就吃不上几回了。
0: 嗯，
1: 走吧。
2: 大哥，这是我祭祀的时候缴获的上好的喜红龙井，我老丈人我都没给。
3: 我比你老岳父面子还大。
2: 那还用说吗，大哥？没有大哥提拔，哪有小弟的今天呀？孝敬大哥，这不是应该的吗？
3: 我还不知道你小子，你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啊。昨天你派人往我们家送丝袜和香皂是怎么回事？
2: 嫂子喜欢不？
3: 你小薛送的礼，哪次他不喜欢了？可是你的礼，不好收啊。
2: 这什么都瞒不过大哥的法眼，我这是为我那小姨子的婚事。哎，
3: 免谈免谈免谈。那顾参谋是什么人？你小姨子也敢顶撞他？你知道那回我是怎么回来的吗？腿肚子转筋，脚后跟朝前，还想让我顶雷呀？做梦吧！
2: 大哥，你是顾参谋的舅舅，小舅舅，他
3: 屁小舅舅啊，中间隔着七八辈儿呢。要不是我死往上贴，拿小时候那点事儿说事儿，他根本都不认识我。
2: 大哥，你就是隔七八十辈儿，你也是他小舅舅。大哥，我那死丫头回去，我把她收拾了一顿，买一顿抽，老实了，发誓，绝不再套路。真的，我不骗你，你要不信，我就把她叫来，让她当面给你敬茶赔罪。
3: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小姨子那可是位大仙呢，我哪有那福分，见他老人家的金面。
2: 哎呀，大哥，谁家的小孩他没有调皮捣蛋的时候？没事儿，皮子给他紧紧就老实了。话又说回来了，老话不是讲吗？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这个事儿他要成了，这对咱们不都有好处吗？我听说嫂子喜欢洋玩意儿，我那儿有啊，什么桂花味的这个发油，茉莉花味的香水，还有那什么女王，什么女王擦的。
3: 行了，你私底下倒腾那点黑买卖，别以为我不知道。时局紧张，你还是少折腾为妙，不然东窗事发，我这个顶头上司也吃不了兜着走。
2: 哎，没有大哥照顾，我哪有那么好的买卖呀、啊？

你看，我倒想想这事儿。好吧，就看在你一片诚意上，我就厚着脸皮再去说说。哎，不过丑话说头了，成不成，我说了可不算。

0: 成了讨债鬼，目中无人，谁的账也不买，
1: 包括我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舅舅。
2: 国军少校参谋顾清明到，
3: 来了。

0: 长沙工商联列位贤员，顾某初至湖湘，登临贵地，承蒙邀请，不胜荣幸。顾某此行非为陶朱事业端木生涯，乃以军人之实行抗战之事，操练演习不敢懈怠。
1: 你行为果真够可以的，只让衣服来开会。
2: 这种事儿啊，算是我干的事儿，我喜欢。看来上次我说的话太轻易了。
1: 转得可真快。
0: 无忧民之心，存乐善好施之意。若能效范蠡此共故事，千金取一两余外，少些应酬排场，多些抗战援助，美酒佳肴全充军中口粮，绫罗绸缎暂换御寒征衣，实乃民族之幸，百姓之福，顾某已感激不尽。如此戮力同心，众志成城，何愁家园不保，日寇不退？专此不负，顺祝商祺，晚辈清明拜上。
3: 我们好心好意请顾长官过来吃顿便饭，见见朋友。他不来也就算了，为什么这样羞辱人？
4: 就是
5: 太羞辱人了。
0: 我们长官说了，你们无非是见他姓顾，家里又是做小生意的，所以非要见他。长官托我转告大家，他就是个秋八，生意上的事情一概不懂，实在是对不住大家了。大家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直接去重庆找老爷子去商量，以后帖子就不用给他发了啊，免得浪费大家的时间。
6: 什么？胡说什么？
7: 诸位，年轻人不懂事，年轻人不懂事啊！哎呦，净跟着我参谋长官瞎胡闹，传到重庆他没事，顾老爷子非扒你皮不可。
0: 马上要开战了，我还有没有命回去见老太爷还两说呢。徐长官，你也过来谈生意？
7: 什么生意？我找他有正事儿。
0: 告辞。
8: 哎，徐大哥，
9: 什么？
7: 你们顾长官干嘛去了？
0: 我们长官有紧急要务。
7: 紧急要务？他能有什么紧急要务？这个赵市长开什么玩笑啊？
0: 我们顾长官金贵着呢，就算是鬼子打到家门口，但凡有第二个人，赵市长也不会派他去应战的，您就放心吧。
7: 瞧瞧，顾长官那边忙着呢，我看这事儿啊，改天再说吧。
9: 别，徐大哥，再忙也得娶妻生子啊。顾长官他们家这传宗接代比天都大，这是大事儿啊。再说了，那乡亲好不容易把他说通了，你再拖，他又变卦了怎么办？这白忙活了吗？
10: 夏哥，
9: 那个，莫副官，
10: 我听你口音是长沙的，
11: 是，
9: 那你就更了解我们的苦衷了呀。帮个忙啊，我不会让你白忙活的，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0: 不，这事儿我可不敢说。
7: 行了，忙你的去吧。
9: 哎，好。哎，莫副官，哎，莫，
7: 我跟你说啊，那小子犟得像头驴，连顾老先生都没有办法。我看你们呀，就别自取其辱了。
9: 哎呀，徐大哥。小弟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如果是为了我，我怎么会拉着大哥跟我一块在这丢人现眼呢？这个事儿，最后一次机会啊，最后一次，帮个忙。如果不行，小弟自己想办法，行不行？
7: 好吧，我答应那小子30套棉服，今天他一定会派人来取。哎，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见见他。
9: 好，
7: 带上你小姨子。哎。

0: 别忘了给他嘴巴贴上封条。
1: 一定。费心啊，徐大哥。
2: 这次不关我的事儿。
3: 跟我也没关系。
1: 跟我有关系噻。
4: 长官。
5: 长官，长官，您家老太爷来电话了。
1: 老太爷挂了，
5: 不能挂，咱师部的电话老是没信号，这回好不容易接通了，下回接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1: 那就下次再说吧。赶紧把电话线路让出来，以免耽误军情。
5: 长官，您就去跟老太爷说两句吧，老爷子想听听你的声音。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1: 该说的都说过了，再说都是气话。哎，不是叫你去战壕那守着吗？你杵在这干嘛？
5: 我还有件事儿，就是胡家那个香香妹子。
4: 长官，这儿发现一个包袱，
1: 快拿上来。
4: 哎。

0: 真是费尽心机。我跟你说啊，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不行我也不再出去给你丢人了。将来有一天我把你五花大绑给别人做十八姨太，你也别怪你姐夫。
1: 上车。
0: 上车呀！哦。
2: 直接进城里面搜，先到客栈还有澡堂，如果找不到的话，再把所有的茶楼饭馆都给仔细搜一遍。
3: 是。
2: 长官，您怎么就断定那个兵没死呢？
0: 你想啊，
2: 他的行李还在。 可是他平时积攒的一罐子钱都不见了，这是什么？这是障眼法。他想要意图掩饰他逃跑的行为，然后在河边做出失足落水的假象，再把军服埋在河岸附近，换上平民的衣服，来个金蝉脱壳。
3: 那既然已经出城了，应该是顺流渡江才对啊。那您为什么还派他们去城里搜？
2: 他能想出这样的诡计，必定不是个直肠子。
3: 他一定在想，这个时候，我们会死系的搜查沿江一带，在这个时候渡江，等于自投罗网，所以，倒不如躲进城里，避避风声，迟一些再走，反而更安全些。明白了，这就叫灯下黑。
2: 把我送到城门，你去找区处长拿棉服去。
3: 啊，他一看见我，又得跟我说什么成亲的事儿了。
2: 小木，你听着，眼下的局势对我来说没有喜事，唯一的喜事就是把日本鬼子打回日本。以后任何人问你，都这么回答他。
0: 是。

0: 找你可真不容易啊！你又来干什么？嫌上次闹得不够了？
1: 不长官，上次真是不好意思，我这小姨子确实是太不懂事儿，太失礼数。
0: 我把他带来，给你道歉。
1: 副长官，对不起，上次都是我不好。
2: 清明啊，你看香香姑娘也给你道歉了，我看你们的事儿，
3: 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我隐约听到。

0: 什么红叫鸡咕咕啼的，那什么意思？
1: 他这个意思，他胡说八道，小孩吧，别跟他计较。
2: 意思就是大公鸡，目中无人，趾高气昂的。我只是跟他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
3: 陈明啊，香香这孩子啊，就说说话分寸差了点，这家教还是不错的，这长沙城里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你再好好想想。
1: 是啊，顾长官，大人大量啊，别跟这小孩一般见识了。
4: 是啊，我是不应该跟他见识啊。我是一名军人，一名身强力壮、满腔热血的军人。这长沙大战在即，我是不应该顾及儿女私情。
2: 你怎么这样啊？都跟你道歉了，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呀？
4: 行了，我还要负责监管修缮城防呢，没时间跟你们闲扯，你们自便吧。
1: 顾长官，
2: 这人怎么这样啊？
1: 是说你这样，你干什么呢你？
2: 我跟他道歉，他不理我。
3: 我没让他们来，我可是进来累。
1: 干什么？谁让你来的？放下！哪家的孩子？海南，全给我走！放下！海王，谁让你来的？说！
5: 顾长官，别喊了，这都是老百姓家的小孩。前两天鬼子轰炸，把不少人家的房子都给炸塌了。有人就想着到咱们这儿来偷洋灰、修房子。这大人来了，咱们还好抓；这小孩来了，咱们可就没招了。这打也打不得，抓也是抓不得的，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 走。你瞧瞧，多有责任心，多好的男人！这样的男人，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2: 我道歉了，我就是道歉了嘛。
1: 大哥。再说，
2: 我是一名军人，一名满腔热血、身强力壮的军人，我岂能在此刻顾及儿女私情？呸！就他还军人呢，长那么瘦怎么打仗啊？装，接着装啊！他凭什么看不上我呀？哎，他凭什么那么目中无人啊？我这副长相再怎么说在长沙城也数一数二的吧？他凭什么看不上我？
6: 这不是好吗？反正你也不想嫁人，
2: 谁说我不想嫁人了？我是不想早嫁人。他不就一个什么破参谋吗？家里有点权势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6: 其实啊，这也不能全怪人家。你说你第一次见人家就那么冲，谁敢娶你？哥，我也不敢。
2: 你是不是我弟弟？
6: 我压根儿也不是你弟呀。这样，你管我叫春哥。我说你也听会吧，你想听什么我说什么。
2: 滚！你现在给我滚！
7: 湘君呐，你还是去把两个小的叫下来吃饭吧。
2: 我去叫吧。
1: 别叫了，把他饿着，好好烦他烦他。
8: 有你这么当姐夫的吗？
1: 我这姐夫当的怎么了？啊！我这姐夫当的怎么了？我有罪啊！按照礼数，这给香香找婆家的事归我管吗？要不是你跟妈求着我，我愿意管这事吗？我办没办呢？啊！你还让我的姐夫怎么样啊？没，你让我说完。多好的一桩婚事！顾青明他们家在重庆的是名门望族，他老爷子连蒋院长见了都得让三分。这桩婚姻要是成，你们不是一直希望香香离开长沙吗？那这桩婚姻就可以让香香离开长沙，还能把小满带走，弄不好将来还会出国，多好的一桩婚姻呐！啊，你的宝贝女儿把她搅黄了呀，你让我的姐夫还要怎么样啊？哎
9: 呀，人家看不上香香，也不是香香的错啊。
7: 好了好了，这事儿就算了吧，再想办法给香香找个人。
10: 哎，师长，
7: 凭咱们香香的模样，找个好人家不是难事吧？
1: 话说回来，奶奶，这个顾青明也太……

0: 知道天高地厚。我把话放这儿，顾清明他在满长沙，还真就找不出一个比夏宁更好的姑娘来。你放心，奶奶，夏宁这事儿我管到底了，我保证在长沙省给他找一个好婆家。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我可不放心。
1: 好了好了好了。

0: 还对你们新姑娘念念不忘啊。不过吧，她也不错，嫁给她你不会。
1: 打死也不能嫁给她。
0: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
1: 让你看出好戏啊。
0: 什么好戏？
1: 你看那些东西，知道是什么吗？
0: 我知道，姐夫他们家修小楼的时候就用的这个，长沙城能用的几样灰的，十个手指头都数得清楚。
1: 你说这么金贵的东西，要是少了，那个姓顾的会不会很倒霉？
0: 不是你想干什么？你可别胡来！
1: 我怎么可能胡来呢？我自有妙计，你等着看吧。现在手里有好多糖，你们想不想吃？尝一个，特别甜，
2: 是吗？
1: 给，给你。

海南，海南，跟我走，走开，家里来了，走开，走开。

0: 别不管我。
1: 我们那有人吗？我肯定会还你钱的。
0: 杂货店都关门了，我跑了三条街才买上的，花了我两块钱呢。
1: 只要能让那个新路有薪酬，花多少钱都行。
2: 哎，都有了。

0: 怎么，弄清楚了吗？
1: 这让您给说对了。我问过好多小孩，他们都说下午有两个16、17岁左右的学生买了好多的糖，让分给附近的小孩，让他们去咱们那儿挖洋灰。

0: 孩子，告诉叔叔，这些糖是谁拿给你们吃的？又是谁叫你到城外去拿那些洋灰的？告诉叔叔好不好？
1: 我不告诉你，他们不让我说。
2: 陈强不好啊你！我告诉你啊，你要不说的话，我就把你抓去。
3: 哎，哎，怎么回事啊？哎，长官，怎么回事？
0: 我们怀疑你家孩子偷了休闲房的洋灰。
3: 偷洋灰？这长官，这孩子这么小，不可能吧？你偷人洋灰了？
0: 对吧？
3: 谁让你偷的？
0: 哎，我们初步研判他是受人唆使的。孩子，只要你告诉叔叔。

0: 是谁让你去的，叔叔就不抓你。
1: 不让你偷人家东西，我让你偷人家东西，快说，谁让你偷的？
2: 香香。
0: 你说的是谁？是胡香香吗？
2: 就是茶园香胡家的那个东包子。
3: 长官，您看。
0: 好，没事了。
4: 轻点，轻点。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啊。
5: 没事。
4: 哎，
5: 好，
4: 来来来，妈，你别管了，我来吧。哎呀，谢谢。
6: 不用谢，您是在照顾我们。
4: 叫你回老宅去收拾东西，你没收拾几样就跑回来了。你忙着玩这些圆片子，有什么好玩的？咿呀呀，哭哭啼啼的，能当饭吃吗？
7: 妈，你是不知道，这些戏啊，平时找都找不到，想不到他这儿全都有啊，还压到角落里，太可惜了。
4: 命都快没了，你还惦记这些东西？
7: 命没了也不能没戏啊。
8: 账啊！
9: 结不了高，结不结？
8: 你敢？

0: 帮忙去。
1: 真是的，
2: 我能干什么呀？
1: 你随便找点活干。

0: 我想胡香香，长官，不知找小女也合适啊？我们怀疑她涉嫌破坏军事设施。长官，您何出此言呢？我的孩子虽然有些调皮，顶多也就是搞些恶作剧。要说破坏军事设施，我想他们绝对不敢。我们有足够的证据，不会冤枉她的。
1: 您别再包庇他的，尽管把他带出来。
2: 长官，我丈夫是长沙城的保安队长，有什么话等他回来再说吧。破坏
3: 军事设施是重罪，你丈夫既然是保安队队长，难道他不知道吗？
4: 哎，有话好好说，长官。
5: 为什么能这样啊，长官？
4: 这不是闯民宅、骚扰百姓也是重罪，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6: 你们这些当官的，自己没本事就会欺负老百姓，日本人都打到长沙城了，你们却在这儿揪着孩子不放。
7: 老太太，夫人，请你们不要妨碍军容。
8: 我们是讲道理的人，他到底破坏什么军事设施？你们能不能说清楚？
9: 就是，
8: 说清楚啊你！
9: 你
4: 我来这里就是要找胡香香说个清楚。
7: 胡香香不在，你到外面找去。
9: 出去，出去，出去，你出去。
7: 长官。
9: 长官，这家伙果然藏在城里。我们去的时候，他正收拾东西要逃呢。
10: 我不是逃，长官，我就是想回家看一眼，看一眼我爹娘。鬼子打进我们村，我一连写了十几封家书。

0: 复，我就是着急，我就是想回去看看，就是想回去看看，我不是逃啊，长官。
1: 擅自逃跑，扰乱军心。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的话，这仗怎么打？毙了！
2: 站住！
0: 长官，长官，你饶我吧，我就是想回家看一眼，长官，长官，你饶我吧。
1: 把胡香香给我救出来，
2: 快！
3: 姑妈，姑妈怎么了？姑妈，姑妈，
4: 姑妈，
3: 姑妈，
4: 姑妈，
3: 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妈，姑

0: 枪了，又打枪了！
1: 你们干什么为难我的家人啊？有事就冲我来啊！不就偷了你点洋灰吗？我赔就是了。
2: 洋灰？什么洋灰？
3: 不关你女儿，带走。
2: 长官，长官，这什么洋灰啊？就抓人呢！我们赔两倍、三倍，行吗？啊？
1: 爸，
2: 行行，
3: 你们一定认为太浪费一点洋灰，我就这么劳师动众的抓人，会不会太严重了一点？对吧？你们都这么想的。我会让你们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1: 爸，
2: 醒醒，爸，帮我们赔我。
4: 小星，小星，
2: 你们要把人带到哪去啊？
5: 小星，别害怕，姐夫。
6: 哎，顾长官。哎呀，顾长官，这来家里也不打声招呼，你看。误会，这都是误会，小孩不懂事，淘气，得罪的地方，大人大量，不要计较。
3: 你们家的这位姑娘需要管教，可惜你不管，我只好替你管了。我担心把她放出门之后，连累你们全家人事小，连累整个长沙城，这事可就大了。
6: 哎，顾长官，顾长官，是这样的，这孩子他确实太缺乏管教了，你说的没错。只要你高兴，赏他多少鞭子，我让他跪下给你磕头啊，我们都认。只要你能消气啊。既然来家里了，怎么也得进去坐一坐，喝口茶也好啊，是吧？一会儿让我们家香香跪下给你磕头赔罪啊！小马，赶紧告诉江主任来贵客，来贵客了。
3: 免了，文武在身，恕奉陪。
6: 哎，顾长官，
1: 姐夫，
7: 都上去，
8: 站住！
1: 小马，
5: 姐夫，你救救香香啊！
6: 别不识抬举，怎么带走？我告诉你，怎么给我送回来？
5: 姐夫，你救救他！姐夫，
2: 跪下！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5: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你不知道，不知道你看见他们能跑，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是不说？
5: 我真的不知道，
2: 不知道。
5: 奶奶，奶奶，
2: 奶奶，我知道，我看见这，我看见这，
4: 你干什么？啊？你打谁呢？你现在打他有用吗？你打了他，能把香香救出来吗？
2: 妈，每次教训他们，你都拦着，拦到现在，他们都已经无法无天了，连军事设施都敢破坏，你非得等他们吃了枪子你才满意啊？那就来不及了。
4: 湘潭胡家那些老家伙，有事没事的时候也打你，我也拦着，你挨枪子了吗？啊？

0: 金山呐，要不你去问问。你放心，奶奶，你放心。俗话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我把话撂这儿，他要把咱们家香香怎么样，我让他在长沙混不下去。你说这些狠话有什么意思啊？现在香香在他的手里。
1: 哎，奶奶，你要信不过我，你就别问我呀。
2: 你好歹让我们去看看香香，让我们心里有个底儿。奶奶，这君山为香香的事儿跑了一天，就让他歇口气吧，啊！
0: 我知道，人老了讨人嫌。 我应该在铺子里烧死算了。
1: 奶奶，你别生气呀！哎呀，这君山，奶奶，我明天去看看，我问一问。

0: 爱过。
1: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吃美德。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深度报道，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0: 摘要播发，新华社深度报道，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理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1号，《人民日报》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3: 两组数据一增一减，折射出辽宁发展理念、政绩导向之变。12.3%，今年前五月，辽宁全省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4%，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0.9%，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2.3%。增幅均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0%，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现有数量由92家压减至43家，精简幅度超50%。在改革之初，不少地方顾虑重重，担心精简影响发展盘子，机构调整触及切身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也让许多干部思想发生了转变。真正的政绩不是守住摊子、保住帽子，而是破解难题、推动发展。开发区不是政绩盆景，必须回归经济功能区本位，直面击毙。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启动开发区精简撤并改革，明确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坚决撤并。开发区撤并工作中，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一区一策，一地一案，用精细化方案化解复杂矛盾。改革后，辽宁54家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其中国家级11家，省级43家，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减13.3%，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83.1%。
2: 7月21号，新华每日电讯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理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0: 在铁岭市，提起大船几乎无人不晓。这座因形状酷似轮船而得名的综合性商场曾闲置7年，负债近7亿元。就是这样一个老百姓绕着走的烂摊子，政府部门不敢接的马蜂窝，经破产清算重新装修后，于2025年12月再次开业，一跃成为当地人流最密集的商圈。闲置多年的大厦变身智慧办公空间，废弃地块建起运动场馆，临近倒闭的温泉小镇变身网红打卡地。当地成功盘活多处沉睡资产，让一批闲置存量变身消费新热点，

0: 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铁岭是一座小城，中心城区人口仅40万，大型固定资产长期闲置，不仅造成财政资金沉淀，加大债务偿还压力，也拖慢了民生改善和城市更新的进程。近年来，当地持续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的有效路径，普遍闯过了三道关口，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第一关是债务风险关，需要党政合力逐项攻破。第二关是平稳过渡关，重在以机制创新破解盘活难题。第三关是社会效益关，落脚点是为老百姓服务。盘活闲置低效资产是近年来多地面临的重要课题。15/5规划纲要指出，完善并购、破产、置换等政策，盘活用好低效用地、闲置房产、存量基础设施。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迎难而上，不能把历史遗留问题留给历史。新官理旧账，体现责任担当，也为发展带来新机遇。人气旺起来的不仅是大船，环顾街道两侧，一度不温不火或沉睡的商铺也热闹起来，大船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回流。从一艘搁浅7年的大船到一批苏醒的城市资产，铁岭的实践表明，只要有迎难而上的担当、攻坚克难的耐心和为民谋利的动力，闲置资源就能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历史遗留问题终将变为面向未来的机遇。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我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您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2: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呢，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3: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密封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4: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改，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3: 目前随着我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达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我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

0: 持续补链强链，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1: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大队29名党员深耕高速交管一线，推动党建与道路管控、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以精准调度、暖心服务，守护辖区高速通行安全。
2: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入驻联合指挥大厅后，建立路警起联勤工作机制，工作人员可实时监控路面动态。一旦出现交通事故、车流拥堵等突发警情，大厅值守警力可第一时间锁定事发位置，通过内部工作群下发调度指令，就近调配路面民辅警赶赴现场处置，大幅缩短应急处置响应时间。2022年8月至2025年9月，京哈高速锦州段开展改扩建工程，长期面临边通车边施工的现状。大队党员突击队依托路警起一体化调度机制，全程护航，全面排查道路隐患，规范路面通行秩序。
3: 得知咱们支部荣获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一名一线执勤党员辅警，我由衷感到骄傲。日常巡逻中，交通疏导、协助处理交通违法行为、夜间路面巡查都是家常便饭，支部始终要求党员冲锋在前，一枚党徽就是一份责任。往后我会扎根工作岗位，用心做好交通疏导、便民帮扶，踏踏实实地完成每一次执勤任务，用初心守护过往群众平安出行。
2: 为解决群众办事往返奔波的难题，大队在临海服务区打造24小时智慧车管所，投放自助业务终端，落地17项高频车驾管业务。过往驾驶人只需携带身份证，10分钟内就能完成驾驶证换领、交通违法处理等业务办理。服务区同步配套车辆简易维修、道路咨询、应急救助等便民项目，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优质服务收获群众广泛认可。
4: 由于高速车流量密集，事故预防、保通保畅、抢险救急等任务常年繁重，我们坚持把党建扎根在路面，在服务区设立党员先锋岗，每逢重要节假日、恶劣天气条件等特殊情况，全体党员民辅警冲锋在前，履职尽责，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言。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以党建引领交管业务，牢牢驻守群众高速出行的平安防线。
2: 多年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业务提质增效，将党建工作融入日常执勤、应急保畅、便民服务全过程，通过常态化岗位练兵、常态化先锋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扎实作风、暖心服务、高效履职，全力护航辖区高速道路安全畅通，切实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1: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以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6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5: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6: 而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本地的特色植物。

0: 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
1: 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教师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时效性，进一步巩固了世博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阵地作用。
2: 这次参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日后我们能带着学生开展系统化自然实践课，让研学活动更规范，更有科普价值，真正实现以自然育人。
1: 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自然课程内容，着力打造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碌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

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皆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兄弟，你就是心太急了，沉不住气。你说，谁家里面有个父母兄弟什么的，都回去看看，咱这仗还打不打了？

0: 行不，兄弟？干什么呢？什么都别说了，自个儿看吧。<笑>你帮我念念，念念。抗日救亡，人人有责。自定于10月18日上午10时，在茶园巷举行市民大会，请全体市民参加。
1: 小木兄弟，你看我小姨子香香也被抓起来了，家里人都很担心。他现在怎么样了？
2: 他现在关在品贸旅社，
1: 你赶紧给他送点吃的吧。这妹子性子太烈，什么也不肯吃。
2: 谢谢啊，小木兄弟，谢谢啊。
3: 哎，三儿，那边请。
4: 小木兄弟，谢谢啊。

0: 哎，你谁啊？
1: 啊，我保安大队大队长薛俊山。
0: 保安大队长跟我们没关系。
2: 顾清明，这个土匪强盗，侮辱无人的家伙。
1: 我就是这孩子的姐夫。这孩子在长郡中学读书，好孩子，年年功课第一，怎么可能惹什么事儿呢？家里人着急，托我来看一看，我回去也好有个交代，不是？妈，兄弟，行个方便，别给我晃啊！行个方便，行个方便。嗯，
0: 行，快点啊！
1: 哎，好好，
0: 您快点，我给您慢。哎，爸。
1: 想想，我是你姐夫，别砸了啊！我进来了，
0: 快点啊！
1: 砸吧砸吧，反正国民政府他们出钱砸。哎，
2: 姐夫，你总算来了，
1: 来来来来来，
2: 我回家去。
1: 来来来，去，这时候想起我来了，啊？破坏军用设备，这是杀头的罪，你胆子不小啊你啊！
2: 顾清明他公报私仇，
1: 公报私仇怎么了？他姓顾，你姓胡，你姓胡什么都不是，怎么了？
2: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都民国27年了，他怎么能这样呢？就算是我的问题，他也不能把我关这儿啊！他就是公报私仇，他土匪强盗，他
1: 是什么都无所谓，他管你。他就可以把你关这儿？
2: 我不服，我要上告去，我告到委员长那我也告，我不怕他。
1: 哎，想想这真是个好主意啊。
2: 是啊，
1: 我告诉你个秘密，我悄悄地告诉你，别告诉别人。嗯，委员长来了，就住咱家隔壁，去告他去，去去。
2: 你是我姐夫还是他姐夫呀？
1: 你俩要好了，我是你俩的姐夫。一天到晚的惹是生非，我告诉你，香香，要不给你点教训，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蔫了吧？哼！哎，哎呀，你姐给你带的东西让我给她带过来，吃吧。
2: 还是我姐对我好。
1: 哼，你这话说对了，要不是因为你姐，我懒得理你。
2: 你们回去帮我看着点小满，要是我被枪毙了，小满会疼的。
1: 他现在就疼了，不用那时候。
2: 你又打他了？
1: 还用我？你爸把他狠狠地抽了一顿，现在还趴在床上呢。哦，这个芝麻豆子糕，他让我特意给你带的。你说说你们俩，人不大，毛病是真多呀，在哪儿吃不是吃啊？出门的时候特意跟我说，姐夫一定要给香香带八角亭的。
2: 八角亭鱼龙斋的。
1: 人家这还来劲了，就知道吃，你俩真是一对儿。哎哎哎，好嘞好嘞，来了。
2: 姐夫，爸爸妈妈奶奶还好吧？平安没被吓着吧？
1: 这时候都想起来了啊！吃吧，我想办法。

0: 去，去！
1: 雪山，雪山，快说说，想想怎么回事？没
2: 事儿。哎呦，行不下去。
3: 他既不在警察局，也不在监狱，
1: 那他在哪儿啊？
0: 品茂旅社呀。
1: 旅社？
0: 对呀，吃香的喝辣的，一点罪都没受。
1: 他怎么会在旅社呢？
2: 就是啊。
1: 那顾清明他安的什么心呢？哎呦。
0: 要真打他的主意，我倒求之不得呢。没事，奶奶，你就放心吧。顾清明就是拿咱们家香香做法，拿他说事儿。
2: 我看不像，那天那么大阵势，把箱子给带走了。
1: 做法？看起来像是杀鸡给猴看，这动静大了，猴子才看得见。
0: 奶奶太厉害了，到底是咱们家的掌门人。<笑>我还告诉你，香香这丫头。
2: 把吕氏东西全砸光了，没事儿。看守跟我说了，不掌握手，让他砸，砸多少换多少。你想，如果想逼他，能这样吗？啊，
3: 阿弥陀佛，我的这颗心算是落了地了。君山呐，你歇着，我一会儿给你做点好吃的下酒菜。
1: 那谢谢奶奶了。
2: 看你这孩子，跟我用得着说这种客气话吗？
0: 这是安慰奶奶还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呀。小满啊，做功课去吧。
4: 我还跟你说，这个顾清明对咱们家香香还真有意思，有门。哎呀，
3: 我只求全家平平安安的就行了。
0: 湘君呐，全家的平平安安你就交给我吧。
1: 咱们家香香要平平安安，那就得抱着顾清明这棵大树。看来是没事儿了。话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就是做戏，给大家看一个杀鸡给猴，奶奶都懂，你不懂吗？
5: 不能啊，姐！我们这怎么？行行行，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
0: 很快就攻到新墙河。在场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有谁能够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能活到胜利那天？胡香香，你能吗？
2: 那你们男人不去前线抗日，你指着我们女人去保护你们吗？
3: 对啊。
0: 说得好，可你是怎么做的？这位姑娘，我想大家都认识了，茶园巷里有名的双胞胎，她却在几十天前教唆了十几个孩子去偷修城房的洋灰，这叫什么行为？
5: 这叫破坏军事设施。
4: 这位长官，小女顽劣，胡某惭愧之至，损失的洋灰我们愿意加倍赔偿，可破坏军事设施的罪名未免危言耸听了吧。
3: 对啊。
0: 胡先生，您是认为我小题大做了吗？我想大家一定有个疑问，不就几袋洋灰吗？需要这么劳师动众吗？我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里，不是为了要兴师问罪，而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么严重。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是掩体模型，左边这个是用洋灰做的，右边这个是用泥土。把枪给我。
3: 枪！
5: 哎哎，别乱，别乱，都别乱！
0: 枪，没事啊。

0: 的。
1: 大家都看到了，如果后面这个是真人的话，那么后果可想而知。不管你们出于什么理由，只要你们都拿走一点洋灰，鬼子就会早日突破我们的防线。长沙城一旦破了，家里的房子再坚固也没有用，毁的是长沙墙，死的是长沙人。
2: 顾长官，我知错了，我认罚。
1: 我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里开这个会，唱这出戏，无非是希望大家知道，长沙就是一个缸，我们都是缸里的鱼，缸子破了，哪条鱼都活不了。之前拿走洋灰的人，均不既往不咎。不过从今而后，如果有人再犯的话，绝不姑息。
3: 顾长官，这个妹子怎么处置啊？
1: 念几壶像张年幼，若是无心之过，也无前科，从轻处分。补交四袋洋灰，大洋十个，三天之内交付军部。现在予以释放，回去吧。
2: 好，
4: 我希望所有长沙的百姓都能够齐心协力，共修长沙墙，共护长沙人。
5: 你们两个小东西，我这张老脸都让你们给丢尽了，丢尽了！
2: 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6: 我们整个胡家人的脸面都让你们两个给丢尽了。以前你们两个淘气惹祸，我只当你们是年幼无知，给人同学口袋里塞癞蛤蟆，把人邻居家的无花果熟的不熟的全给人摘了也就罢了，可那军事设施也是轻易能动的吗？啊，那是关系到全长沙人的性命啊！读了那么多年的书，难道就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啊，
2: 都是我干的，不关小满的事儿，你们别打他了。
7: 卖糖钱我出的。但我没让他干啊！
5: 你还嘴硬！你们两个小冤家，给我听着！从今天开始，没有你姐夫点头，你们俩谁也不许踏出这院子一步。

0: 奶奶打潇潇和小满，你也不说句话劝劝。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
2: 又生气了不是？
1: 坐坐坐坐坐。
2: 奶奶打的孙子孙女，我这个做孙女婿的，我好说什么呀？哎呀，小菊啊，再说了，你以为奶奶是真打呀？那是怕我动手把她孙子孙女打坏了，做做样子而已。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这个混世魔王的妹妹啊，还真是欠一样东西。
0: 欠什么呀？
2: 欠抽。
0: 欠抽呢你？
2: 哎呀，香香啊，造化好啊，碰上了顾清明。

0: 要不是顾清明对他有意思，这事儿
1: 有意思，这还叫有意思？
0: 这还不叫有意思呀？这是多大的事儿啊！破坏军用设备啊！关他几个月一点都不过，可是人家顾清明什么都没做，不过是拿着咱们家湘江去唱了一出戏，就是告诉老百姓，洋灰那是不能偷的。湘江这脾气，要是没人把他收拾一下，将来不一定要惹多大祸呢。哎，不过老爷子对这个顾清明还挺满意的。
1: 顾清明的脾气那么暴，你说湘江能顶得住吗？再加一个天天闹腾的小满，你说顾清明能容得一天，容得了一辈子吗？
0: 对呀，这要做不成亲家，再把人得罪了，顾家来头可大呀。事情闹大了，我赔上全家也摆不平啊。换吧。
1: 换什么呀？
0: 换人呢？

卖粉的呢。

0: 这个现象，肯定有偷着买馄饨吃的，那我们不知道。哎，今晚上吃饭的时候啊，他说自己头疼肚子疼，不肯多吃，想不到晚上吃馄饨倒挺积极。
1: 让他去吧，都关了好几天了，他再不折腾点东西出来呀，又该翻墙出去闯祸了。

0: 真没想到啊，这么快就弃械投降，没骨气的软骨头。
1: 我投降？说你傻，你还流上鼻涕了。
2: 我胡香香是那么容易投降的人吗？
0: 那你没投降，你这么听姐夫的话？

0: 相亲你就去啊？
1: 我要不去的话，我能出这屋吗？再说了，我出去啊，就是透透气，借着缓兵之计，你知不知道？
0: 对，你是出去了，是透气了。完了，你就得嫁给那个顾阎王。
1: 顾阎王？
0: 可不是，都说姐夫是宣演嘛，但是跟那个姓顾的比起来，姐夫就是个活菩萨，那个姓顾的才是真正的阎王呢，瞪着眼就要人命。香香，这次是你运气好，下次你可就没这个运气了。
1: 这次是爸爸找的人，说是一个姓盛的，他们家开了一个什么绸缎庄，他儿子呀是念过书的。
0: 吴香香大小姐呀，你又动心了？
1: 我动心？我自从见到那个顾清明以后，我就知道了，你们这帮男的没一个好东西，都是野蛮人，才不会嫁呢。
0: 这次是爸爸给你找的人，你怕什么呀？又不是姐夫，不会拿鞭子逼着你去。
1: 这爸爸跟姐夫已经说好了，现在姐夫就逼着我呢。不过我胡香香不是那么好惹的，她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总之，我一定要把这桩婚事给搅黄了。
2: 那您有什么办法呀？
1: 我让你拿东西拿了吗？
0: 我胡香香出马，还有拿不到的东西？
3: 姐夫家还什么都有啊？
0: 那是，我敢跟你打赌，长沙储备城里有什么，咱家仓库就有。哎，你说这边有什么？
3: 别说话。
0: 干嘛呀？
3: 等一下。
0: 哎呀，这是。

0: 地下室吗？
1: 真的？你出来！
0: 爸爸说盛家很好，可我还是不放心。
2: 哎，你就放心吧，盛家祖宗八代我都翻出来了，给查了个遍。
0: 怎么样啊？
2: 怎么样？这么说吧，祖宗无犯罪之男，亲族啊，无在家之女，家底也殷实。要是能看见咱们家香香，也算是高攀了。不过你放心，女孩嫁人嘛，就在判官这儿，对吧？
0: 可是他家大业大，对香香会不会不好啊？
2: 顾家我都去过，他盛家算什么呀？只要我在一天，他就不敢。
0: 那全靠你了。
2: 你看你这话说的，过日子嘛，不就图个舒心吗？其实，在长沙，比他们家情况好的也有，还不少呢。但是不行啊，这些人家，姨太太娶一大堆，孩子生七八个。婆婆手里打成一团，那些老女人都成精了，乡下哪斗得过他们呀？这家好，这家特别好，独苗一个。婆婆死得早，乡下要是嫁过去，直接就当女主人了。哎，谁敢欺负她？
0: 可是那家的孩子人好不好啊？
2: 这话你算是问着了。我亲自去看过，好啊，这孩子呀，盛老板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打一小上学堂，文质彬彬的，你别看十几岁，小大人似的，家里的生意全拿得起来。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比咱们香香的臭脾气不知道要好多少倍。香香要跟着他，他肯定会好好照顾香香，你就放心吧。
0: 还是你想的周到。
2: 我能不想的周到吗？那是你妹妹，我小姨子。她要嫁得好，你放心，我不是也放心吗？
0: 可是等他的事完了，就剩小满了。
2: 小满你不用操心，不是有秀秀的吗？呀，走了。
0: 你说，你算高知吗？
2: 我现在当高知也不晚。

0: 走走走走走，好，去吧去吧去吧。啊，走走走。啊，这个世界日子不好过，
1: 是，
0: 一桌子凑不了几个菜。听说过两天这洛阳楼也要关张，老板要去乡下避难。
1: 能去？
0: 能出去避一下还是出去避一下比较好。可像我们这样的军人，随时都可能上战场去赴死啊。 所以我就想，把我小姨子的事儿办利索了，我再去为国赴死。啊，英雄，英雄，不敢当，不敢当。啊，我叫盛承志，你叫胡湘湘是不是？哟，你们都认识啊？好啊，大好！
2: 我经常看到你在学校。
1: 你在哪个学校啊？
2: 我在长郡中学。
1: 哟，一个学校，一个学校，他也在那儿。
3: 那又怎么？
0: 是我经常看见他，他比我大一个年级，是学姐。你别乱攀关系啊！我真的是长郡中学的。那你知不知道我身体不大好？啊，女孩子身体娇弱一些是正常的。
1: 是是是，
0: 妹子经常生病吗？
3: 我就是老生一些。
0: 特别奇怪的病，人吃五谷杂粮，有个头疼脑热的，啊，也都是正常的。我小姨子身体其实还是不错的，
1: 来时候怎么答应我？你给姑嫂子来，
0: 笑一个，笑，看我怎么收拾。笑，笑一个，
1: 笑。
0: 是老板，薛队长，您是省保安处的大队长，我们只是做生意的，论起来我们高攀了。哎，不让不让。既然薛队长没有什么节庆见的意思，我们就告辞了。以后见面还是朋友。
1: 不，石老板，绝无此意，绝无此意。
0: 这女孩子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有什么意思？
2: 起来，抱歉，再说两道，快道歉。
4: 姐夫，什么姐夫？是你姐夫，别乱攀关系。
2: 薛队长，哎，我要娶胡香香。
4: 啊，你疯了吧？
2: 我其实一直都对你，我放学了就在楼梯口等你，想跟你同路回去。
0: 你
2: 今天早说早说呀，孩子。爸，胡香香平时不是这样的，她很活泼，她很好，一直都很好。
0: 是。
2: 今天这样，她是故意折腾的，我知道。
0: 是，爸，我都看着他两年了，我一定要娶她。我不同意。香香私下里跟我说还是喜欢承志的。当然了，承志是肯定要离开长沙的，对吧？那是自然。我本来有两个儿子，老大在上海没了，现在就剩这么一根独苗，是肯定要走的。
5: 薛队长，啊。
0: 我本来想好了，就等他们结了婚以后去重庆，然后找机会出国，美国是最好的活路。我们全家就等你这句话。这是非平事，三叔六里什么的能快则快，我的铺子已经关了一半了。就等他们结了婚就去重庆，可是这妹头，
1: 我们家香香绝对没问题，
5: 你放心，绝对没问题。这事就等定了啊。
6: 行了，我到家了，没事回去吧。
7: 香香回来了，
8: 奶奶。
7: 嗯。哟，你是盛家少爷吧？
8: 嗯，是。
7: 哎呀，香香也真是的，也不请盛少爷进来，到家里坐坐。我们进去喝杯茶。
8: 好。
7: 嗯，
6: 奶奶，她一会儿还有事儿呢，就不进去了，是不是？
7: 嗯，那奶奶，我还有点事儿。
6: 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7: 啊，那好，那好，你忙。奶奶，走进去吧。
6: 你常来玩啊。
7: 走吧，走吧。
6: 哎呀，这孩子我觉得挺好的，长得吧又文静，那个样子吧。
7: 那明天我来接你一起上学。
6: 啊，知道了。
7: 小的你。

0: 就这点样子吗？你再多拿点样子出来，柜台上没关系。我这真是没样子了，师傅们有的都掏到香坛，现在小店就这么几个人，再过几天我们也要走了。你再翻翻你的柜子，找一找，看有没有了。
1: 真的没有。
2: 算了，那咱甭买了，走吧。
3: 想想一个闺阁待嫁的细妹子，尚未定亲呢，就整天跟人在外头一起。
4: 吃饭呀，到处游逛，
3: 让人耻笑。就是，
1: 是什么事啊？还念过书呢？我看你们是读了一肚子草，啥年代了？咱们出去吃个饭能怎么了？
5: 香香吃相那么难看，怕吓死人家。
3: 哟，
1: 还能比你难看？
3: 哎，姐，
1: 你干嘛呢？
3: 吃饭。
1: 君山呐。
5: 啊。
1: 那个盛家，他真的能把他们俩都弄出去？
5: 哎呀，奶奶，你就放心吧。盛老板说了，不光要把他们送到重庆去，将来还要把他们送到国外去。不然，盛老板能放心他的独苗吗？
3: 嗯，也是。等香香跟他们家处好了，到时候再把小满也弄出去，这样啊，我就放心了。
5: 沈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才不靠着他们呢。
3: 多慈啊。
5: 等香香回来，好好教教她做媳妇的规矩。嗯，行了，香香的事儿就完了，就别忙活你小子了。嗯，
6: 哎，
1: 小满的事不用操心，这不现成的吗？
6: 不是，你们折腾完香香就来折腾我呀？我才没她那么软骨头呢。你骨子硬是吧？试试。
5: 小满，去把香香找回来。好。还敢回来呀？爸等着教训你呢。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7: 教训我？看你灰头土脸的样子，教训你差不多了啊？
5: 还不都是你害的！
7: 我害你，一个娘胎说的，我害你多有冒充。
5: 到底是在哪儿啊？是往左还是往右啊？那你不是来过吗？
8: 那不知道知道我来的。
5: 问你都白问了。哎，你好，麻烦我想问一下，南正街24号。
9: 唱歌。
5: 真是你呀，小杰吧？小满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走回家，不是还有小秋哥呢。小秋哥，你也来了？
10: 来了。
5: 我们搬新家了，不好找吧？
10: 倒也还好。
5: 行了，香香呢？
10: 香怎么行？
5: 叫姐啊，
10: 香姐呢？
5: 等我甩远了，走回家。
10: 回家。
11: 哎，三宁哥呢？这不都他带来了吗？他呀，他去探亲了，走一年多了。啊，这孩子长得真快，一转眼就这么高。我去给你们做饭去啊！
8: 别忙了啊！
11: 你们来了，我很高兴。既然来了，就多住两天吧。
8: 是奶奶，您看。
11: 这次恰好这李家坦还有小鹿岭刚送来些野味儿，我们想着趁着新鲜，赶紧给您老人家送过来，还希望您老人家不要太嫌弃。
5: 怎么会呢？你们小辈儿来看我就是天大的好意了。只可惜啊，我们那个家被烧得干干净净的，想给你们包个红包都没钱，真是有些对不住啊。
11: 不会不会不会，是啊，其实吧，我一直觉得挺对不住您的。
8: 其实，本来挺早就想来看您老人家了，可是拖到现在吧，你是不敢来吧，胆小鬼，我们就不会把你给吃了。
12: 别老粘人脸，烦不烦？
8: 石奶奶，其实我们这次来之前呢，大爷特意叮嘱过我，
1: 胡家。

0: 是做大买卖的，光是靠卖野味啊，就能日进斗金。奶奶我呢，是个小手艺人，不敢沾这个光。那些东西呢，你们怎么拿来的，还是怎么拿回去吧。
1: 石奶奶，您这话就太见外了。这胡家的生意您也有份儿，不是吗？您看看，那些村子里那些大大小小的米铺、绸缎铺，当时都是石爷爷名下的。就算是您老没空去经营，那我们这些小字辈的也得好好经营着。那将来，小满少爷好过去经手，不是？
0: 这孩子还挺机灵的，看来你大爷爷挺器重你的吧？
1: 石奶奶，您说笑了。您说我一个外户人家的孩子，大爷爷承蒙照顾，没什么器重不器重的，都是我分内的事儿。
0: 可是啊，你刚才有句话，我可不爱听。
1: 是，宋儿虽然年纪小，
2: 这是不是有什么
1: 但
2: 事
1: 是
2: 儿？
1: 也有一些自己的潜规则。
3: 没什么事儿，你就别
1: 这说出来了，石奶奶您肯定是不高兴，只是。这毕竟也是宋儿的一片孝心。石奶奶，您看呢？这广州还有武汉都已经没有了，现在这长沙城也危险得很。我看，不如咱们一家人先到湘潭老家去避一避。这乡下有山有水的，真要是出了什么情况，也好躲也好跑。
0: 这话不是你的话，是你大爷爷的话吧？多慈。开饭吧。
1: 哎，石奶奶，其实大爷爷一直还是很挂念你们的。如果
0: 这儿不是湘潭，我也不是大爷爷。君山
4: 哎，
0: 呢？带他们俩在省城里高高兴兴的玩2天，再高高兴兴的送回去。
4: 哎，哎。

0: 好吃。嗯，你看谁来了？
1: 嗯，吃什么好吃的呢？
0: 给爸爸吃。
1: 嗯，爸爸不吃，爸爸有槟榔。
0: 嗯，大晚上的嚼什么槟榔啊？
2: 爸爸吃吧。
1: 不吃了。
0: 嗯，是不是？
1: 嗯嗯。哎，嗯，问你点事儿。
0: 怎么了？
1: 湘潭老家那边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怪里怪气的。
0: 我哪知道呀？哎呀，你别问了。
1: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跟我说说，家里的事儿我不能不知道。哎，你跟我说一说。
0: 大伯在湘潭那边死的，但是谁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儿。你千万别去打听啊，奶奶提不得这事，一提就哭。
1: 湘潭都来人接了，接了他就去躲一躲。城里面现在多乱呀。想不开吗？这不是。
0: 哎呀，这样好是好，可是奶奶肯定不会走。这白白张罗一场，到时候谁都走不了。
1: 哼，真到了那一步啊，由不得他了，就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0: 爱过。
1: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那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还要去入高山。
4: 爸，你要拔？
0: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天使，特别的好看。
1: 今天还有事，不看了。
2: 哟，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的票，那你们要去哪？
1: 我们去岳麓山。
2: 岳麓山？岳麓山是军营，好危险的。
1: 怎么那么多废话呀？
2: 那行，我不废话了，我跟你们一块去行不行？
1: 我们去找人，你跟着我们干什么？
2: 我去保护你啊。
3: 真有点老伴的样子。
4: 祥林哥，
5: 祥林哥在哪儿呢？
4: 不是，在车上。祥林哥，祥林哥，祥林哥，祥林哥，
6: 祥林哥，哎，站住站住，干什么的？
4: 我们找人。
6: 这里是军营，做管制的，不能随便进去。赶紧走，走，
7: 赶紧走。
8: 差点把你们炸死，简直在胡闹你们。
1: 我们怎么胡闹了？刚才是你们不让我们进的，我们绕了半天的路才绕去。再说了，我们又不是日本人。哎，你们刚才凭什么拿那个手榴弹扔我们呀？这万一把我们炸死了，你们脑袋能保得住啊？
8: 你这孩子，听你口气我们错了还敢威胁我你。
2: 哎，长官，是我们错了，求求你放了我们吧。
8: 擅闯军事禁区，得起码应该关你们十天八天的。
1: 十天八天，
2: 十天八天，我们不回家，我们家人会着急的。

0: 是啊，
1: 急也没有用，不把问题交代清楚，谁也别想走。
2: 我认识那个长官胡清明。
1: 你刚才说你认识谁？
3: 我认识你们长官顾清明。
1: 你跟他什么关系？
3: 我姐差点就嫁给他了。
0: 放屁！谁要嫁给他呀？我才不会嫁给他那种人呢。
4: 香香，顾清明是谁啊？
5: 跟你没关系，你比那姓顾的强多了。
6: 顾长官，
7: 司令，这棉服我可是一件不少的，给你送过来。
6: 不是这事儿，今天我们在操场训练，有四个孩子闯了咱们军营，我们差点把他们炸死。其中一个孩子说，他认识你。
7: 认识我？
6: 对。
8: 预备，好。
4: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现在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咱们出去。奶奶找不着我们。疾病了怎么办？
0: 你现在就要怪我了，刚才也不知道是谁哭着喊着求我帮忙。
4: 你们说的顾长官他会来救我们吗？
0: 他不害我就不错了，本来关十天八天的，他一来最少也得一个月。
4: 顾长官不是那样的人，上回你偷烟灰那鬼也没把你怎么着。
0: 还没把我怎么着？哎，先把我在旅社里关了三天，把我拉到那么多人面前丢人现眼，他还想怎么着啊？哎呦，
4: 那你说怎么办？
3: 顾长官，你来的正好，你快救救我们吧。
7: 我一猜就知道是你们。胡香香，你好大本事啊。
5: 跟你没关系，用不着你多管闲事。
7: 是吗？那我先走了。
3: 顾长官，我们就是小孩不懂事，不是坏人。
4: 我做担保，我们都是绝对的良民。
7: 你谁啊？
0: 他是我未婚夫。
7: 哼，你们家动作可真快。
0: 我们小老百姓哪能跟您比呀？我们过一天算一天。
3: 顾长官，你不是认识我们家姐夫吗？对我们家也算知根知底，就跟他们说说，把我们放了吧。
7: 放你们出去？你们以为这是哪？啊？
1: 这是军营，你们想来就来，说走就走。
0: 你嚷嚷什么呀？不走就不走，我还就不在这待着呢，反正也饿不着。
7: 张连长，跟我来一下。
3: 是。哎，顾长官，
4: 长官，
3: 你别
4: 长官啊！哎
7: 呦！你那个哥哥胡湘明，我已经打听过了，他在十九军五十七师，会枪法，会说外国语，而且会画军事地图。只可惜啊。你们来晚了一步啊，他的部队已经开拔了，走了大概已经有四五天了。
3: 他去哪儿了？
7: 军事机密。
3: 我们又不告诉日本人。
7: 军事机密的意思就是连我们都不知道。
3: 那今天多亏你了，谢谢啊。
7: 好了，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3: 小满啊，兄弟给我们去打仗了吧？没事吧？
7: 没事。

0: 叫衣服，哎，给你。
1: 哎，什么呀？我说我的衣服起来，什么衣服呢？
0: 你衣服我穿不了，我拿它干嘛？
1: 你能不能别闹了？我十点跟盛同志约好在八角亭见面，现在就差五分钟了。
0: 你去吧，我没拦着你。
1: 你妈妈昨天新给我做的衣服，你快别闹了，给我。
0: 小江，你就穿你这个旧衣服去，他还能跟你退婚啊？你问点良心行不行？妈花了一宿给你做的衣服，你问都不问就想讨好那个小男人啊？
1: 我知道了，你呀、在吃醋。
0: 我吃醋？我巴不得你赶紧嫁了呢，我还能清点呢。
1: 是吗？啊，这是什么呀？
2: 哎呦，你还给我！
1: 枕头底下怎么会有金凤的照片啊？还说我想小男人，你不是在想你的小堂客吗？你赶紧把衣服给我交过来，我呀可以在金凤那儿说你几句好话，看人家同不同意呗。
0: 就胡说八道，谁想他？
1: 哦，你没想金凤？行，那我跟他说你不想他，行了吧？
0: 是不是金凤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都回来好几天了，你不知道啊？
0: 金凤回来你不跟我说，你自己跟他玩去啊？
1: 你激什么动啊？你眼睛长黑豆了吧？我天天跟你在一块儿，我怎么跟他玩啊？不过这金凤也真是的，一走走一年，一点消息都没有。他不知道咱们担心他呀？
0: 金凤是没良心，回来都不告诉我一声。
1: 你又不是土地公公，干嘛人家回来要跟你说呀？

0: 问你，你今天有没有看见小满舅舅进你爸爸妈妈的房间啊？
1: 有。
0: 那小满舅舅有没有拿什么东西啊？
1: 包袱。
0: 谢谢平
2: 儿。你好好找片儿。
0: 没上锁的地儿。哎，你藏什么东西啊？找着了。哎呦，你们俩搞什么名堂呀？这东西怎么会在床底下？
3: 我今天跟盛承志去约会，他就不高兴了，把我衣服藏在这儿。他知道我害怕姐夫，所以他以为我不敢来这儿找。小满崽子，现在知道什么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吧？
0: 小满。这香香去接盛家少爷是正经事儿，你要是敢搅黄了，小心姐夫揍你啊！
3: 小心姐夫揍你！
2: 我是为了他好。
3: 你倒打一耙，你怎么为我好了？
2: 我知道，你根本就不喜欢那个小男人。
3: 胡说！我喜欢他，我喜欢死他了，我。
2: 他有什么好啊？
3: 他，人家大大方方的，喜欢我就直接说。不像你，这心里有个人还不敢说。那个，
0: 行了，你们俩天天鸡吵鹅斗的，累不累啊？香香，你不要出门吧，这时间过了啊，赶紧走。
3: 时间都过了。
2: 哎，你还我照片。
0: 我给你。
2: 不激动。
3: 这个今
2: 天。你都给我磨成什么样了？
0: 孩子闹的。
2: 找你小男人去吧。不走了。
0: 哎，小满，这心里不是有人了吗？告诉姐，到底是谁啊？
2: 他胡说的。
0: 哎呀，小满，
3: 盛正志，不好意思，等了好长时间吧，我来晚了。
4: 又是小满闹的你吧？
3: 小满，小满小心眼儿。
5: 香香啊，聪明有主意，盛老板这儿子呢，人是个好人，那怕是降不住咱们家香香。降不住也是好事儿，香香不会受气呀，对吧？你说的吧。这个时候你别挑女婿了，别就一个凑合着吧。

0: 血压怎么样？目前还正常。麻药做了？做完了。血压又不稳了。你走这段时间，我想你了呢。我干什么呢？我伤风了。
1: 来看伤风的，这儿全是伤兵，你跑这儿来看伤风，
0: 不是我伤风，我朋友伤风，我还陪他的。朋友，你朋友姓什么？叫什么？
2: 姓金。
0: 哎，不，胡。到底姓什么？
1: 胡。
0: 对。看你好手好脚，鬼鬼祟祟的到处跑着乱看，我看你就像个奸细。
1: 带走，走！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的。
1: 坐吧。
2: 金发，真没良心，回长沙都不告诉我。
3: 哎，我听说你回来第一时间来看你，高不高兴？
1: 小满，你赶快回家吧，我这里忙得要命。
3: 放下东西看我两眼。
1: 小满，你先回去吧。
3: 我忽然成这样了？
1: 我真的是很忙。
3: 妈，你看我为了看你手都擦破了，疼着呢。
1: 来，坐下。
2: 疼。
1: 好了。没什么大事了、啊。
3: 你不给我包个纱布啊？
1: 包什么纱布啊？现在纱布紧缺的不得了。对了，你找我来干什么？
3: 我想来看看你。
1: 那你现在看完了吧？可以回去了吧？
3: 怎么变得我都不认识了？金发，我有事跟你说。
1: 说吧。哎，小满，帮我个忙，摁住他的腿，不要他乱动啊。换药很疼，我轻一点，你忍着点，很快就好啊。
3: 谢谢。哎，金发，我跟你说，今天咱们5点在六码头见一面吧。
1: 你都来了，有什么事直说呗。

0: 不方便，小满，我现在不像过去那样闲工夫多，我真的是很忙。今天我找扈江公司募捐，他们经理同意捐2袋棉花出来，下午我还得去拿呢。那6点，你赢再晚点也行，我等你。
1: 忍着点，很快就好。
0: 金芳，你不是有棉花吗？我们家有，全新的，没用过的，我可以拿给你。你家还会有全新的纱布和药棉？
2: 家怎么没有？我姐夫保安队的头，什么紧要和没有啊？我肯定能拿给你。我现在回家去拿。6点，6点啊，在6码头。
0: 哎，你要不来可就没棉花了啊！

0: 小满，你这是干什么呀？赶紧起来！
1: 金芳，站好了。
0: 吴小满，好玩吗？
1: 我是认真的。
0: 你不是让我来说纱布和药棉的事情吗？
1: 姐夫今天没在家，我没拿到，明天拿过去。金芳，你要是嫁给了我，我们家全是你的。
0: 小满，日本人都要打进城了，你还在想着这些？
1: 仗要打，日子也要过。啊，打仗了，饭也不吃了，茶也不喝了。但没等他们来呢，我们早就万物灭种。
0: 那行，那你就过你的好日子。
1: 我想你跟我一起过好日子，我想保护你，给你一个家。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死在这儿。
0: 好，要我答应你也行。你去当兵打仗，杀100个日本人，我就进你家门。
1: 100啊！
0: 他们杀了我们成千上万，你这会儿嫌100个人多，等你家被日本人占了，你就嫌杀的少了。
1: 不，金凤，你说什么呢？我就不明白了，你宁可去医院照顾那些不认识的男人，你也懒得搭理我，为什么呀？
0: 那些是伤兵，打了日本人受伤的伤兵，我怎么伺候他们，我都心甘情愿。
1: 秦芳，不是那个意思。我，
0: 小满，你知道我回南京做什么？我父母都死，都让日本人给杀了。

0: 怎么了？媳妇没点头啊？
1: 没事儿，人家那个刘备请诸葛亮出山还三顾茅庐呢。
0: 你就猜第一次，没事啊。

0: 金凤全家人死在了大屠杀里。才没答应，他说是要帮他报了仇，杀活100个鬼子。
1: 100个呀，我怎么杀呀？
2: 你住嘴！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人家金凤现在全家这样，你跟人家求婚，你心被狗给吃了。
0: 就因为这样，我想给他个家。
2: 你有这个能力吗？

0: 让开。
1: 挺好的。哎，香香，你今天怎么没去上学啊？
2: 外边太乱了，我奶奶说能不出去就不出去。
1: 那也好。
2: 对不起啊，我这么长时间没过来看你，还怂恿小蛮崽子过来替你捣乱。
1: 香香，我们之间不用说这些的。
2: 你千万别生他的气，他要是再给你捣乱，你告诉我，我收拾他，或者你跟我表叔告状都行。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们俩之间根本不用说这些。来，这是你今天的药，记得按时吃啊。香香，长沙马上就要打仗了，你赶紧跟你的家人离开长沙吧，走得越远越好啊。
2: 春芳，给你带了绷带和纱布。我爸一直跟我夸你，说你特别能干，还让我跟你好好学呢。
1: 谢谢。
2: 金凤，咱俩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要走一起走吧。
3: 医生，医生，快来个人呐！
4: 护士，护士，
5: 来了！
4: 护士，
3: 快来个人呐！
5: 来了来了！
6: 护士，快呀！快来人呐！
7: 兄弟，兄弟，
8: 护士，
7: 护士，
8: 护士，
9: 护士，
10: 就是我们从汉口下来的，现在腿又打没了半边。
11: 什么？
10: 太厉害了！
11: 我现在没有药，伤口都烂了，现在疼的实在是不行。
10: 这是
11: 药，
10: 纱布，盖上纱布。
12: 大夫，你快想想办法呀！
13: 没有了，医生，
11: 你怎么不救他呀？
13: 救他！
14: 救他！
15: 救他！
14: 救他！
1: 这个口子是他自己割的，已经好长时间了，血都流干了，人都流了。
11: 我们在前线打仗，拼命，要不断腿儿，我们就为这么一个结果吗？
16: 你们说马上就有药，可药怎么还没到？药呢？
10: 大家冷静，大家不要激动，大家不要激动，
17: 大家冷静一下。
10: 冷静点，
17: 药呢？冷静点，
10: 已经翻遍了医院的仓库，我们天天数据募捐，很快就会有药了。大家不要激动，千万别再做傻事了。
16: 当兵的时候，你们说的天花乱坠，说我们上了友谊，有药，死了还有补血。可现在呢？谁管我们死活呀？谁管我们死活？
18: 城外的驻军参谋，有苦向他诉，有冤向他伸。
11: 走。
19: 这是干什么？张主席刚刚颁布告伤兵书，上面说得清清楚楚，对于你们这些伤兵要实施军事化管理，一旦发现伤兵闹事的话，随时就地正法。
18: 别看我吃饭，看着我干什么？
1: 做这么多好事了吧？
6: 等等，赶紧吃饭。
18: 哎，这全家人等你吃饭是不是？啊，
1: 来来
6: 来，行，来来来，坐我这儿，坐我这
1: 儿。哎，好。快吃吧。
2: 好。姐夫，问你个事儿呗。
18: 我。
2: 今天我们同事说啊，那个黄安现在特别贵，是不是？
0: 当然贵了，现在不打仗了吗？一点黄安能救条人命，那能不贵吗？
2: 这么管用，那咱们家有没有啊？
0: 那是中了枪断胳膊断腿用的，咱家留它干什么？
2: 我是想，现在世道不是太乱了吗？如果咱家能备点多好，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是不是派上用场啊？
4: 有道理啊。要是可以的话，你想办法弄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啊。
2: 爸跟你说话呢。
4: 要是不方便的话，就算了。
0: 这个黄安啊，特别的稀缺，也特别的贵，剩下的一点都被军队管着呢。那管的黄安比管城防毒还严，多少断胳膊断腿的人都搞不到，我到哪儿搞去？哎呀，
2: 就是难弄才找你啊。
0: 给你讲，我试试啊。
2: 要什么时候拿到？
0: 你那么急干什么？
2: 我没急，我哪儿急了？我就问问嘛。
0: 小翔，又闯祸了吧？
2: 我闯什么祸？瞧你说的，我们是好好闯什么祸？你别老那么想我。我先把他们，换回来是吧？
5: 还不跟你换呢？
0: 别吵什么吵？是吧？

0: 老板，您这有黄安吗？
1: 没事，库没有黄安。
0: 那您知道这哪有卖黄安的吗？
1: 哎呀，你去其他药店看看吧。
0: 谢谢啊。

0: 要大黄牛。
1: 不用。
2: 钱大头，上好的瓜羊。
1: 哎，你这儿有药吗？
2: 什么药？
1: 黄安。
2: 小妹子，黄安我是有，我就怕你买不起。
1: 那你多少钱啊？
2: 你要多少？
1: 这么一盒，真迹的，是用来救人命的。
2: 谁拿黄安不是来救命的？
1: 哎，那你到底要多少钱啊？
2: 两条黄鱼。
1: 两条黄鱼，你这也太贵了吧？你这又不是什么翡翠珍珠。
2: 就这个价，美国过来的，走私货。这让人知道我卖这个是掉脑袋的。就这个头，还不值两条黄鱼？
0: 嫌贵，嫌贵你去当军需用去，那儿便宜，你弄得到吗？浪费口舌。
3: 领子对吗？
4: 挺好，这个也发货。
5: 赵科长，
6: 顾公子，你怎么来了？来来来来，我这里正好倒了一瓶好茶。

0: 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还希望您收下。顾公子，您是抢都抢不来的贵人，我张某人哪敢收您的东西？来，先喝茶。老爷子最近身体还好吧？重庆现在也算是太平，能有口茶喝就不错了。
1: 哎，坐坐坐。
2: 张科长，是这样的，前两天我去湘雅下面的伤兵医院视察，情况致残，我已验表。顾公子，先喝茶，先喝茶啊！我希望张科长给我个面子，有一点还给我。
1: 顾公子，如果有。 冲老爷子的面子，我肯定会给。可是我现在手上没有啊，你不能让我凭空变出来给你吧？这些都是重要物资，那得要向上峰请示的。要想向上峰要东西，那就跟要了他的命一样。哎，要不这样吧，顾公子，今天中午我做东，请你和你这位兄弟吃个饭，也不能让你白跑一趟嘛。
3: 张科长，您就给通融一下吧，五只就够了。
1: 我们现在呀是四面八方的吃败仗，这长沙城啊就像个伤兵窝子一样，五支怎么管用呢？
0: 只要有，数量不计。
1: 人呐，不认命不行。你看我混了这么多年了，才是个小科长，不像顾公子你啊，您生下来就是公子哥。
3: 只要一张口啊，叫什么有什么。张科长，你这话……张科长，我知道这皇恩得之不易，你对上头没法交代，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这是表呢，是我在德国买的，当初花了300美克，现在起码值100个大洋。您考虑一下。

0: 你张科长，你不给这是表面子，伯朗您总该给面子吧？
1: 给，一定给。
0: 一下给了这么多，真是没想到啊！
2: 但他们手上也是囤着，然后跟上峰说自己的物资够用，活上峰欢心，一群蠢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3: 没有什么理由，没有证件就是不能进去。
2: 你干什么呀？
3: 这是军事管辖区，你没有证件就不能进去。
2: 要死人啊！你们不管吗？
3: 小莫，拉仓的黄安给那个姑娘，你他，这可是用你那块表换来的，叫你给就给，去。
2: 我有钱，我可以买的。有钱也不能进。我又不是抢，不能进去。让我进去吧，那些上面没有那些货，该死了。
4: 哎，
2: 那个，我得把钱给你拿。
4: 哎，
2: 谢谢。
4: 哎，我全给你搁地上了啊。
2: 你知道金凤在哪儿吗？
4: 在这边。
2: 谢谢。

0: 骗你的，黄安给你带过来了，我还给你买了点酒针管，用来赔罪的。
1: 坐吧。这位先生，你还记得上回你来的时候遇到的那个顾参谋吗？
0: 他又来了。
1: 嗯，喝水。

0: 你还送了黄安，还给了不少呢。香香，我知道你的脾气，可你的脾气是不是也该收敛一下了？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过节，你也不应该那样为难人家。嗯，长沙现在是越来越危险了，过几天医院要搬去云岭，你有什么打算吗？
1: 我已经定亲了，马上就要过门了。过段时间可能就要出国避难了。金凤，我跟你说，日本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这仗肯定得打。但是打仗不是咱们女人该干的事儿。有些话，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跟你讲。我们家小满心里一直都有你。
0: 我也挺想让你嫁到我们家的，小小。在南京的时候，我躺在死人堆里不能动，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父母和兄弟。 被鬼子一刀一刀的刺死，他们的血漫过我的脸，你知道那是什么感受吗？你还是原来那个香香，可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金凤，我们俩不是一路人。
2: 他说什么了，到底？他说他变了，跟我们不是一类人了。怎么就变了？怎么就不是一路人了？你跟我说，他还说什么了？你快说呀！不是，怎么就变了呢？哪变了？到底跟我说是怎么变了？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
1: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深度报道，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0: 摘要播发，新华社深度报道，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理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1号，《人民日报》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3: 两组数据一增一减，折射出辽宁发展理念、政绩导向之变。12.3%，今年前五月，辽宁全省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4%，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0.9%，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2.3%。增幅均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0%，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现有数量由92家压减至43家，精简幅度超50%。在改革之初，不少地方顾虑重重，担心精简影响发展盘子，机构调整触及切身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也让许多干部思想发生了转变。真正的政绩不是守住摊子、保住帽子，而是破解难题、推动发展。开发区不是政绩盆景，必须回归经济功能区本位，直面击毙。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启动开发区精简撤并改革，明确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坚决撤并。开发区撤并工作中，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一区一策，一地一案，用精细化方案化解复杂矛盾。改革后，辽宁54家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其中国家级11家，省级43家，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减13.3%，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83.1%。
2: 7月21号，新华每日电讯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理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0: 在铁岭市，提起大船几乎无人不晓。这座因形状酷似轮船而得名的综合性商场曾闲置7年，负债近7亿元。就是这样一个老百姓绕着走的烂摊子，政府部门不敢接的马蜂窝，经破产清算重新装修后，于2025年12月再次开业，一跃成为当地人流最密集的商圈。闲置多年的大厦变身智慧办公空间，废弃地块建起运动场馆，临近倒闭的温泉小镇变身网红

0: 也拖慢了民生改善和城市更新的进程。近年来，当地持续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的有效路径，普遍闯过了三道关口，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第一关是债务风险关，需要党政合力逐项攻破。第二关是平稳过渡关，重在以机制创新破解盘活难题。第三关是社会效益关，落脚点是为老百姓服务。盘活闲置低效资产是近年来多地面临的重要课题。155规划纲要指出，完善并购、破产、置换等政策，盘活用好低效用地、闲置房产、存量基础设施。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迎难而上，不能把历史遗留问题留给历史。新观里旧账体现责任担当，也为发展带来新机遇。人气旺起来的不仅是大船，环顾街道两侧，一度不温不火或沉睡的商铺也热闹起来，大船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回流。从一艘搁浅7年的大船到一批苏醒的城市资产，铁岭的实践表明，只要有迎难而上的担当、攻坚克难的耐心和为民谋利的动力，闲置资源就能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历史遗留问题终将变为面向未来的机遇。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我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您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2: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呢，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3: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密封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4: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改，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3: 目前随着我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拿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通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我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练强练，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0: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

0: 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大队29名党员深耕高速交管一线，推动党建与道路管控、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以精准调度、暖心服务守护辖区高速通行安全。
1: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入驻联合指挥大厅后，建立路警起联勤工作机制，工作人员可实时监控路面动态，一旦出现交通事故、车流拥堵等突发警情，大厅值守警力可第一时间锁定事发位置，通过内部工作群下发调度指令，就近调配路面民辅警赶赴现场处置，大幅缩短应急处置响应时间。2022年8月至2025年9月，京哈高速锦州段开展改扩建工程，长期面临边通车边施工的现状。大队党员突击队依托路警起一体化调度机制，全程护航，全面排查道路隐患，规范路面通行秩序。
2: 得知咱们支部评获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一名一线执勤党员辅警，我由衷感到骄傲。日常巡逻中，交通疏导、协助处理交通违法行为、夜间路面巡查都是家常便饭，支部始终要求党员冲锋在前，一枚党徽就是一份责任。往后我会扎根工作岗位，用心做好交通疏导、便民帮扶，踏踏实实地完成每一次执勤任务，用初心守护过往群众平安出行。
1: 为解决群众办事往返奔波的难题，大队在临海服务区打造24小时智慧车管所，投放自助业务终端，落地17项高频车驾管业务。过往驾驶人只需携带身份证，10分钟内就能完成驾驶证换领、交通违法处理等业务办理。服务区同步配套车辆检疫维修、道路咨询、应急救助等便民项目，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优质服务收获群众广泛认可。
3: 由于高速车流量密集，事故预防、保通保畅、抢险救急等任务常年繁重，我们坚持把党建扎根在路面，在服务区设立党员先锋岗，每逢重要节假日、恶劣天气条件等特殊情况，全体党员民辅警冲锋在前，履职尽责，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言。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以党建引领交管业务，牢牢驻守群众高速出行的平安防线。
1: 多年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业务提质增效，将党建工作融入日常执勤、应急保畅、便民服务全过程，通过常态化岗位练兵、常态化先锋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扎实作风、暖心服务、高效履职，全力护航辖区高速道路安全畅通，切实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0: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以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6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4: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5: 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本地的特色植物，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
4: 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教师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 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时效性，进一步巩固了世博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阵地作用。
6: 这次参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日后我们能带着学生开展系统化自然实践课，让研学活动更规范，更有科普价值，真正实现以自然育人。
4: 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自然课程内容，着力打造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谁是刘明翰？我就是。你就是刘明翰啊？是。
1: 你被捕了。你说什么？
0: 有人举报说你曾经在日本人开的医院里面工作过，而且还给日军非常有名的一位军医当过助手。
1: 我那时候只是个实习生，而且那个时候的藤本教授还不是什么军医。
0: 现在时局紧张，上面有令，凡是跟日本人有关的人都要接受调查。对不住，跟我们走一趟吧。
1: 我在这儿真的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你自己看一看啊。每天从前线运来这么多的伤兵，我要是走开一会儿，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0: 就算你是在世华佗，你现在也要跟我走，早点去把事情解释清楚。带走。
1: 走吧，刘医生。
2: 刘医生。

0: 金山回来了，赶紧进屋吃饭吧。哎呀，大恒等着你呢。
1: 哎，耶！我说了吗？我不按时回来就不用等我了。
0: 哎呀，金山，今天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竹笋烧肉。
1: 来来，
0: 你多吃点啊。
1: 哎呀，好。哎呦，吃饭啊。又闯祸了是不是？
2: 没有，姐夫，这回你猜错了，疼。
1: 江江，是不是想男人变卦了？嗯。
3: 君山，你在警察局里有没有熟人呢？
1: 那当然了。这不是吹的，长沙城黑道白道上上下下，我都有熟人，警察局全是我兄弟。
3: 那就好，那你能不能帮忙打听件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3: 明汉他，
4: 明汉被警察局的人抓走了，说他认识日本人，还说他什么敌来着？
3: 通敌。

0: 不是什么大事儿，我以为什么事儿呢？现在警备司令部和我们保安处都在查，把事情说清楚，两三天就放了。只要他不是真的通缉，
1: 不会，绝对不会。林汉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2: 就是啊，那你们还担心什么呀？
1: 可是那警察局的牢房，听说人要是进去一趟，那就得脱层皮出来的。真善，警察局都是你的兄弟。
0: 你就受累兄弟们给托付托付，别让他遭罪，啊！俊山，
3: 谢谢，我问问，啊，我问问，吃吧，我问，
1: 哎，
2: 是。
3: 这人我知道，挺有名的，这眼前有点麻烦，这调查清楚还得再过两天。不过你不用担心，没什么大的问题。
2: 怎么这么两天呀？
3: 什么？
2: 啊，没事。你刚才说什么？你碰到什么麻烦了？
3: 这不是当初没有听你的话吗？一时起了贪念，把后方押运到医院里面的。 消炎药给扣下。你全吞了？我哪敢啊！我只不过是让医院管采购的老王给我留了几盒，没想到就让你给说着了。这省长严令各机关严查贪污，所以账目都得公开。这老王要是败露了，他肯定得咬到我头上。
2: 哎呀，没多大的事儿，这点东西不过四牙缝呢。
3: 就是查出来，也不会枪毙的。脑袋是掉不了了，不过这身皮能保啊！
2: 哎呀，多大个事儿！你看你吓得怂样，平常的机灵劲哪儿去了？你动动脑筋，哎，你想一想，这不有现成的吗？

0: 找个替罪羊。
1: 你是说栽赃？
0: 什么栽赃？什么栽赃？你找我弟兄马勇。查出来之后，他一千个嘴，他也说不清楚啊。
1: 他不是你们亲戚吗？
2: 说。
3: 说的我都说了，我在日本人开的医院里面，我只是个实习生。离开医院以后，我没有。
2: 不是说这事儿，有人说你私吞药品，中饱私囊。
3: 胡说八道！你们要是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去我家里搜。你们要是搜出半粒药片，我就当场认罪。
2: 昨天晚上我已经派人去你家里搜过了。药片倒是没有，而这药水呢？
3: 这是有人诬陷，有人栽赃。
2: 谁诬陷你？谁栽赃你？
3: 我怎么知道啊？
2: 行了，别扛着了，免得受皮肉之苦。
3: 你要干什么？你还想刑讯逼供啊？
2: 叫你说着了，你们这些读书人呀，就是这样，不打就不老实。
3: 你们干嘛？
4: 这不可能！明翰是我们看着长大的，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做的呀。
5: 我听说在他的住处搜出的赃物，这还能有假吗？
6: 不可能！表哥不可能是那样的人。前段时间医院缺少药品，他就跟医生和护士上街募捐去。有人需要输血，他二话不说挽起袖子让别人抽。要说表哥私吞赃物，打死我也不信。
7: 明翰是个正派孩子，他绝不会干这种缺德的事。
8: 姐夫，我哥哥他是冤枉的，您在警察局不是有熟人吗？我求您去帮我哥说几句话。
5: 秀，我知道你着急，但是我嘴皮子都磨破了没用啊。现在是非常时期，张主席亲笔批示肃清政务，整顿风气，贪污挪用那都得严办，谁敢通融就把谁拿下，那必须得按规矩来呀。
9: 那你总能够说句话，让别人别为难他吧。
4: 君山，该花多少钱咱们就花呀。
5: 他不是钱的事儿吗？不是跟你说了吗？
9: 君山，那能探监吗？
5: 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非常时期，看守所严禁探监。
10: 队长，不是我不给面子，这个案子实在太重了。
5: 哎呀，这个刘明翰是你大嫂的亲表哥，
0: 兄弟，
5: 通融一下。

0: 永明汉，
1: 表哥，
2: 湘君，真没想到我们又在这种地方见面。
1: 他们打你了？这案子还没有查清楚就打人，他们一定是想屈打成招。
2: 你怎么不先问问这件事情是不是我做的？
1: 因为我相信你，你一定不会干这种缺德的事儿。
2: 谢谢。你放心吧，就算他们打死我，我也不会认罪的。
1: 不行不行，他们真的会打死你的。表哥，你放心，我去找青山帮忙，警察局有他很多的朋友，一定会有办法的。
2: 找他，我看还是算了吧。你也不想想，这件事情

0: 是有人栽赃，谁会栽赃你啊？他不会的，我还求他帮你忙呢，他挺好的，他还答应的很好啊，应该不是他，不会的。
1: 是刘明翰医生。
2: 是我，请跟我走一趟。这事去哪儿了？暂时保密，到地方你就知道了。这案子不是还没审完吗？少废话，快！哎，小俊，小俊，
3: 这是干什么？
2: 求你们带他去哪里？事关紧急，不能再耽误，否则军法同事。
3: 哎，我说！
2: 哎，弟兄们，最近。
3: 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是刘总督，军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刘医生呢？哎，您看，院长，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
4: 哎，经过你，江参谋，这就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刘明翰。
3: 刘医生，快把铐子打开！
4: 来不及解释了，里边躺着是他们的师长。
3: 前两天在岳阳被鬼子飞机炸伤了腿，如果接不上，就得截肢啊！
2: 刘医生，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救我们的师长。好，好。医生，能不能别锯我的腿？我得回前线去，没杀多少鬼子，就被抬下来了，不够本啊！
3: 我一定会尽力的。
2: 哎呀，要是不成，非得锯掉。 麻烦你，能不能再装我一条假腿，假腿的走路吧。
3: 我会让你走路的，开始麻醉。

0: 刘医生，情况怎么样？
1: 手术非常成功，你们师长的腿保住了。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2: 师长的腿保住了。
3: 刘医生，你就是我们全师的恩人。

0: 手术做完了，走吧。等等，
1: 刘医生，是我冒昧，我想问一下，你究竟犯了什么错？
0: 有人诬陷我，说我私藏药品。私藏药品？刘医生这样好的医生，竟然会私吞药品，简直就是无稽之谈，笑话！所以，我要跟他们回去，把事情弄清楚。
2: 刘医生，您哪儿都不用去。从现在开始，刘医生留到医院，专门为我们市长治疼。其余的事情，我会向你们局长交涉。如果交涉不成功，我会请张主席出来主持公道。你们回去吧。
3: 不是长官，您别让我们为难。
2: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0: 懂个屁。
1: 我得跟处长请饭点讲。
2: 晚上巡逻帮我盯点。
3: 好。哎，
4: 薛队长，您还是先回去吧。我真不知道我们局长什么时候回来。
2: 我等着，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算
5: 啊！俺在这里杀人，我这不耐烦了是不是？
4: 啊，局长，
5: 我这不耐烦了。哼，
2: 副队长，是小弟啊。
6: 你们都出去吧。
7: 说这怎么回事？你这是传的哪一出啊？你，
4: 我来喊冤呀！
6: 喊冤啊！你有哪门子冤呐？
2: 我要求无罪释放刘明翰，他是冤枉的。
6: 你不要在这里。

0: 反袁术苦了，刘明翰他死不了，他刚救了一个有背景的大人物，上面有人保他，你呀赶紧回家去。
1: 有人保他是一回事，无罪释放是另一回事，我大舅哥他是冤枉的呀，你不能让他顶着贪污犯的罪名活一辈子呀，这怎么能行呢？
0: 市长都亲自过问了，就算你不说也会查到底的。
2: 查到底？
3: 那警察局内部要是出事儿了，也查到底啊？
0: 徐队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知道些什么了？啊？
3: 听黑市上传说呀，咱们总务处的江处长出手了一大批悬疑药，挣了一笔钱。
0: 真有这事？
1: 那是摆摊那个大金牙告诉我的。大金牙跟我说的，喝多了跟我说实话了。
3: 大金牙从来不跟我撒谎。
0: 好啊，这个江处子啊，平时到他政务处领点什么东西，就像用了他命似的，他居然干出这种事情来。
1: 大哥，你消消气儿，也许这一次大金牙他真就说错了。
0: 不，你这一提我倒想起来了，这江华子最近确实是发了一笔财。
3: 哎，
0: 有人说他偷着把家眷送到国外去，这钱从哪来的？
1: 对呀，大哥，你这分析的太有道理了呀。
0: 既然有道理，你还在这杵着干嘛？
1: 对呀，我得去换岗去了，我这帮弟兄我又不在这偷懒。彻查啊！哥哥，请你吃饭喝酒。
4: 这都是徐金山的主意，是他让我栽赃刘明翰的。
0: 他叫你去死，你就去撞墙啊！刘明翰和徐金山是亲戚，无缘无故的栽赃他干什么？
4: 我说的是真的，谁知道他跟刘明翰是有什么仇啊？
0: 就算是他叫你干的，你有什么证据？
4: 我
0: 行了，男子汉大丈夫，啊！敢做敢当，你这几盒药也罪不至死，你呀、啊、就认了吧。
4: 我
5: 你怎么来了？
6: 这是奶奶和妈给你做的饭，听说你不肯回家，特意让我给你送过来的。
5: 嗯，真香，一闻就知道是你做的。哎，你做的菜永远没有奶奶做的那么霸道，口味那么重。
6: 这次你的案子，君山他出了很多力。
5: 我听说了。其实，不管他对我做了什么，都没关系。只要他能对你好。
6: 他对我很好，对我们全家也很好。我们结婚这几年来，整个胡家全靠他一个人支撑着，没有他，我还真不知道一家人怎么过下去。
5: 那就好。

0: 出了好多好吃的。是谁过生日啊？还是谁有喜事啊？
1: 没什么事儿。奶奶说你这几天累了，得犒劳犒劳你，别感冒了，快准备我睡觉。
0: 小里边啊，也就你和奶奶知道疼人。
1: 谁说的呀？爸妈也很感激你救了表哥。
0: 哎，儿子好嘞，陪我玩一会儿。
1: 来了。您找谁？
2: 请问这是薛队长家吗？
1: 是啊，他值夜班刚回来，还在屋里睡觉呢。你有什么事儿吗？要不我现在去把他叫醒。
2: 哎，不用了，这事儿跟薛太太说也行。
1: 我吗？
2: 您就是薛太太啊？小弟我有眼无珠，您别见怪啊。
1: 没关系，你有什么事还是屋里说吧。您进来。
2: 哎，不用了，嫂子，我在这儿说就行了。我是来送这个的。
1: 哎呀，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我是北正街的老王，这2000块钱是薛队长这半年的红利，这事儿他知道，您替我把这个交给他就行了。
1: 不，这么大的事儿，我还是把君山叫起来，您自己跟他说吧。
2: 哎，不，嫂子，这，
1: 您怕什么？
2: 嫂子，您就可怜可怜我，您跟薛队长说说好话吧，您让他饶了我吧。
1: 你赶紧起来吧，有事慢慢说。你
2: 嫂子，
1: 起来。
2: 嫂子，我求求你了。
3: 你还有多少这样的买卖瞒着我？
2: 就这一个，
0: 我一个小保安队长，我能有多少钱？
3: 听着，人家干什么不好，非要去开大烟馆，这会害死多少人呢？
0: 他们自己愿意抽，病了自己治，死了自己埋，我也没拿枪逼着他们。
4: 你要不开烟馆，他们哪儿抽去？
0: 哎呀，奶奶，我不开，别人不也得开吗？
3: 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0: 哎。
3: 你知道我们被鸦片残害了近百年，有多少人抽得家破人亡，你还要做这种买卖，伤天害理啊，就不怕遭报应啊？
0: 报应？小日本子占北平，打淞沪，在南京杀了多少人，你看哪个小日本子被雷劈过啊？这个世道就没报应，报什么应？
3: 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
0: 对，
1: 就别为难那个汪老板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还给我跪下。
0: 行了行了，别听他那胡说八道，你不了解这姓王的事儿。嘴上甜蜜蜜，心里一把刀，什么不要脸的事都能干得出来。他之所以在你面前说得很可怜，就是想让你在我面前给他求情。你理他干什么？
4: 弓不能拉得太满，话不能说得太绝，凡事啊，给人家留一点余地，总是好的。
0: 奶奶，他姓汪的说5000，他手里至少就得有10000，他是能拖就拖，能赖就赖，犯不着给他留什么余地，余地他自己早就留好了。
4: 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给他留一点活命钱，我们也有安生日子过。
3: 钱，乃万恶之源。
0: 刘老子，大秀才呀！爸爸哟，这一大家子人，吃喝穿戴、行动坐卧，哪一个不需要这万恶之源？嗯，你少1毛钱，你出去买米，你看他卖你不卖你？我跟他姓汪的要5000块钱，我不是为了这一家子呀，我自己能花几个钱？啊？
1: 哪来这么多牢骚？
5: 我不要。
0: 真生气了，啊？
1: 全家都靠你养，哪敢有气啊？
0: 哎，我那不是牢骚，我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好。
1: 我只知道不能干缺德事。
0: 那背着我去见别的男人，也不能算是什么。

0: 好事，
1: 薛俊山，你跟踪我？
2: 没没没没，我没有。你去找凌汉，我手下巡警巡逻的时候看见了，我面子丢大了。我
1: 去见自己表哥有什么好丢人的？是不是表哥，咱们都清楚就不说了啊。啊，你觉得什么事都瞒不过你，对不对？行啊，你要是真信不过我。
2: 觉得跟你丢人，你可以休了我，我带平安自己过。
3: 别别别别，将军，我不是那种计较的人，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吗？我要真计较，那刘明汉被抓，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怎么能忙前忙后的救他呢？将军，明天开始，晚上我就得亲自带队巡逻了，晚上我就回不来了。
1: 小一个，明天我就把汪先生请来，3000块，就3000块，连本带利，我把他收回来，
3: 这不能算是欺负老身了。
1: 又是当差，又是巡逻，还有功夫折腾生意，哪来这么好的精神啊？
4: 娶个这么漂亮一老婆，当然有精神了。啊啊！大哥。
5: 他还骂了多长时间，他装这么点儿。放心吧，哥，保证一小时之内车子开走。
4: 今天的车必须得回来啊！哎，还有下一代等着呢，车开得越快，咱们赚越多。嘿嘿，知道。哎，哥，你可真有本事，这种赚钱的路子你都能想到。
5: 什么叫赚钱？政府号召市民撤离，我薛君山在帮他们撤离，帮他们撤离。
4: 对对对对，
5: 我跟他们要钱了吗？
4: 没有。
6: 他们主动给的，为什么办法？是，
4: 是，
6: 随着，哎，快点！我们几个，哎，秦营长，旅长，除咱们帮忙运货的那几家商号里，徐掌柜的开价是最高的。是这样，长沙城就要开战了，省政府让我们老百姓
7: 帮我等等。
6: 你啊，
7: 别说，
6: 让我们老百姓啊，全部蔬菜，可我呢又进了一大批新货，说这心里话，我实在舍不得，也扔不下。兄长，
7: 这是定金，
6: 只要我的货能平安到园岭，剩下的我如数奉上。
7: 你把这拿回去，我要现打烊。
6: 现大洋，你两位兄弟没跟我说，你一定要要现大洋啊！这生意是他们做主还是我做主？自然是您呐！
7: 那不完了吗？
6: 我不点头，你看他们会不会给你派车？不是，可徐队长，我手上一直拿不出这么多。
7: 跟我来，哎，看车没有？
6: 看见了。什么车？警备，警备团的车，专拉军用物资。随便
7: 调动，被发现了，那是要挨枪子儿。
6: 我是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帮的，你不知道吗？徐队长，您看您能不能？
7: 再便宜一点。现在是一个小时一个价钱，你要不信，你再等一个小时，你过来看看还是不是这个价钱。
6: 徐队长，我可还听说省政府也让各机关帮着疏散老百姓。
7: 那你找政府去啊，你找我干什么？啊，你去找政府，你看政府什么时候能把车派给你？你们两个这种任性，不要带你。
6: 哎，徐大哥，徐队长，请您留步，说我嘴笨，说我不识抬举。
7: 哎，行了，行了。

0: 徐磊啊，您大人千万别记小人物。
1: 徐掌柜，你是个生意人，你自己算一算这个账好不好？啊，我把你的货运出去，你能赚多少钱？扔在这儿，你得赔多少钱？哎呀，行行行行，你别那么多废话了，行还是不行？给个话。
0: 行。啊，先生，徐队长，我回去去取现大洋，你把文书放在这儿，等我回来，咱们立刻就签字画押。嗯嗯嗯。对了，您还涨价吗？
1: 半个小时之内绝不涨。
0: 好，你等着我。
2: 哥，楼上那些人，我给你调走了啊！
1: 哎，叫过来接着谈呀、啊，这价还得涨。
2: 好，
3: 队长，咱们现在手头上没那么多车，不如等过些天车子都回来以后再叫那些人来，也好涨涨价。
2: 是啊，大哥。

0: 这么多货，这一车车的拉到什么时候？得弄两节车皮。
1: 车皮？你疯了？这可是火车车皮。
0: 车站这老黄啊，站长，跟我特别熟，隔三差五我们就在一块喝酒，绝对靠得住。他再靠得住，也不可能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吧？去年全省就开始整治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者抓住一例重判。那得看是谁，这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呢，怕什么呀？你只要找一个关系过硬的后台，啪往那一戳，你看谁敢动？谁敢管？
2: 什么事儿都没有，你想好人选了？
0: 吴经理，他啊，不行吧？
2: 怎么不行呢？大哥，你跟他是亲戚呀，全城人都知道。虽然我们家香香是不能嫁给他了，但这尊金佛咱不能让他浪费了呀。咱不咔嚓下来一层金漆，咱也得沾沾金光。
0: 这金光得把你眼睛照瞎了，绝对没问题，大哥，绝对没问题。你只要给个条子，剩下的事儿小弟来办。挣了钱你拿大头。大哥，现在这时局，谁都说不好明天的事儿啊。能捞一点是一点，这点就什么东西攥在手里最踏实。钱呢？
2: 大哥。
3: 孔老板那钱没收了啊，队长，一个月了，拖了一个月了啊！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爹，给我买包子，这这这这这这这！哎，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4: 行，你俩再等我一下。哎，
3: 我这里是火车站，不是一般医院呀、啊。
0: 反正也没人。你，喂，喂，王八蛋，全都只顾自己。那天鬼子飞机来了以后，你们都消停了。
3: 站长，别生气了。嗯，
0: 还有谁啊？医院呗，前线每天往长沙运送伤兵。 医院满了，啊，全堆到我这儿，我让他们解决吧。你推过来，我推过去的，啊，还挂我电话。你说我这还像个车站吗？行了，别生气。喜糖，嘿嘿嘿，你们家谁结婚？
5: 我小姨子呀。
0: 哦，双胞胎，长得挺漂亮的，说话能噎死人的小辣椒。
5: 喂，就是他。
0: 哎，是哪个小子这么走运？
3: 顾清明，顾清明，五十师那个参谋顾清明。你们站在现在吗？一会儿再找啊，对吧？
0: 除了那个顾清明，长沙还有哪个顾清明？啊？兄弟，这高子你攀的漂亮。来，叔叔，怎么当上县的？
5: 这个事儿以后聊，
4: 那今儿先把公务给办了。

0: 别疯了，别疯了。我这个不能再放床底下了，赶紧收好。
1: 哪来这么多钱啊？自己留着用吧，家里钱够花了。
0: 这钱绝对干净，你相信我啊，赶紧把它收起来啊。
1: 嗯，知道了。
2: 行，那你回去等着吧。明天下午有空车，你找我的手下小黑，他带你装货。嗯，
3: 多谢徐队长。
2: 行，去吧，把下一个叫来。
4: 哟，亲家公，哎呀，你怎么也在外边排队呀？你跟我说一声啊！啊，
5: 车的事先不忙，徐队长啊，我找您问点事
4: 儿。坐坐坐坐。
5: 什么事啊？昨天我朝米行的徐掌柜打听租车的事，他说您这儿不但能租到空军车，还有火车皮。
4: 既然能弄得到，不过就是租金贵点，你要啊？
6: 这么说，你真的把香香许给那个姓杜的军官了？
4: 你嚷嚷什么呀？这谁胡说八道啊？这是。
6: 米行的徐掌柜说，那个姓顾的军官家里很有背景，所以你才能搞到火车皮。薛队长，你不能干这脚踩两只船的事儿吧？
4: 哎呀，就为这事儿啊，你看看亲家公把你吓得这样。香香还是你们家的，这可跑不了。那顾参谋他就是个幌子，
2: 我要不说他是我妹夫，车站的站长能把车皮给我吗？
6: 我们盛家那也在长沙是有头有脸的人，你这是传出去吗？
4: 行，那你是要脸皮还是要车皮？你想想。
2: 行，你要是觉得没脸，我去车站，我跟站长说，
4: 顾参谋跟我一点关系没有，车皮就算了啊。你家后院库房堆的那成千匹的这个绫罗绸缎，烂在长沙，跟长沙共存亡啊！好样的！
6: 哎，别，
4: 舍不得吧？啊，
6: 舍不得！你看，
4: 这不就完了吗？来，金大光，坐啊！
6: 什么脸不脸的？
4: 裤子没了。你们盛家才真的是没脸了，对不对？
6: 这事儿啊，千万不能让程志和香香知道。
4: 哎，他知道也没关系，不就是骂我吗？没关系。你儿子他舍不得香香，他亲口说的，香香是他的命啊！你看看，是他的命。
6: 你不知道啊，这个兔崽子他就是找我来讨债的。
4: 你以为香香不是找我来讨债的？
6: 一样。
4: 金大公，放心，不用这么哭丧着脸。明天我亲自陪你去车站。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

0: 7月2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首封录取通知书顺利送达，锦州中学学子李芷瑞圆梦清华。近日，渤海大学组织学生集中收看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线上直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在锦举办。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筑中魂，登城红旗。
0: 2026年高考录取帷幕全面拉开，一封封承载梦想与荣光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奔赴各地学子手中。7月18日，我市首封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正式送达。锦州中学学子李芷瑞凭借扎实的文化功底、稳定的应试发挥以及突出的学科特长，成功通过清华大学强基计划层层选拔，顺利圆梦顶尖学府。十余载寒窗笃行，他以持之以恒的拼搏书写了独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2: 喂，你好。
3: 哎，你好，邮政的李芷瑞同学是吧？
2: 啊，对对对。
3: 清华通知书到了。
2: 啊，太好了，真的。
3: 对，我先预约一下，一会儿就给你送过去。
2: 好好，我们都在家，都在家。好。
3: 好嘞，我十多分钟到啊。
1: 为第一时间传递金榜喜讯，一大早中国邮政投递工作人员便细致封装邮件，逐项核对考生信息，备好鲜花与专属祝福，上门贴心投递。细致暖心的服务为逐梦学子送上这份意义非凡的人生喜讯，定格专属盛夏的荣光时刻。
3: 你好，李芷瑞在吗？
4: 锦州邮政对你表示祝贺。
3: 好，
4: 祝你未来学有所成，一路生花，你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
3: 谢谢，
4: 加油。
5: 心情就是非常激动，然后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也得到回报吧。这个专业呢，我是在之前准备这个枪击面试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入了解过了。然后关于这个大学这个开学这个各种考试，我也是在之前学习枪击的时候也是一并学习。
1: 在师长眼中，李芷瑞踏实勤勉、自律坚韧；在同龄人中，他沉稳内敛、笃学善思。优异成绩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细研，是日积月累的沉淀积累，是无数个日夜的坚持不懈。高考落幕，他并未松懈懈怠，而是提前规划暑期生活，蓄力充电，充实自我，以饱满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5: 这个当然是利用这段时间来进一步的提升自我，比如我现在就在预习这个大一这个数学和物理的课程，然后并且这个进行这个英语口语的准备，然后为这个四级和六级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我相信我这20天的准备，一定会在我这个大一这个学习生活中发挥作用，来助力我这个学得更好，走得更远。
1: 12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圆梦起新程。从懵懂入学求知到逐梦不负韶华，李芷瑞的成长与蜕变离不开自身的勤奋拼搏，更离不开家人的默默守护、细心陪伴，以及学校老师的谆谆教诲、用心栽培。看着学子硕果累累，圆梦理想学府，家人与老师满是欣慰与骄傲。
6: 首先再次恭喜芷瑞圆梦考入清华。其实3年来他的成长我们看得见，考入清华是一个开始，希望他继续保持热爱，继续努力前行，奔赴更好的光明之路。
7: 我很欣慰，就是孩子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考入理想的大学。这份通知书的取得是他自己日复一日坚持的结果，然后也感谢所有栽培他、陪伴他的老师们，然后感谢孩子自己的坚持。希望他在这个进入学校之后能放平心态，虚心学习，然后主要是兼顾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然后怀揣自己的理想，能够稳步的进步成长，然后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
1: 心怀热爱，步履不停，奔赴山海，未来可期。对于全新的大学生活，李芷瑞有着

0: 清晰的规划和坚定的目标。
1: 啊，目标就是在大一时期，我要学习这个数学和物理这个理论基础，然后在大二以及以后的时期呢，我会学习这个机械工程这个专业，然后用自己的制造为国家、为社会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0: 一纸录取通知书是十余载寒窗苦读最珍贵的勋章，也是少年奔赴广阔未来的全新传票。愿李芷瑞以清华为新起点，坚守初心，深耕所学，以少年赤诚之志钻研求索，以青春家国之心担当前行，在求职之路步履不停，逐光而上，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
2: 近日，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开展线上直播。渤海大学积极组织在校学生集中同步收看，引导青年学子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从榜样身上汲取奋进力量。
3: 思政课深挖辽宁本土红色资源，以辽沈战役英烈、基层时代楷模等鲜活真实英雄事迹为核心载体，通过影像讲述、情景还原等形式，生动展现革命先烈舍生取义、时代楷模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风骨，深入阐释英雄精神、跨越岁月的深厚时代价值。同学们端坐凝神、全程认真观看、静心聆听、用心感悟，在一段段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中，厚植赤诚家国情怀、筑牢思想根基、树立远大志想。进一步坚定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4: 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党员，我要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将个人的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的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青年。
5: 这堂特殊的思政课跳出了课本理论，用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讲述，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知、可感、可践行。今后我会将今天所学的内容融入到日常思政课教学当中，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
2: 又是一年毕业季，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为应届毕业生提供零距离政策咨询、精准就业指导，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
6: 在近日举行的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就业攻坚行动暨校园综合兜底招聘会上，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包，一对一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并结合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
7: 通过今天的校园招聘会，我对锦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大学四年，我对锦州有了十足的感情，未来我希望能够留在这座城市，为锦州的发展贡献我的青春力量。
6: 深入高校招聘会现场开展政策宣讲，是我市人社部门常态化开展的公共服务举措。系列进校园活动以政策宣讲、政策解读、招聘服务、就业指导为核心内容，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资源向校园延伸，打通服务高校毕业生最后一米。
4: 年初以来，全市人社部门不断强化高校毕业生政策宣传和供给，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流程，确保就业创业政策应享尽享。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据了解，2026年市人社部门围绕振兴有你就有未来主题，扎实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截至目前，我市已在多所院校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累计举办活动13场，参与宣讲人员19名，服务高校毕业生5480人次。
2: 日前，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职工活动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和宗教委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承办，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协办，200余名企业职工

0: 共同聆听这场特色思政课。
1: 本次宣讲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紧扣918事变95周年、审判历史战犯7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通过文物复刻展示、情景讲述、影像播放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战峥嵘岁月。宣讲深入解读伟大抗战精神，讲述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峥嵘故事，深刻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鲜活的历史故事、真挚的现场讲述，让在场职工深受触动。此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阐释铭记历史、团结奋进的深刻内涵，传递家国同心、团结自强的坚定信念，引导企业职工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红色宣讲下沉基层，将红色力量转化为民族团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引动各族群众同心聚力、携手奋进。
0: 在攻城的关键时刻，一面登城红旗率先飘扬在城墙上，它是胜利的象征，凝聚着战士们为了突破敌人防线、夺取胜利的坚定决心。无数战士为了让这面红旗飘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回溯那段攻城的战斗场景，从登城红旗背后感受先辈们为了胜利奋勇向前的忠诚与热血，传承这份勇于突破、敢于胜利的精神。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鲁荣哥，来自辽西裕民高级中学3年2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登城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中陈列着一面登城红旗，它是原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在锦州攻坚战中突破城垣后插上北城墙的攻坚战旗。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是东北野战军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面红旗见证了东北野战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见证了这场关键之战的胜利进程。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开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历史新篇章。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的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工事，打开了城墙缺口，向城内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在城北，3纵7师19团1连作为尖刀连，在炮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一连一排排长李世贵一马当先，纵身跃出战壕，率领一排战士发起冲击，仅用14分钟便越过300余米的开阔地，冲到城墙下。国民党军随即发起猛烈的反扑，战士傅开昌第一个冲向城墙缺口，新战士黄德福举着红旗紧随其后，一颗颗炮弹打来，泥土和弹片飞溅。突然，一颗子弹划过黄德福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冲在前面的战友傅开昌、卢炳仁掩护他高举红旗迅速登上城头，并把红旗牢牢地插在了墙头上，引领突击部队冲入突破口。红了眼的国民党守军用全部火力封锁突破口，任凭子弹穿梭，黄德福顽强地扶住旗杆，战旗在硝烟中迎风招展，红旗在城垣上飞舞，如同冲锋的号角，激励着战士们奋勇前进。突击部队的战士们如潮水般涌上城头，插向纵深。与此同时，后续部队沿着突破口顺利攻入城内。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

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争的硝烟已隐退到历史的深处，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和当年那火红的攻坚战旗一样，将永远在人民心中高高飘扬。党旗所指，战旗所向，革命先辈决战决胜的豪迈气概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为深化校社共建，丰富社区工作人员与学校教职工的业余文体生活，舒缓日常工作压力，近日古城街道女儿社区联合饶二小学举办羽毛球友谊交流活动。活动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参赛人员轮流上场挥拍竞技，大家默契配合，认真比拼球技。一旁围观的师生有序驻足观看，不时为场上人员加油喝彩。运动过程中，社区与学校人员相互切磋、闲谈交流，既切磋了羽毛球球技，也拉近了彼此距离。此次羽毛球联谊活动以体育运动为纽带，搭建起女儿社区与饶二小学沟通互动的平台，增进校社双方的感情联络，展现出工作人员与教师昂扬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下一步，女儿社区将持续联动辖区学校，常态化开展文体、志愿、宣教等共建活动，凝聚校社合力，携手做好辖区文明建设、青少年关爱等各项工作。为提升教师观察与解读幼儿游戏行为的能力，搭建教师互学共研的交流平台，近日北镇市第五幼儿园开展倾听游戏故事、见证幼儿成长户外游戏观摩活动。活动采取现场观摩与故事分享相结合的形式，教师们分组走进各班级户外游戏区域，细致观察幼儿在游戏中的真实表现，如何自主选择材料，与同伴合作互动，尝试解决问题，创造新玩法等。此次活动通过现场观摩与案例研讨相结合的方式，使教师在真实情境中有效提升了观察幼儿行为细节、解读游戏故事所蕴含的发展价值，并据此优化教育支持策略的专业能力，也让观摩者透过游戏故事真切感受到幼儿的成长轨迹。下一步，北镇第五幼儿园将继续深化游戏故事研究，支持幼儿在自主游戏中获得更丰富的成长体验。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

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
1: 王
0: 强，
1: 哎，
0: 咋不走了？
1: 说，咱走的有多远？
0: 有七八里地了吧？
1: 差不多了，也听不着戏班子的锣鼓了。
0: 嗨，早就听不到了。
1: 叔，咱不走了。
0: 这前不搭村后不搭店的，咱不走了啊！
1: 咱把车拉进这个树林子。喜欢
2: 啊，
1: 老四，来
3: 来，老四，
1: 你往前跑上半里，碰见路过的人就拦着，别打别骂，就是别让他过。

0: 敢叫你。
1: 我说老三，你又耍啥心眼儿啊？
0: 俺没跟你耍心眼儿，你照着办就行了。
1: 顾中，大半夜的你领着俺跑了这么远路，你不累俺还累呢。今儿你要不把话说明白，俺可不听你的。
0: 你
1: 啥你啊？我跟你说老三，你说你不把这粮食藏在咱们贾寨，大半夜的领着大伙来钻树林子，还不往县里边送，你是不是想把粮食偷出去倒卖喽？你要那样的话，俺不拦着你，但是你得算俺一份啊！
0: 你滚一边去！都啥时候了，你还动这心思？
2: 老四，你不去，俺让大黑二黑去，你总该给叔个面子吧？
3: 叔，俺不去，俺走了这一晚上，俺也累了。
1: 俺叔叔说话了，那得给个面子，去吧。
4: 中，我去。
3: 哥，你自己当心点啊！
5: 好嘞。
0: 许怀，你往后跑上半里，也按刚才说的那样，等着俺叫你。
4: 中，我去了啊。
6: 快去快去。
0: 叔，招呼大家伙把车赶进树林子吧。
2: 中。
1: 来，俺看看你到底要折腾个啥。
7: 祝大帅挺好啊，往树林子去走。

0: 说。
1: 哎，
0: 乡亲们，俺不瞒大家伙啊，咱们根本不是去送粮食的。
2: 啥？
3: 不是去送粮，那干啥呀？
0: 俺给大家说了实话吧，这粮食送不出去了，国军早就撤了，还往哪儿送啊？
2: 那咱猫在这儿干啥呀？
0: 咱要把粮食送到张寨，藏在张义仓家里。
3: 藏在张义仓家？
4: 他三哥啊，你这是把羊往狼窝里送啊？
3: 对呀。
2: 我说张义仓那老东西，他给了你多少好处啊？啊？
0: 狗屁好处都没有。俺是好说歹说，他才答应藏在他家的。鲁县长说了，说张兆银他是个汉奸，
2: 啊，
0: 这事儿还不能告诉张义仓。可是俺琢磨琢磨，这个事情不但得告诉张义仓，这粮食还得藏在他们家。
3: 那为啥嘞？
0: 你们想啊，这张兆银要是带着日本人来找粮食，那肯定是在咱贾寨先找。咱能藏到哪儿啊？就那么大点地方，藏到哪儿他都能找到。可是他绝对想不到这粮食在他们家藏着呢。
1: 那张义仓要说出去咋办呢？
0: 只要粮食藏在他们家，他就不敢说出来。
2: 你们脑袋都让驴踢了吧？啊，咱们家仇还没报，张兆斗他还没有伏法，你们就跟张义仓穿一条裤子？你们良心都让狗吃了？
0: 张兆斗是张兆斗，张义仓是张义仓，这张义仓还是鲁县长亲自任命的军粮会副会长呢。这个时候，咱们就应该把家仇先放在一边，合起来把小鬼子赶跑了。这道理你都不明白？
2: 你明白？你明白行吗？你明白？你还把这粮食你往汉奸他爹家里送啊？
0: 对啊，俺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是将计就计，还不是为了保住这些粮食？
2: 哎呀，对对对，三哥，横说竖说都是你的理。俺说不过你，但是我跟大黑和二黑，我们可不干这窝囊事儿。我把我这车粮食拉走了啊！
5: 哎，过来！
0: 人可以走，粮食留下，要不然就把俺打死。
2: 行，三哥，行，算你狠。但是我丑话可说在前头，如果你要是把这批粮食给弄没了，将来我饶不了你。二黑，走，
6: 找大黑
5: 去。嘿。这个鳖孙，还气死个人来着！
7: 邱太久，뭐마요나가다노니나세운수대가아라바렌다로情報が誤ってたのでは。
8: 位置に戻れ、辛抱して待て。
7: はい。
9: 哎呀，快快快！把他狂摁住！

0: 不叫了，劝阻的狗都不要了。哎，快去！
1: 我们安静点啊！别叫。
2: 咦，
0: 张保长厉害啊！
2: 啥？
0: 不光你张保长在张寨说一不二，连你家的狗都说一不二的。
3: 咦咦，夏老三，那啥时候都那俺开心呐？
0: 好了，不说笑，不说笑了啊！要快，要赶在俺贾寨的戏唱完之前，把两个就得藏好了啊！我叫来的人都已经等着了，
3: 俺让铁柱在那儿等着嘞。
0: 中，中啊！
4: 快下分请啊！
3: 亏了恁请来戏班子，恁大动静，要不然俺张寨人非得发现了不可呀！
1: 这个事儿得跟你说好了啊！啊！请戏班子的钱得从你账上出。
3: 咦，那说来说去，那请戏班子也算是俺请来。
1: 那恁说谁出啊？
3: 咦呀，
1: 就这样吧。
3: 哎，文清啊，有个事儿咱得说准喽。
0: 啥事儿？
3: 运粮二人可都得守口如瓶啊，可不敢把俺卖了啊。
0: 放心吧，运粮的人都是咱自家人。再说了，把你卖了，那不是把俺也卖了吗？对不对？俺一会儿让他们立个字据，中不？
3: 中，
0: 我先去
3: 啊。小心点啊！
5: 哎，老四
6: 啊，
5: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是去张寨找张兆斗报仇吗？
6: 不是。
7: 哎，老四
6: 啊，
7: 那咱。干嘛不回家睡觉啊？
6: 就是，俺三哥说呀，小鬼子已经把县城给占了，咱们去见识见识，没准啊能碰到张兆斗，
8: 能干掉他最好，实在干不掉，咱们就在通往县城的官道上，借点跑反的人，

0: 这个是俺写的手口状啊，在张寨藏粮这个事儿，只有咱们这些人知道，大家得按个手印啊。
1: 县令啥还按手印啊？咱看看，
0: 我念念吧。
1: 啊，中。
0: 手口状，现国军军粮存放在张寨张义藏家。凡知情人赌咒发誓守口如瓶，不向任何人透露半句消息。凡向日本人告密者，将来愿受政府惩处。以下是知情人的名单，按手印吧。
1: 哎，咱手印啊都要咬破手指，是要下不了狠心，就是不忠，就是心里有小九九啊。俺先来。
0: 咦，张保长，
2: 算了、
0: 有没有小九九也不再咬破手指。
1: 那
0: 俺带了红衣了。
1: 哦，
0: 来。
1: 红衣也中啊，也中，
0: 也中。
3: 他三叔，俺不识字，哪个是俺的名儿？
1: 这个，
4: 我嘞，
0: 来，大家都

0: 快，六号，来！啊，没追上来。老四，这算哪门子规矩？咱连自己人都打呀！
1: 我昨晚见过，啊，说话南墙北调，哪儿都有。
0: 俺看，就像鬼子。啊，哥，这鬼子这么快就瞪到眼前了？老四，咱还去县城吗？
1: 去找死啊！
0: 你没见刚才那枪打得多狠啊？老四，咱们快回村吧。

0: 是，开门呐！是，
1: 二喜哥，吉生，快进来。
0: 来了，家里都谁在？
1: 都在。
0: 叫文清。
1: 哦，他三叔，他三叔，俺赵喜哥来了。
2: 赵喜回来了，
0: 文清。
2: 吉生，俺哥呢？
3: 俺跟连长打散了，半道上遇到赵喜哥，一道过来的。
2: 快屋里说，屋里说。
4: 俺和文姐啊，带着两个连掩护全团突围，结果给打散。
1: 打散了？怎么就打散了？那文锦呢？
3: 嫂子，俺一开始一直和连长在一块儿，后来那小鬼子就打炮，俺们就都卧倒了。等俺站起来的时候，那连长就不见了。
1: 不见了。文锦他，哥，
4: 那个，你别急嘛。那文锦是福大命大的人，肯定没事啊。
3: 是了是了，嫂子，你听俺说，俺跟那小鬼子拼过刺刀，一对一他根本不是俺的对手，那更何况连长呢？不在话下，你放心吧啊。
2: 赵喜，你还没回家呢吧？
4: 俺还没回，是来报信的。
2: 报啥信啊？
4: 这鬼子要来假寨抢军粮
2: 啊！
4: 哎，你别急，昨天晚上小鬼子就要来抢粮，还抓了俺跟金生带路，俺俩带着小鬼子兜圈子，走了一天才到王维子，在王维子碰到一路国军，打了一宿，俺俩是趁乱跑出来的。
2: 那小鬼子咋知道假寨有军粮呢？
4: 俺想啊，这一带是肯定有汉奸。对了，军粮呢？
2: 还好，运走。
4: 那就好，那就好。
3: 文清哥，要俺说，赶快把这消息告诉乡亲们，让他们躲一躲。那小鬼子找不着粮食，肯定拿老百姓撒气啊！
2: 对对对，得赶紧让乡亲们躲一躲。
1: 是。

0: 出啥事儿了？
1: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2: 你看出大事儿了吧？俺跟你说，你还说没事儿？
3: 我也说没事，我只是说不让你着急。
1: 行了，行了，咱们听张兆喜和金生给大家伙说说。
4: 乡亲们，俺和金生啊，这连夜赶回来，就是要通知大家，这小鬼子要来假债了。
5: 啊，那就假，这个
6: 砸这儿来了。
4: 这听清楚没有啊？这小鬼子要来假债抢粮了。
7: 这军粮都运走了，他抢个屁呀他！哎
8: 呀，那小鬼子抢不到粮食，肯定会拿赞出气的呀。
1: 就是啊，俺就是要告诉大家伙，赶紧回家收拾收拾，咱们出去躲一躲啊！
0: 走，回去，准备
4: 走。俺得赶紧回张寨了啊！
1: 别慌别乱啊，都别慌别乱。
9: 哪儿跑啊？
10: 咱到村长林子里面躲躲。
9: 二不娘呢？

0: 这叫啥呀你？
1: 叔，快来，叔，
2: 三叔，三叔，哎，
1: 二娘，
2: 哎，
1: 老四呢？哎呀，夜晚上都没回来，不知道爷哪儿去了。哎，
0: 大嫂，二嫂，你们带着娘到村外林子里面，俺去各家各户看看那些长辈们都出来了没有，一个都不能落下呀。
2: 三叔，你快去吧。
3: 这老三，他不管咱们自家人，倒去操心别人家的事儿。他是保长，就得保一村人的平安。
2: 哎，行了，快走吧。
3: 哎娘，你慢点，
4: 慢慢，命都没了。
3: 乡亲们，快跑啊！小鬼子要来了，快跑啊！那小鬼子要来了，还急着啥呢？快跑啊！乡亲们，
5: 快跑啊！
3: 小鬼子要来了，快跑啊！小鬼子要来了。
2: 疯子干嘛呢？光天化日的说有鬼。
1: 糟了，怎么了？娘，我包袱忘拿了，我得回家拿一趟去。这兵荒马乱的，一个包袱就算了。
2: 娘，
1: 那包袱里有文几送我的旗袍，我得回家拿去。娘，不碍事的啊，我出去送。喂，我回去了。
2: 哎，
1: 路上小心。
2: 娘，娘，走吧，走吧，走吧。
6: 找鸡？那咱弄成这样了？
7: 爹，爷难见，咱赶快走，这鬼子说话就到啊！那咱知道小鬼子要来啊，昨天晚上就说要到，半道上让俺给碰上了，说要去贾寨。哎，
6: 说来是去贾寨，又没说咱来咱张寨啊！
7: 爹，这去了贾寨就会来咱张寨啊？
6: 大爷，哎，这不喜子哥吗？
7: 日本人不会来了，那贾寨粮食不都运走了吗？
6: 小王八羔子，你啥时候回来的？
7: 俺早回来了。
6: 你就不怕那贾寨人过来报复？
7: 这贾寨人现在自身难保，有点风吹草动，全跑反了，上哪生啊？而且话又说回来了，这过段时间还得赶上换代呢。
6: 给我带个屁！
7: 哎，
6: 带！
7: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哎呀！ 兄弟两个一见面就吵吵吵吵吵吵个啥来？哎，赵西，回屋换换衣服，弄成啥了这都？爹，文清，
0: 您来了。
1: 哎，叔。
0: 娘，娘，咋没看见俺大嫂呢？
2: 她回去取衣服去了。怎么？你半路上没遇见她？
1: 都啥时候了，取啥衣服啊？ 你们咋不拦着他呢？
2: 哎呦，俺们哪拦得住他呀？那是老大送给他的，他看得比命还重。哎，妖里妖气的，你给我闭嘴！
1: 哎，
2: 就不是正经人的做派。
1: 不说了，不说了，娘，俺回去看看啊。

0: 这人到哪去了？啊，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你俩赶紧回家，俺也回家看看。
1: 走，走。
2: 大嫂，别害怕，
0: 是俺。
3: 他四叔，你咋回来了？
0: 这人都哪儿去了？哎
3: 呀，鬼子来了，大家伙却在村西的林子里躲着呢。
0: 你们咋知道鬼子来了？
3: 俺赵喜哥回来了，他们告诉俺们的。
0: 那你咋没走呢？
3: 俺回来拿衣裳。
0: 这是老大送你的衣裳吧？哎呀，你说老大这一走，一点消息也没有。
3: 哎呀，行了，老四，啥也别说了，鬼子来了，赶紧走吧。
0: 大嫂，
3: 老四干啥呀你？
0: 大嫂，我有心里话跟你说。
3: 有啥好说的？鬼子都来了，赶紧走吧。
0: 我这样跟你说，大嫂，俺喜欢你，俺喜欢你，大嫂。
3: 老四，你说啥呢？俺是你大嫂。
0: 大嫂，你听我跟你说。
1: 大嫂，哎，大嫂。
3: 老三，你咋回来了？
1: 说你回来拿衣服，俺回来接你啊。
3: 衣服拿到了，那我先走了。
1: 快去吧，小心点。

0: 干啥呀，三哥？
1: 昨天晚上干啥了？
0: 昨天晚上
1: 啊，
0: 你们去给汉奸送粮，俺去打鬼子去了。
1: 你吹吧，就你。鬼子说话就到了，赶紧到村外林子里躲躲去。
0: 你们先去，俺呢还得等会儿大黑跟二黑啊。你先去吧。你们先去。你们先去。
2: 您饿了吧？我包袱里有馍，我给你拿块馍吃。
3: 玉仙呐，
2: 哎，
3: 你要不饿，你要吃不下去。你去把咱们出来的时候带的包袱什么的拾掇拾掇。
2: 哎，
3: 哟，叔啊。凉不凉？
2: 哎，大嫂，我看你拿衣裳回来，一直都有心事，咋了？
4: 没啥，就是看着文锦送来的衣裳，又没有他的消息，你说，俺这心里肯定不好受啊。
5: 可不是吗？你看叔他爹出去说了场书，就再也没有回来。你说这要是……
6: 叔他娘，
2: 你别哭啊！你想多了，叔他爹又不是当兵的，又不需要打仗，他肯定能回来。
5: 咱做女人的可真的命苦。
7: 娘，我饿了。啊，
5: 来了，我来了。
3: 还是自己家里好。
8: 哼，你说这有啥事儿？虚惊一场。
5: 可不是。
1: 还是得提防着。
8: 鬼子都到王家围子了，哎，他咋没来呢？
1: 俺也不知道啊。
9: 不管小鬼子来不来，俺就在家里，哪也不去了。
1: 不走了。
10: 老四，
11: 你也回来了？
10: 你也不知道到娘屋里去看看。
11: 你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娘啊你？
0: 娘，你给俺弄点吃的呗，俺饿了。
11: 啊，要吃的想起娘来了。一早跑反的时候，你爷哪儿去了？人家大娘家有老大媳妇老三伺候，娘身边就咱自己呀、啊。你要命的时候，你屁事儿不理，我白养你那么大，你还有脸吃？要吃自己弄去。
0: 就不弄就不弄呗，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现在看俺不顺眼了，那当初剩俺干啥？
11: 天哪，怎么养了这么个东西？
12: 听俺说，俺当时跟张兆喜一听那说书的说到那儿，俺脑子又机灵，就觉着那国军要扔手榴弹，俺俩当时就趴下了，就捡了这条命。要不然还不知道咋地。
0: 医生，
12: 小四
0: 又吹牛皮呢。
13: 哎，你说你们那么厉害，那咋还让小鬼子给打败了呢？啊，
12: 就是啊，
14: 谁打败了？
12: 谁打败了？
0: 哟，还嘴硬呢？还嘴硬了干什么？
14: 哎呀，你倒是有枪，你咋躲回来了？
12: 哎，二黑，你个狗日的！
14: 老子在前线打仗，你在那说风凉话是吧？当心老子抽你啊！
12: 骂谁呢？
0: 金生，说话就说话，骂人算啥能耐？哎，你说你有枪，那枪在哪儿呢？
12: 俺凭啥告诉你啊？
0: 哎，你要真有枪，俺买啊！
12: 你买
0: 啊？
12: 就凭你，俺有枪也不卖给你。

0: 为啥？
1: 像你这样的拿着枪，那还不到处祸害乡邻啊？
0: 哎，你他妈说谁祸害乡邻？
1: 俺就说你嘛，咋的？
2: 你们都干
3: 的！
4: 撑着了，有本事打鬼子去，在这撑啥能啊？老四，回家去，二娘带你吃饭呢。
5: 金生，俺告诉你，今天俺是看在俺二嫂的份上，要不然俺他妈饶不了你。走，
1: 有本事你们别走。
4: 走，快回去。金生，你别走。
1: 走，回去吧，回去吧。
4: 金生，俺问你个事儿。
1: 啥事儿？
4: 你刚才说打仗的时候，那边有个说书的，是叔他爹吗？
1: 哦，俺听着像他。
4: 完了，他可活不成了，他哪会打仗啊？
1: 叔娘，你别哭啊，叔娘。哎，你听俺说啊，那个人要真是叔爹，他肯定就跟着国军杀过去了。死不了，啊！
4: 当真？
1: 那还能有假？肯定死不了，啊！别哭了，啊！
4: 走，回家吧。
1: 哎，
6: 赵西啊，那非要和小鬼子干呢？
7: 爹，俺不是都说了吗？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俺想过了，就剩下俺一个人，俺也跟他小鬼子对着干。
6: 孩儿啊，能活着回来就不容易了。赵印在外边不占家，恁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谁给俺养老送终啊？
7: 爹，你儿俺命大着呢，你就放心吧，啊。
8: 我们是抗日别动队。
9: 什么抗日别动队？你们这是抗日还是逮鱼？
10: 算你说对了，我们今天呢逮了一网大鱼。
11: 别动！
12: 轻点，
10: 这回知道疼了吧？你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
9: 兄弟们，
10: 再他妈动弹，就别怪弟兄们下手重了。
9: 你们简直是群土匪！
10: 我告诉你，老子就他妈是土匪，老子是打日本鬼子的土匪。
9: 对，把家伙都给我放下，
1: 放下，
9: 人可以撤，东西都给我留下。放
10: 下啊！你
9: 放，动作快点，
6: 快点，走，滚！
9: 快，赶紧走，快点，
1: 快点。
13: 二嫂，一姐嫂，哎，俺问起哥有消息没有啊？
14: 俺们想去村口看看，现在不正好过冰了吗？
15: 喜欢，就你话多哈，回家干活去。
14: 大嫂，咱走。看啥来看？
13: 哎呀，你那手都肿，打一下把人疼的都生疼活溜。
14: 打死你个龟孙！回去干活去。哎呀，回去！大嫂，你别理他，喜欢家就这样，总是管着他，啥事儿都不让，一点事儿就数落喜欢。
16: 大嫂，你咋了？
14: 啊、哦，没事。是不是这身衣服太紧了，不好走道？要不换件衣服吧。
17: 这是文启送俺的，俺跟他说好了，等他回来的时候，要看着俺穿这件衣裳。
14: 大哥咋就喜欢这号衣裳嘞？村里人

0: 可多人说闲话了，说就说吧，俺不怕。俺家门前喜欢就行。中，那咱走，走。哎，
1: 娘子，我们的祖父好像越来越庞大了。好啊，
0: 哎，但是都不是我们的人。
1: 他哪个连子呢？要打鬼子，咱走了。
0: 上，
1: 弟兄们，进来了。

0: 久，也没见个对我过来，咱回吧。
1: 俺想再等等，
0: 俺该回去做饭了。树一个人在家，俺也不放心呢。
1: 哎呀，对不住了，俺光想着等文锦了。要不这样，你先回，俺想再等等看。
0: 中，那你可要小心点
1: 儿。哎，
0: 别等太久了，我做饭快，你赶回来吃。
1: 放心吧，回吧，
0: 小心点儿。
1: 哎，
0: 我走了啊，
1: 回吧。

0: 向前看，立正！
1: 小心！
2: 弟兄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连被团部扩编为一个营了。番号是105团新编独立营。
1: 哎，干啥呀？没听明白啊？
2: 团长说了，别的连是越打人越少，咱们连人是越打越多，队伍还扩大，给咱们连提升了。
0: 大家鼓掌！
2: 不多说了，军情紧急，按照团部命令，我们立刻向西转移，全体都有。
0: 立正！
2: 全连，不对，全营出发，李德白。
0: 小队，撤！

0: 了，我还正要找你去嘞。
1: 姐的是不是真的回不来了？
2: 别那么想。你看文博这一出去，一直也没有回来。放宽点心吧。你等了一天了，也饿了吧？去吃点东西吧。走，去吃点东西。

0: 咦，他三叔，你这是挖地洞啊？咋不在墙上挖个窟窿就中啊？
1: 咦，在墙上挖个窟窿一眼就看见了，得从墙底下挖出去，那才安全。
0: 光你一个人挖，老四咋不挖？
1: 他又不知道钻到哪儿去了。
2: 挖了再钻就不用走大门了。
0: 傻孩子，这个地洞啊，我们是用来躲小鬼子的。他三叔，真管用？
1: 管用啊！那小鬼子要是进了咱家，咱就从这儿钻出去。平常啊，咱用柴火把它盖上，没人发现得了。
2: 那是躲猫猫。

0: 别瞎打岔，去玩去吧。大三叔，啊，你给俺个准信儿，叔他爹到底在哪儿啊？
1: 一，哎，碰着你，我过来。于权来了，这回俺不打钱了，浪费子弹。
0: 拍巴掌，准备好，走！喂，你娘！这谁呀？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家门口赶走我一个手指头，我弄死你，你活腻歪了。
1: 哎呦，爷，老五，
2: 我的娘哎，
1: 老五，你咋回来了，老五？
2: 媳妇，
1: 你回来。
2: 这网不但是鱼塘里的鱼，这简直是自己家水缸里养的鱼啊！
0: 咦，这白管是哪里的鱼了？抓紧放人了！
1: 快，赶紧放！
3: 哥，我是荷花呀。
4: 荷花。
3: 看看。
1: 荷花，
0: 荷花，
1: 真是咱家老六啊！
5: 这是荷花回来了。
6: 真是
7: 老李，前些日子俺兄弟俩进县城找你俩去了，
1: 就是啊，
7: 俩咋跑这儿来了呢？
0: 这不是刚跑完到这儿吗？
1: 行了，咱回家说去。
7: 走，
1: 走，回家，
3: 回家，
1: 老六，
3: 家人，
7: 我靠啊！
8: 没一块儿回。
3: 哎呀，俺俩刚出新阳城就碰上那鬼子飞机扔炸弹了，那跑反的人一下子就跑乱了，俺俩就跑散了。等鬼子飞机过去了，俺就四处找他，没找着他，反倒碰上俺五哥了。
9: 是二娘，我就是到新阳找俺妹妹来，结果一去了就把他找住了。
8: 这兵荒马乱的，他会不会出啥事儿呀？
3: 娘，你想哪儿去了？俺能回来，那他就能回来。俺俩都约好了，回贾寨见面。
7: 能回来，能回来。咱贾家的人都命大。
3: 娘，俺爹呢？
9: 对呀，娘，俺爹嘞。爹，爹，
3: 爹。
9: 娘，俺爹，
7: 娘。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俄，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俄。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去中国万年福，金钱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爹，你走得太早了，俺是个木匠，也没能为你打口棺材呀。
1: 爹，你走得太急了，还能不能见上你一面？
0: 哥，咱爹这是啥病啊？走得那么急。

0: 可不瞒你们啊，咱爹其实是杀了。
1: 你说啥？
2: 家里不是有二哥、三哥、四哥吗？这是谁呀？胆子那么大，敢把咱爹杀了？真是祸到头了，
3: 是张兆东的祸。
2: 张兆东这个脑损，俺现在就把他的头给揪下来。
3: 去啥去？
4: 去啥？
3: 他早就跑了。他要是没跑的话，大哥都回来了。你几个脑袋也被俺拧下来了。
0: 我和老四一直在找，官府也在抓。放心啊，跑不了。
2: 老大不是回来了吗？人呢？
0: 回队伍了，军情紧急。
2: 郭明当不是吃了败仗了吗？他应该回来了。
3: 他可能是死了。
0: 他胡说。
3: 老大没那么容易死的。
2: 俺也是听赵喜和金生说的，俺听他俩说话的口气就不对。
3: 他们也没看见老大真死了呀，对不对？
1: 他二哥呢？
0: 我都不知道咋跟叔拿出了。老二他被抓了壮丁了。
1: 你得救俺二哥呀。
2: 对呀，
0: 咋救？
5: 我郑某人当了营长，不会忘了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全连弟兄都升了一级，以前的排长现在是连长，以前的副排长现在是副连长，所有弟兄军衔都升一级。李德来，
6: 到。
5: 你现在是营部警卫班班长。
6: 哦，谢谢您张财会。
5: 蒋文柏，
7: 哟，
5: 你阵前说书，退敌有功，我破格提拔你为少尉，做我的随身副官。
6: 这，谢营座栽培。营长，少尉是啥？
5: 啊，跟个排长差不多。李德来，
6: 到，
5: 通知各连连长，我要宣布团部命令。
6: 是。
5: 哎，贾副官，你还有事儿？
6: 咱啥时候还打小鬼子？
5: 啊，团长说了，咱现在就是休养生息。
6: 营长，那咱不打回河南了？
5: 目前没有这个计划。
8: 你二爹咋还不回来啊？
1: 叔，别着急，咱再等等啊。爹回来了，一准给你带一大堆好吃的。
8: 阿小阿姐，
1: 娘知道，咱再等等，再看看，爹就快回来了。
8: 四叔，
6: 二嫂，你不回家做饭，你在这儿干啥呀？
1: 叔爹一直没回来，俺在等他嘞。
6: 哎，急啥呀？想出门挣钱，就不可能老婆孩子热炕头。再说了，这出去个一年半载，他也不新鲜。
1: 老四，你咋那么说嘞？
6: 不是，俺这说的都是实话呀。啊，那行，那你等吧，你等吧。
1: 叔啊，爹会回来的。

0: 永泽，永泽，
1: 永泽，有情况。
0: 我刚才吃了开水，发现家翁被……哦不，家副官不见了。
1: 家副官，
0: 哎，永泽。
2: 你没上院子里看看，
0: 说撒尿去了。我看不像。哦，云子，你看他挂在墙头的架子鼓也不在了。
3: 我告诉你吧，这小子跑了。
0: 那咋办呢，云子？
2: 先别声张，我有办法。

0: 谁啊？
1: 真长顺。
0: 这
1: 贾副官迷路了吧？
0: 快走！正好进入来。你的人，你在门口给我站岗，
2: 没我的命令，
0: 谁他妈也不许进来！上！
2: 临阵脱逃，死罪！
0: 我说你蒋文柏啊，我甄长顺对你不薄啊，你小子竟敢在我眼皮底下逃跑，你太让我寒心了！你，
3: 营长，营长，你干啥？
0: 干啥？我砸醒你腿，看你还当不当曹兵！
4: 見たまえ。阿万県は戦略上重要な位置にある、いわば中原の要衝だ。また、食糧庫という役割もある。この辺りの十数の村が、これから我々の食糧を調達先だ。我々の任務は、この村々を掌握し、我が軍への安定した食糧供給を果たすことにある。
5: ということは、白書と交渉すること?
4: 品では、百姓を手なずけることが国を手に入れるということだ。しかしそれは武力ばかりに頼ってはいかん。戦略語る知恵を使うのだ。一帝国軍人としてこの任を与えられ誇りに思う。
5: しかし我は信濃の百姓をよく知りません。片言の信濃語でどうするのですかね。
4: 心配せんでもいい。中村大隊長がすでに手を打っている。こっちに通訳兼顧問をよこすそうだ。こいつは品人だ。日本に留学していた大隊長の同窓だそうだ。品名をジャン・ジャオイン、日本名を中井二郎というそうだ。どうか協力してやってほしい。
5: 品人、それで大丈夫か。
4: 大丈夫だ。私の言うことは聞いてもらうかな。
5: ではいつ頃若大に。
4: もう着く頃だろう。入ってもらえ。
6: 中一郎、中村大隊長に目を授かり、本日通訳勧告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7: 嫂子，荷花，嫂子，你这是要出门啊？
8: 我昨晚做梦梦见你哥回来了，还想去村口迎迎他。
7: 那俺也跟你一块儿去。俺俩那口子说好了，要是跑散了就会在这儿来找俺。说不定这会儿他也回来了呢。
8: 行。
7: 嫂子，你这身衣裳真好看。
8: 这是你哥送俺的，他说他喜欢。
7: 俺在城里也看见有人穿过，都没有你穿着好看。咱走吧。
9: 爹，爹，哎，爹，俺回来了。
10: 你小子还知道回来呀？这些日子到哪儿了？连个信儿都没有。
9: 爹，急啥了？俺这不是回来看你来了吗？
10: 耶，这是个啥家伙啊？嗯，
9: 这个羊单车，骑上它比马还快了。
10: 真嘞？啊，这还不甩下来呀？
9: 啊，咋会摔下来嘛？嗯，孝敬您老大，您老这身子骨还硬朗，
10: 还肿。
9: 俺哥回来没有啊？
10: 哦哦，我来说，我来说，
9: 啊，啊啊，来，
10: 嗨，花这钱弄啥嘞？
9: 老您呐，这一次回来待多久啊？
11: 爹，俺哥到底回来没有啊？啊！哦，爹，俺们这身子骨硬了，俺就放心了。啊，俺哥有事儿，先走了。
12: 赵燕啊，刚进门就要走啊！
11: 日本人来了，奔贾寨去了，完了就来我们张寨。爹，您可一定跟村子里人打声招呼。
12: 让他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皇军是来搞青山的。日本人真的要去贾寨，恁去给传话。嗯，
11: 就这意思。俺去贾寨打声招呼，省得贾寨人弄不清楚什么情况，跑反了。再说，这玉仙嫁了贾家，这些日子俺都没去见过来，顺道去看看。
12: 哦，是啊，是该看看玉仙了。
11: 别放心吧，有晚安。哎，走了。
13: 嘿嘿，赵英呐，那真了只是给日本人传话，不是做那个汉奸呐。
11: 爹，可不敢乱讲。这
13: 往后这话在皇军面前可不能说，大祸临头的。哎，
11: 能有啥祸呀？
13: 赵英哥。 是你吧，赵英哥？赵英哥，
11: 俺那院里看着那辆洋车，就让沈姨回来了。哎，那辆车可是好东西啊，啥价钱？改天吧，今天俺没空。
13: 哎，你刚回来就走啊？你也不看喜子哥？
11: 爹，啊，俺哥他在家啊，恁咋瞒着俺呢？
13: 哎呀，赵英呐，还是怕。
11: 恁兄弟两个语言不合，再打起来。哎，想把恁两个劝好了，没有气儿了，再见面吧。中，俺今天还有事儿，也没空见他。恁可千万跟赵喜说，让他不要到处乱跑。晚上回来，跟他好好唠唠。好了。
13: 哎呀，爹，这外头冷。
14: 赵董送走俺吧，啊，留步了啊！走啊！哎，哥，你咋是一个人回来吗？皇军咋不来了？
13: 啥了？
14: 皇军，今天就来了。太好了！不是，哥，这皇军来了。 俺就出头治了，俺整天东躲西藏的，就怕碰到他贾寨人。我连赶集都不敢去啊！俺真是受够了，这就见哪个跑，谁都不敢抓。这皇军来给俺撑腰了，俺就不怕了贾寨人。
13: 皇军，知道你是谁？
14: 哎哥，哎呀哥，
13: 你得替日本人办点事儿，你才会待见你。
14: 哎，大哥，你说要俺做啥？你说。
13: 把赵喜给我看住了，死都不能让他出这个门。中，挂上了，
14: 哥，
13: 好好干着。哎，皇军呢？我替你们。
14: 谢哥，还我哥得瑟哈。
13: 这就走啊？着急忙慌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吗？哥。 这会儿有急事儿，你要有事儿，等晚上回来，给你唠个痛快。等会儿，哎，你这洋车不错啊，谁给的？
14: 俺在县里替皮货商会干事儿，人商会给的。哎，
13: 这县城都让日本人占了，商会也跑了，哪家商会啊？小鬼子发了吧？说吧，小鬼子。
14: 今儿派你干啥来了？
13: 张兆喜，你说啥呢？
14: 俺今天是特意回来看爹的，顺便我要去贾寨看看玉仙。
13: 哎，那好啊，我陪你一块儿去。
14: 不行，你不能去，
13: 我为什么不能去？
14: 你去就我就去。
13: 你，爹。

0: 渣啊。让你来放哨了，你在这打瞌睡。哎，你不能光看我眼睛闭着，我的耳朵可没有闲着呀，一直都听着呢。
1: 你就吹吧，我都走到这儿了，你还打呼噜呢。
0: 你穿的是个布鞋，那声音都老低的。日本鬼子穿的是大皮鞋啊，他要是来了呀，那声音都活通活通的响，老远远我都能听得住。你就放心吧，保长。
1: 反正你得睁着眼。
0: 保长，你放心，叫我站岗放哨啊，绝对让你心里是踏踏实实，绝对不会有问题。
1: 那你就让我踏踏实实的
0: 啊！你放心，这一重要的工作交给我，那还会觉得有问题还会重呢，绝对没问题。
2: 杨青，来客了。
3: 小青，俺爹让来看看恁大娘，顺便俺也看看一下。
1: 啊，屋里去吧，屋里去。
3: 哎，
1: 这就是城里人用的洋车吧？
3: 啊，

0: 没什么大的问题，一会儿就会醒过来。大爷，俺媳妇咋样？
1: 你给我滚！东西有声音，我三长两短，俺饶不了他。
0: 一歇着，着急要是醒过来，俺再叫你。好好看着他啊！哎，赵爷啊，嗯，你应该了解的比俺多啊。这对付小鬼子这事儿，你咋想？巧了，本来啊就是要告诉你们，日本人今天就来了啊！
2: 别害怕，不用害怕。哎呀，这日本人啊，是来这儿搞中日亲善的，不会欺负老百姓的，不用怕啊，不用怕，不用怕。那不行，俺得跟乡亲们有个交代。老乡们，贾寨的乡亲们，今天俺来这儿是特意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这大日本帝国的皇军。
3: 说话间可就到咱们贾寨了，乡亲们，哎，大家不要紧张，不用害怕，更不用跑反，啊！俺要告诉大家，这皇军来这儿不会祸祸俺们的村子，他们来这儿是要和大家一起搞亲善的。
4: 小鬼子就要来了，乡亲们还是避一避吧。
3: 哎，我说上次是张兆喜说鬼子要来，结果连个影都没有。
5: 这次又是张兆银，咋都是他哥俩说的呢？真的假的呀？就是嘛，上一次就咱贾寨那人都出去多了一天，结果连个鬼子的影子也没见。
6: 真是。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呀，说呀，哎，他三哥，啊，你就别带着大伙跟这瞎折腾了，人张家人不是也没跑吗？
6: 是当兵的，是当兵。

0: 哎呦，可我的国家！
1: 你敢真干？
2: 你好，
1: 杨云哥，
3: 嫂子，怎么办啊？啊，红花。

呢只群啊，好

0: 快躺下，快躺下，快躺下，快快快！
1: 俺才不信呢！
2: 马黑，走！
3: 啊！
4: 隊長，みんな村の職長です。お話しください。
5: うん、いいだろ
4: う。乡亲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日本皇军的龟田队长。龟田队长说，今天来到这儿见到大家，他很高兴。
6: 放屁！
4: 他今天来呢，就是要和大家见个面，没有恶意的。
1: 台球，都走。
0: 老四，跟他们干吧。
7: 那啥干呢？
0: 听，
8: 哎，老五，老五，
0: 干啥去？这是？
9: 俺听说张兆义回来了，俺去找他，让他叫上张兆东，替俺爹报仇。他要是不交的话，把你一石头砸死他！
8: 哎，等等等等！
10: 你听俺说啊，张兆义带着日本人来的，人多枪多，你干不过他，知道吗？
8: 我放你！哎，你干啥呀你这？
10: 你听俺的，听俺的，赶快到村外去躲躲，跟俺走，走
8: 啊，
10: 走！听俺的，
8: 走走，俺快走！
4: 刚才龟田队长说了，日本皇军来到这儿，那是要搞大东亚共荣圈，是要和俺们中国搞亲善的，所以皇军呢不会占领你们的村子，更不会抢你们的东西。今天来就只不过是要和大家认识一下，啊！
11: 隊長、これで大丈夫です。
5: ドイツが株制だ。
4: 蒋介。
5: あ？
0: 干啥呢？
11: 隊長、これが過分生です。
5: お前が過分生か。
9: あ、
5: そうか。お前が村長だな。我々のため尽力してほしい。理事会会長を務めろ。悪くはしないぞ。
1: 桂田队长说要让你当甲寨的维持会长，我会亏待你。
2: 这维持会长是个啥东西？
4: 就是和你过去干保长差不多，只不过呢是替皇军效力，把甲寨给

0: 你去把大门给我顶上，我倒要看看谁敢闯进来。
1: 走，
2: 你敲什么呀？
1: 敲什么呀？
2: 跟你咋合适？

乡亲们，别愣着了，快回家吧！散了，散了，快快快，散了！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
1: 与奋进力量。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
0: 18日，我市首封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正式送达。锦州中学学子李芷瑞，凭借扎实的文化功底、稳定的应试发挥以及突出的学科特长，成功通过清华大学强基计划层层选拔，顺利圆梦顶尖学府。始于在寒窗笃行，他以持之以恒的拼搏，书写了独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2: 喂，你好。
3: 喂，你好，邮政的李芷瑞同学是吧？
2: 啊，对对对。
3: 清华通知书到了。
2: 啊，太好了，真的。
3: 对，我先预约一下，一会儿就给你送过去。
2: 好，我们都在家，我在家啊。
3: 好嘞，我10多分钟到啊。
1: 为第一时间传递金榜喜讯，一大早，中国邮政投递工作人员便细致封装邮件，逐项核对考生信息，备好鲜花与专属祝福，上门贴心投递。细致暖心的服务，为逐梦学子送上这份意义非凡的人生喜讯，定格专属盛夏的荣光时刻。
3: 你好，李芷瑞在吗？
4: 锦州邮政对你表示祝贺。祝你未来学有所成，一路生花，你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加油！
5: 心情就是非常激动，然后觉得自己这个这么多年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吧。这个专业呢，我是在之前准备这个枪击面试的时候就已经深入了解过了。然后关于这个大学这个开学这个各种考试，我也是在之前学习枪击的时候也是一并学习。
1: 在师长眼中，李芷瑞踏实勤勉，自律坚韧；在同龄人中，他沉稳内敛，笃学善思。优异成绩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细研，是日积月累的沉淀积累，是无数个日夜的坚持不懈。高考落幕，他并未松懈懈怠，而是提前规划暑期生活，蓄力充电，充实自我，以饱满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5: 这个当然是利用这个这段时间来进一步的提升自我，比如我现在就在预习这个大一这个数学和物理的课程，然后并且这个进行这个英语口语的准备，然后为这个4级和6级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我相信我这20天的准备一定会在我这个大一这个学习生活中发挥作用，来助力我这个学得更好，走得更远。
1: 12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圆梦起。

0: 李新成从懵懂入学求知到逐梦不负韶华，李芷瑞的成长与蜕变离不开自身的勤奋拼搏，更离不开家人的默默守护、细心陪伴，以及学校老师的谆谆教诲、用心栽培。看着学子硕果累累、圆梦理想学府，家人与老师满是欣慰与骄傲。
1: 首先，再次恭喜芷瑞圆梦考入清华。
2: 谢谢老师。
1: 其实3年来他的成长我们看得见，考入清华是一个开始，希望他继续保持热爱，继续努力前行，奔赴更好的光明之路。
3: 我很欣慰，就是孩子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考入理想的大学。这份通知书的取得是他自己日复一日坚持的结果，然后也感谢所有栽培他、陪伴他的老师们，然后感谢孩子自己的坚持。希望他在这个进入学校之后能放平心态，虚心学习，然后主要是兼顾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然后怀揣自己的理想，能够稳步的进步成长，然后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
0: 心怀热爱，步履不停，奔赴山海，未来可期。对于全新的大学生活，李芷瑞有着清晰的规划和坚定的目标。
2: 目标就是在大一时期，我要学习这个数学和物理这个理论基础，然后在大二以及以后的时期呢，我会学习这个机械工程这个专业，然后用自己的制造为国家、为社会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0: 一纸录取通知书是十余载寒窗苦读最珍贵的勋章，也是少年奔赴广阔未来的全新船票。愿李芷瑞以清华为新起点，坚守初心，深耕所学，以少年赤诚之志钻研求索，以青春家国之心担当前行，在求知之路步履不停，逐光而上，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
4: 近日，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开展线上直播。渤海大学积极组织在校学生集中同步收看，引导青年学子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从榜样身上汲取奋进力量。
5: 思政课深挖辽宁本土红色资源，以辽沈战役英烈、基层时代楷模等鲜活真实英雄事迹为核心载体。通过影像讲述、情景还原等形式，生动展现革命先烈舍生取义、时代楷模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风骨，深入阐释英雄精神、跨越岁月的深厚时代价值。同学们端坐凝神，全程认真观看，静心聆听，用心感悟，在一段段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中，厚植赤诚家国情怀，筑牢思想根基，树立远大志向，进一步坚定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6: 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党员，我要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将个人的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的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青年。
7: 这堂特殊的思政课跳出了课本理论，用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讲述，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知、可感、可践行。今后我会将今天所学的内容融入到日常思政课教学当中，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
4: 又是一年毕业季，是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为应届毕业生提供零距离政策咨询、精准就业指导，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
8: 在近日举行的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就业攻坚行动暨校园综合兜底招聘会上，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包，一对一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并结合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
9: 通过今天的校园招聘会，我对锦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大学4年，我对锦州有了十足的感情，未来我希望能够留在这座城市，为锦州的发展贡献我的青春力量。
8: 深入高校招聘会现场开展政策宣讲，是我市人社部门常态化开展的公共服务举措。系列进校园活动以政策宣讲、

0: 政策解读、招聘服务、就业指导为核心内容，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资源向校园延伸，打通服务高校毕业生最后一米。
1: 年初以来，全市人社部门不断强化高校毕业生政策宣传和供给，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流程，确保就业创业政策应享尽享。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据了解，2026年是人社部门围绕振兴有你就有未来主题，扎实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截至目前，我市已在多所院校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累计举办活动13场，参与宣讲人员19名，服务高校毕业生5480人次。
2: 日前，聊聊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职工活动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和宗教委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承办，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协办，200余名企业职工共同聆听这场特色思政课。
0: 本次宣讲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紧扣918事变95周年、审判历史战犯7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通过文物复刻展示、情景讲述、影像播放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战峥嵘岁月。宣讲深入解读伟大抗战精神，讲述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峥嵘故事，深刻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鲜活的历史故事、真挚的现场讲述，让在场职工深受触动。此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阐释铭记历史、团结奋进的深刻内涵，传递家国同心、团结自强的坚定信念，引导企业职工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红色宣讲下沉基层，将红色力量转化为民族团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引动各族群众同心聚力、携手奋进。
2: 在攻城的关键时刻，一面登城红旗率先飘扬在城墙上，它是胜利的象征，凝聚着战士们为了突破敌人防线、夺取胜利的坚定决心。无数战士为了让这面红旗飘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回溯那段攻城的战斗场景，从登城红旗背后感受先辈们为了胜利奋勇向前的忠诚与热血，传承这份勇于突破、敢于胜利的精神。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鲁荣哥，来自辽西裕民高级中学3年2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登城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中陈列着一面登城红旗，它是原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在锦州攻坚战中突破城垣后插上北城墙的攻坚战旗。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是东北野战军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面红旗见证了东北野战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见证了这场关键之战的胜利进程。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明县，发起辽沈战役，开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历史新篇章。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的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工事，打开了城墙缺口，向城内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在城北，3纵7师19团1连作为尖刀连，在炮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一连一排排长李世贵一马当先，纵身跃出战壕，率领一排战士发起

冲击，仅用14分钟便越过300余米的开阔地，冲到城墙下。国民党军随即发起猛烈的反扑，战士傅开昌第一个冲向城墙缺口，新战士黄德福举着红旗紧随其后。一颗颗炮弹打来，泥土和弹片飞溅。突然，一颗子弹划过黄德福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冲在前面的战友傅开昌、卢炳仁掩护他高举红旗迅速登上城头，并把红旗牢牢地插在了墙头上，引领突击部队冲入突破口。红了眼的国民党守军用全部火力封锁突破口，任凭子弹穿梭，黄德福顽强地扶住旗杆，战旗在硝烟中迎风招展，红旗在城垣上飞舞，如同冲锋的号角，激励着战士们奋勇前进。突击部队的战士们如潮水般涌上城头，插向纵深。与此同时，后续部队沿着突破口顺利攻入城内。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争的硝烟已隐退到历史的深处，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和当年那火红的攻坚战旗一样，将永远在人民心中高高飘扬。党旗所指，战旗所向，革命先辈决战决胜的豪迈气概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为深化校社共建，丰富社区工作人员与学校教职工的业余文体生活，舒缓日常工作压力。近日，古城街道女儿社区联合饶二小学举办羽毛球友谊交流活动。活动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参赛人员轮流上场挥拍竞技，大家默契配合，认真比拼球技。一旁围观的师生有序驻足观看，不时为场上人员加油喝彩。运动过程中，社区与学校人员相互切磋、闲谈交流，既切磋了羽毛球球技，也拉近了彼此距离。此次羽毛球联谊活动以体育运动为纽带，搭建起女儿社区与饶二小学沟通互动的平台，增进校社双方的感情联络，展现出工作人员与教师昂扬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下一步，女儿社区将持续联动辖区学校，常态化开展文体、志愿、宣教等共建活动，凝聚校社合力，携手做好辖区文明建设、青少年关爱等各项工作。为提升教师观察与解读幼儿游戏行为的能力，搭建教师互学共研的交流平台，近日北镇市第五幼儿园开展倾听游戏故事、见证幼儿成长户外游戏观摩活动。活动采取现场观摩与故事分享相结合的形式，教师们分组走进各班级户外游戏区域，细致观察幼儿在游戏中的真实表现，如何自主选择材料，与同伴合作互动，尝试解决问题，创造新玩法等。此次活动通过现场观摩与案例研讨相结合的方式，使教师在真实情境中有效提升了观察幼儿行为细节、解读游戏故事所蕴含的发展价值，并据此优化教育知识策略的专业能力，也让观摩者透过游戏故事真切感受到幼儿的成长轨迹。下一步，北镇第五幼儿园将继续深化游戏故事研究，支持幼儿在自主游戏中获得更丰富的成长体验。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进行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情。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0: 了。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0: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小凌河南大桥改建有序推进，福记错峰施工抢抓工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0号、21号，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抓实抓细项目谋利推荐各项工作，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先后听取了相关市直部门、住锦金融机构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

0: 推进项目谋划、包装、储备、建设等各环节工作，对重点项目建设实行双高强力推进、全流程闭环管理，推动项目工作提质增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指出，要深入研究谋划，围绕维护国家加快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项目矩阵和产业生态，要狠抓工作落实，注重实际、实用、实操、实效相一批，签约落地一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优质项目，构建项目梯次发展格局。要坚持转深向海，强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因地制宜布局滨海旅游、生态研学、绿色能源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推进物流枢纽建设，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强化金融支持，持续优化金融生态，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为重点项目建设汇聚多元保障。要优化营商环境，压实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责任，积极落实五爪举措，推广海燕专员服务机制，及时有效破解项目建设中的堵点卡点问题，以项目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效，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杨旭、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筹工序衔接，当前桥梁主体基础及大部分关键结构施工任务已顺利完成，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
1: 目前项目前期围堰变道、桥梁下部结构、箱梁预制、箱梁架设等基础性工程全部施工完成，为后续桥面施工筑牢坚实基础。桥梁中横梁、桥面覆安举张拉等重点工序持续推进，施工完成率分别达到 87%、 80%。 桥下滨河路沥青路面全部铺设完毕，桥梁前三连施接缝施工顺利收尾，部分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同步完成。现阶段工程全面转入桥面找平层重点施工阶段。受近期持续降雨、济陵水库泄水量增大等因素影响，河道水位持续波动，对现场施工开展造成一定干扰，阶段性工期受到小幅影响。
2: 当前我们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部署，严格按照应急预案配齐物资，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抓实汛期的安全防范。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前面系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同时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同步推进前面系的各项工序，争取抢回近日因连续降雨影响所延误的施工工期，争取早日按期完工。
1: 针对我市伏季高温多雨的季节特点，项目施工方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根据每日天气温度变化灵活调整施工计划，科学错峰作业，规避极端天气带来的施工风险，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采取24小时连续作业，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全力追赶施工进度。
3: 7月22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主导产业深度融合情况，开展重点监督性视察。
0: 视察组先后来到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和企业智能化改造进展、 AI 技术应用场景及产业融合成效等方面情况。视察组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部署要求，坚持创新引领数智赋能，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新材料、半导体等主导产业深度融合，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融合应用场景。要强化政策引导和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加大智能化改造投入，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动能，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4: 在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北山社区，年过七旬的退休党员史继全始终奔走在基层治理一线。这位获评辽宁好人的老党员，20余年坚守社区，以实干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满满银发力量化解纠纷，守护平。

0: 安，改善人居，做好传帮带，成为基层善治路上亮眼的模范标杆。
1: 退休之后，史继全始终牢记党员使命，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于2014年牵头成立史继全人民调解工作室。面对邻里争执、家庭纠纷、物业矛盾、经济纠纷等各类棘手问题，他秉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的调解思路，耐心上门倾听诉求，找准矛盾症结，先后成功化解各类纠纷400余件，调解成功率、群众满意率双双达到100%，被居民亲切称作贴心调解员。平安守护路上，他带头组建红色之光志愿服务队，吸纳老党员、退役军人，组建义务巡逻队伍，常态化在社区街巷、北湖公园早市点位巡查值守。针对物业气管小区脏乱差、停车充电难、夜间出行不安全等突出问题，他多方奔走筹措资金，建成120平方米封闭充电车棚，协调安装6盏太阳能路灯，自费增设监控设施，打造法治文明走廊，补齐老旧小区治理短板，让破败小院变身宜居家园。在做好一线服务的同时，史继全主动担当经验传承人，面向社区干部、调解员、高校师生开展专题培训70余场，多次登上全市覆盖18万党员的党建云学院授课，把基层调解、小区自治实操方法广泛推广。
2: 善举不分大小，平凡亦有担当。做一个好人，好人就是一盏明灯，一群好人就是一片光。好人实际就是引领群众的标杆，好人就是表率。做好表率，就做好头雁。文明社会需要做好好人，从德向上，孕育好人成长。文明社会呀，需要好人，在社会治理中传播正能量，让做好人蔚然成风，让文明之花在锦州大地绽放。
1: 岁月不言，初心有声。年过七旬的史继全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凡人善举诠释榜样力量，以银发余热赋能基层治理。如今他依然坚守在社区服务最前沿，带头践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用点滴实干温暖邻里民心，用坚守担当擦亮辽宁好人底色，为锦州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持续贡献温暖坚实的银发力量。
3: 日前，锦州正通公益救援队走进石桥子早市，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本次培训聚焦石桥子早市凌河夜市已布设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的实际情况，面向市场管理工作人员普及专业急救知识，重点教授心肺复苏、 AED 规范操作及现场心理安抚技能，让急救技能扎根商圈，守护民生平安。
4: 枣叶市是城市烟火气的聚集地，人员高度密集，突发心脏骤停等安全意外风险较高。此前，我市已完成2大核心市级 AED 急救设备全覆盖，补齐了公共场所急救硬件设施短板。针对普遍存在的设施闲置、无人会用的难题，本次培训精准靶向一线从业人员，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员带头学习、带头实操、带头施救的方式，全面提升商圈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
5: 我们正通公益救援队专门针对早市、夜市工作人员、党员、商户开展培训，就是想让急救设备真正用起来，用实打实的安全服务，为锦州营商环境保驾护航。
4: 培训现场，救援队专业讲师结合早市商圈突发急救场景，详细阐述急救黄金4分钟的重要性，对比演示心肺复苏与 AED 除颤的施救要点，同时针对性讲解现场心理复苏安抚技巧，指导工作人员在专业施救的同时平稳疏导患者及围观群众情绪，保障应急救援规范有序开展。参训人员认真听讲，反复实操，掌握心理安抚、心肺复苏搭配 AED 除颤的成套急救技能，打消不敢救、不会救、不会用的顾虑，实现人人懂救急，遇事能施救。
6: 现在

0: 早市的人流量比较大，外地游客呢也比较多，啊，为了安全考虑，我们早市也增加了 AED 体外除颤仪，给我们早市呢也是增加了一个保障。
1: 此次专业培训有效盘活了市级公共急救资源，全面提升了商圈从业人员和党员队伍的应急救护专业水平，构建起硬件设备加专业人员加规范技能的全方位应急救护体系，切实筑牢市级安全防护网。
2: 近日，市疾控中心启动全市公园媒介疲累专项监测调查工作，通过系统化调查，摸清我市公园蜱虫种类、密度和分布情况，从源头排查虫媒疾病传播隐患，同时提醒市民在户外休闲游玩做好防护，防范蜱虫叮咬的致病风险。
3: 记者在监测现场看到，疾控工作人员采用标准布旗法开展采样作业，在公园植被茂密、游人常经过的草丛区域缓慢搜寻，每完成一段监测区域，工作人员都会细致检查布旗表面，认真查找附着的蜱虫，及时清点记录监测数据，并将现场采集到的蜱虫样本统一装入专用离心管留存。据了解，蜱虫俗称草耙子，我市以长脚血蜱最常见，主要栖息在草丛、树林、灌木丛等野外环境，隐蔽性强，传播疾病的风险较高。
4: 在工作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在这种杂草比较多的地方，蜱虫的密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尽量少在这个杂草丛里边活动。那么如果说有必要活动的话呢，做好个人防护，喷涂一些像避孢胺之类的驱蜱剂。希望大家呢，尽量少带宠物去这种不熟悉情况的这个杂草堆啊、灌木丛啊，避免呢宠物也被叮咬，然后呢，同时也避免这个蜱虫的扩散。
3: 本次专项监测覆盖全市9个县市区、30个公园、33个监测点位，涵盖了城市中心及郊区各类开放式公园。监测将持续至9月，每月中旬开展常态化定点监测，系统掌握全市公园蜱虫活动动态。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5: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明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大爷，快进屋吧。哎，桂和，你把那驴牵好啊，别瞎转悠，省得皇军找你麻烦。
1: 哼，张兆斗啊，
0: 啊，
1: 恁这就听小鬼子使唤了。
0: 混口饭吃嘛，大爷，而且这迟早富人都得跟着日本人干事儿。
1: 咦，那可不一定。夏文清来了没有啊？
0: 夏文清没来。古田队长派杜斌和俺哥去下寨，大爷，这人有好戏可以看了。
2: 昨天晚上有几家悄悄地走了，不也不是吗？
3: 哎，再不走，不走了。

0: 行了，都坐下吧啊！来，坐下，坐下啊！
1: 亀田隊長、始めてよろしいですか？はい。
0: 今天啊，龟田队长请诸位来，就是要和大家商量一下各村成立维持会的事情。
2: 干啥呀？干啥呀？士可杀不可辱。
3: 那你把个一堆人压
2: 着。
4: 逆らえば貴様らの尻を打つ。
0: 大家都听见了吧？谁要是不跟皇军好好合作，里边这位就是榜样，是要挨揍的。你们在座诸位还有谁像贾文清一样不愿意跟皇军合作的？
5: 报告飞天队长，
6: 只要你和俺们说干啥，刀山火海，俺们都敢闯。
4: 我这块どんな苦労あっても全力尽くしますと言っています。
7: おお、そうか。お前よくやった。お前たちみんなよく見習うよ。丹沢堂は私の友人だ。
0: 飞天队长说了，大家都要向张兆总学习，他才是皇军真正的。
4: 他们是你们送的。
6: 嗨，
8: 咋还不回来呢？
3: 哎，被小鬼子弄走了，哪能那么快就回来呀？
9: 西来叔，西来叔啊，听说小鬼子折腾人的花样可多了，老天爷啊，吓死个活人！闭上你的臭嘴！啊，
10: 喜怀
9: 啊，
10: 你脑子坏了还是咋的？瞎说啥呢？哎，叔娘。你说这话俺可不爱听啊。俺家喜欢脑子咋坏了？你没看俺娘急成啥样了，不好说点宽心的话吗？
9: 哎，中了中了，回家吧，不要在这丢人现眼了。走走走走走吧。哎

0: 你啊，不分好歹的东西，按上回去收拾你。大叔，叔娘，你也回吧，回去看看叔，俺在这儿再等他。没事，娘，叔跟大嫂在一起呢，我在这里陪你等。
1: 陪你。
2: 哟，今天诸位是各村的保长，那从今往后，诸位就是各村的维持会长了。谁啊，要是干不好这个皇军的维持会长，看见没有，那个人，那可就是你们的榜样，是要打屁股的。
3: お前ら聞こえたんだろうな？
2: 大家都听明白没有？找到了。
3: おい、お前も引き受けるんだろうな？
4: 士可杀，不可辱啊！打死不当亡国奴！
3: 急いで中湯呼んでこい。
4: はい。
3: 貴様、さっきは何と言った？
5: 亀田大将。
6: 隊長。
3: 高井、さっきこいつが何と言ったのか聞け。
4: 蒋文清、你又胡说啥了？
2: 还没胡说。
7: 桂田队长，蒋文清的马已经备好了。
6: カブンセの馬は用意できた。
3: カブンセ、今日は馬に乗って帰れ。
2: 龟田队长今天格外开恩啊，让你骑着马回甲寨去。
4: 啊，俺骑不了啊，俺真骑不了，骑不了。
8: 慢点。
4: 哎呦，俺的驴，拖着他回去。住，住，住。
8: 文清啊，中又中啊，俺老了不如恁，各村的保长都佩服恁了。
4: 哎，没啥，不就是打几下屁股吗？
8: 啊，
4: 小鬼子他没啥可怕的，咱不尿他那壶，能把咱咋地？对不对？
8: 哎，鬼鹤呀，
9: 哎，
8: 把文清送回家啊，路上当心点儿。
9: 知道了。
4: 您回吧，别在这儿守着了。
0: 娘，饭做好了，你快去吃吧。这儿有俺呢，俺来喂他三叔吃饭。
4: 哎，可不中，可不中，咱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0: 真疼啊！这个千刀万剐的鬼子，简直是畜生。
4: 二嫂，你把那面放桌上，俺一会儿自己吃。
0: 中中，他三叔啊，叔爹上回去说书的时候，买了些膏药，俺找出来了，你看看，可不可以给三叔治他的伤？
4: 谢谢二嫂。
0: 不用谢，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俺还想托你们帮俺看几天书呢。
10: 咋？
0: 俺要去找叔爹去，俺实在是等不下去了。
10: 不中，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不能去，叔爹他一定能回来。
0: 不行，我还是要去找他。
4: 二嫂，俺实在是对不住你，俺其实应该早跟你说的。二哥他被抓了壮丁了。
0: 啥？
4: 俺看着他了，他还冲我打手势不让认，他是怕俺也被抓，到时候连个送信的人都没了。
0: 怎么说？金生说的是真的了。
4: 金生说啥了？
0: 他说在王伟子村，我就跟鬼子打起来了。
10: 个说书的，听着像是书店，我又还不信，怎么会是真的呢？他哪会打仗，活不了了。
0: 老三呐，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不早说呀？
4: 俺也是怕二嫂二娘着急，不是吗？再说了，俺觉得二哥他能回来。
10: 老钟，活着见人，死了见尸，俺找他去。
4: 二嫂，你别去，你听俺说，二哥肯定还活着呢。
10: 你咋知道？
4: 嗯，军队上有规矩啊。那当兵的要是死了，军队会有公文寄到家里来。咱这现在没收到公文，那就证明二哥他还活着呢，准能回来。咱等着啊！
10: 真的？
4: 真的。
10: 老三呢？
4: 大哥也一样。
10: 真是那样，就谢天谢地。
1: 呀，二嫂。哥，啊，俺听二嫂说你的腚被打了，啊，打成啥样啊？俺看看。
4: 哎呀，这可不能看，不能。
0: 哎呀，老五，
1: 咦，这不让看就算了。哎，哥，嗯，打你那个日本鬼子是不是脸上带疤那个？
4: 哦，有他有他。
1: 咦，我的娘啊，你咋不逮住我呀？我杀了他。
0: 带啥嘞？你三哥是让鬼子抓走的，带上你。
10: 做啥去？
1: 磨刀。等俺哥下回带我出去的时候，俺带住刀。
10: 弄不好这孩子要出事啊！
0: 哎，娘娘娘，你收到这儿，我去劝劝他。
10: 快去快去！哎呀。
5: 说书，就是好人也扛不住啊！这书不能说了。
9: 我这就去团部广团长要军饷。
11: 云赞回来了，云赞，团部发现了。
12: 那粮食呢？
9: 你看着我干啥呀？我脸上又不长粮食。哎，咱东边是不是有几个村子？
12: 不，但那个是八路军的地盘，不是我们的地盘的吧？
9: 管他谁的地盘呢？
12: 哦，云长。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去抢？
9: 我说抢了吗？我说抢了吗？咱们是去借。立刻传令，集合队伍。
13: 是。

0: 我都没有请错，我这一把只有几个民兵。好，按计划分头行动。哎，如果遇到老乡反抗，不许动枪，绝不许动出人命。
1: 是。

0: 那啥，那啥，那啥，俺有话说，俺有话说，俺有话说。
1: 彼は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と。
0: 你可听俺句劝，啊，乖乖的当了维持会长，要不然不光你脑袋搬家，全家人都得遭殃。
2: 俺也没说不干这个维持会长啊，
0: 那你摇啥头啊？
2: 为难嘛。
0: 难啥呀？
2: 俺不是不愿意当这个维持会长，俺是怕不能服众。
0: 笑话，皇军长给你撑腰呢，谁敢不服？
1: 中井君、なんと言った？
3: やつは無理やりやらせても、村のみんなはよくも聞かないだろうと引けます。
1: なぜだ？
2: 你们想啊，维持会长是你们推举俺当的，要是派给俺个事儿，俺跟大家伙说去，没人听啊。
0: 那你啥意思啊？
2: 要俺的意思，那就得像选保长那样，让乡亲们选这个维持会长，这样才能服众，对不对？
3: 彼は一回会長も村民たちの選挙で選ぶべきだと言っています。
1: 花粉生の言う通りだ。百姓が自分で選んだのだから必ず言うことを聞く。そういうことだな。
0: よし。桂田队长同意了。
2: 那咱们得有个君子协定。啊，要是俺们贾寨的人不选俺当这个维持会长，你们就不能强迫俺。
4: 咱们解决看看。
5: 走，
6: 走，
5: 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别硬，别硬来，俺稳着呢。你干啥呢？我别硬来啊，别硬来。
1: 哎，こいつらどうした？
3: これは我々を関係しているのでしょう。
7: 赵少爷。你们又来干啥？
8: 皇军呢？今天是来清善的，是特意来看贾文清的。告诉你们啊，皇军要请贾文清出来做大官了，好事儿啊！什么？都别去这儿了，散了散了，回去吧啊！
9: 都走，
8: 回吧回吧啊！

0: 说，这小鬼他们这次没打你了。
1: 俺长这么大，俺娘一直都舍不得打我，老让他们打。
2: 那他们这次是来看你的？
1: 他们是来逼着俺当这个维持会长的。但是俺跟他们有一个君子协定啊，这个维持会长得大家伙推举，只要大家不推举俺，他就不能逼着俺当这个维持会长。大家都听明白了没有？只要不推举俺，他们就不能逼着俺。
3: 那龟田他能罢休吗？
0: 啊，俺知道老三，他把明杰看得比命都重，让他给小鬼子干活，打死他也不会干的呀。
4: 他现在是保长，为乡亲们做主，他不干谁干？
1: 爱谁干谁干，反正俺不干。
5: 贾保长，你就干吧，俺们信得过你，要不然俺们也不能选别人呢。
1: 你这是把俺往火坑里推啊！
6: 文清啊，就你敢跟小日本鬼子打交道，脑子也比较灵活。这不选你选谁啊？哎，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4: 哎呀，你怎么了？大家别把这事情弄拧了啊！你们相信俺家老三那是一回事儿，去跟日本鬼子干活那又是另一回事儿。
5: 哎，玉香，你是贾家大媳妇儿，你得想办法呀。
7: 俺
5: 能有啥办法呀？你看，张兆银是你堂哥，现在跟鬼子那边比较吃香。让他跟那个什么龟什么田说说，别比赛文清了呗，是吧？
7: 俺可不行，俺那几个哥要是听俺的，早就不会出这么多事儿了。

0: 蒋庆还年轻，不能让他背着汉奸的罪名过下半辈子吧？啊，我看干脆选俺啊，俺老了无所谓了啊，汉奸的罪名俺背，
1: 不妥。叔，小鬼子一会儿开会，一会儿派活，你年纪大了，你扶不动
2: 了。我这咋弄啊？
1: 啊，这日本人啊，肯定在咱村里招一个委吃委长。啊，你说这老的不行，这小的又不干。
0: 哎呀，你也别说了，跟鬼子搅和啥呀？要俺说，谁都别干。硬来不行，咱大家得想想办法。文清，那个龟田说啥时候退局啊？
1: 明天。
0: 哎，刚才这说的办啥事儿啊？我办啥办呢？那么热闹，
2: 文婆来的正是时候啊，
3: 正在这学会去会长里，没人干，我看文婆干最合适。那你们说的是啊？
0: 哦，俺干。娘，这会长是弄啥嘞？
4: 喜欢你就是个猪脑子，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拿文婆开涮？你看他那个样，他懂啥？
5: 大五啊，这没你啥事，回屋吧。
0: 中，娘，俺也饿了。
5: 饭在俺屋呢，吃去，快吃去啊！
0: 大家们就知道吃。
5: 哎，老三呐，
0: 哎，三哥，那脸上带疤那鬼子啥时候能再来啊？
1: 你还盼着他来不成？这回屋吃饭去。
0: 中，那俺走了。
1: 明天他们不是来推举这个维持会长吗？大家伙照样推举
0: 啊，
1: 但是不能推俺。
0: 不行，咱就散了吧。
6: 散了。
0: 啊，散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散了吧，啊，散了吧。
7: 三哥，
0: 你咋在俺屋？
1: 俺看看你回来没有啊？你这几天不着家了，是不是去找张兆斗了？
7: 是啊，咋了？
1: 小心点儿，能忍则忍。
7: 我还忍呢，我要再忍，他可就骑在脖子上拉屎撒尿了。我还忍。
1: 听不听由你，俺是怕你吃亏。
7: 哎呀，行了，你赶紧回屋吧。你呀，就把你屁股上伤养好就得了，少管俺。
1: 你看，你明天到县城帮我装点创伤药。
7: 原来就为这事儿啊，那也白跑了。
1: 辛苦钱药钱全在这儿了。
7: 那成，那俺就给你当回跑腿的。
8: 队长，
0: 啊，
8: 你赶快把这洋车学会吧。
0: 不好说，
8: 哦，老大的带俺是瞧不起的。
0: 是队长，
8: 但是学会了就不问题。
0: 哦，老子学会了，更想带俺都不让。
8: 好骆驼，快点骑。

0: 干啥了？
1: 你咋还敲上钟了？这贾寨的钟是你敲的？
0: 你当我爱敲这钟啊？今天是推选维持会长的日子，一个人都没来，咋的？你让我上门挨家挨户敲去？
1: 不是，你也得通知俺一声，不是？再说你这钟敲的不对，再把大家伙吓跑了。
2: 李成哥，李成哥，
1: 你们听见贾寨在敲钟吗？他敲啥呀？啊，
2: 贾寨今天选了个维持会长，恁去看一看，啥情况？啊，哎，去吧。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我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啊？这会儿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刚才啊，每位老乡的手里都发了一只筷子，这个筷子是干嘛用的呢？你们只要同意这个贾文清做维持会长的，就拿着手上的筷子到前面的桌子这儿来，把你手上的筷子插进上面的筷筒子里就可以了，明白了吧？好，那就开始吧。

好，小伙子，现在人都到齐了，那俺们这个维持会长的推选会这就开始了啊！来来来，哎呀，你过来啊！你现在可是唯一的候选人啊！那好，你站到桌子前面。

0: 就上面捞一个了。
1: 你先走，你先走。
2: 那这是大白天的让鬼撵了。
1: 贾文清的魂让鬼天踢到墙上了。
2: 咦，这是啥鬼话？
1: 你们先去看看呗。哎，让开让开！李三哥，你看你看你看，在这儿，在这儿啊！
2: 诬告
3: 贾万清当选了尉迟会长。
0: 你看看文清的照片啊，
4: 哎，都是我们文清。
5: 说的啥呀？
0: 哎，文清，你来看，你看看。
1: 逼啊，把俺逼成汉奸他无法修。
6: 行了，汉奸是逼不出来的，只要你心里装着咱家里的人，那鬼说瞎折腾没有。
1: 那他要是要钱要粮可咋办？
7: 该咋办咋办，车到山前必有路，以后有事儿大家商量着办。啊，眼下最要紧的是把乡亲们保护好，只要人活着啥事都好办。
8: 蒋会长，看布告了吗？啊，这是你们蒋寨的大事，你可得多看几眼。俺们俩这就给你们村多贴几张去。啊，
3: 队长，
8: 啊，
3: 咱刚贴了布告，咋就没了？
8: 嘿，哎哎哎。

0: 是不是底上的东西啊？
1: 咦，这是谁干的？吃了豹子胆了？
0: 俺干的。
2: 下面请。
1: 皇军的布告你都敢撕啊？不想活了啊？我弄死你！
3: 金生，
1: 你
3: 金生，
1: 金生，你把手给我松开！
0: 你们两个人贴的布告，你们不知道啊？俺是维持会长啊。是你们不想活了吧？金生，把他放开。要打俺是吧？打啊！打打打打！
1: 打吗？
0: 来来来，打打打！
4: 队长，您是维持会长，大人大量，我们哪敢打您啊？
1: 这骡子他不会说话，
4: 我替他给贾会长和乡亲父老赔个不是啊！贾会长，您，哎，好好好。
5: 他三叔啊，你爱名声，等书爹他回来呢，我把你的事讲给他听听，让他编成书，把其中的缘由呢都说给大家听听，那谁也不会骂你汉奸了。
6: 哎，这个主意好。
7: 就是就是。

0: 妈的！看啥呢？快找啊！
1: 找啥？
0: 你傻呀？找吃的，找米，找面。哎。

0: 你拿它干啥？哎，你咋没找到？是，他妈，一定是八路有了准备，看来今天是弄不到吃的。
1: 抢老百姓的好，啥是弄粮食啊？就是抢，是土匪！你再给我说一遍，是土匪，是土匪！你他妈再说老子是土匪，老子毙了你！你背吧，抢老百姓的东西，那就是抢自己亲爹的，活着啥意思？你他妈以为我愿意抢啊？啊，不抢你吃啥？啊，不抢你喝啥？啊，不抢你能活到今天吗？ 弟兄们，早就饿死了，饿死也不能抢自己亲娘的。真应着，俺谢谢你抬举了。但是今天，你要么毙了，你要么放俺走。反正俺是铁了心不在这干了。待在这儿，除了抢老百姓的，也不打鬼子，算个啥？这事儿俺告诉你，俺今天不是逃，而是光明正大的走。你要是还要铤而走，那就跟俺走。
0: 到了贾寨，只要有俺喝的，就愿意吃的。你个书呆子啊！这是军队，你以为是走亲的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走，你不走，俺自己走。你就舍得弟兄们，你就舍得李大白。他要是知道俺是为啥走的，他不会怪俺的。好，好，我看你小子是恩断义绝。
2: 我这庙小，信不信你这能大佛？我就不强留你，滚吧，你就！
0: 小满，
2: 说实话，要是过不去鬼子的封锁线，看来得老子回来。

0: 你这刚睡醒要去哪儿啊？
1: 俺要回家。
0: 要回家也得吃个饭呐，昨天晚上跑了一夜，饿了吧？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1: 姑娘，昨晚是你救的俺吧？俺记得你说话的声音，谢谢你啊，姑娘，救命之恩永生难忘。
0: 你要谢不光谢我一个，还有咱八路军武工队呢。
1: 你们是八路军？不是，你女娃也能打仗啊？
0: 我们是文工团的，昨天晚上武工队护送我们过鬼子的封锁线，正好看见你被鬼子围住了，所以就把你给救了。
1: 啥是文工团？啥是武工队啊？
0: 这样，你先吃完饭，等你吃完了以后呢，我们首长来了，慢慢给你讲就明白了。坐下吧。
1: 请问姑娘贵姓？
0: 啥贵姓不贵姓的？我叫杨翠花。
1: 俺记住了。翠花姑娘，今日无以为报，日后俺定会再来报答救命之恩的。
0: 哎，你不能走。
1: 为啥？
0: 我是在执行首长的命令，请你留下的。
1: 哎呀，八路姑娘，俺求你了，你让俺走吧。
0: 哎，你刚才不是说要报答我吗？那你留下就是报答我了。
1: 哎，你这，
2: 小杨同志，
0: 范政委，
2: 任务完成的不错。啊！我说你这位老乡怎么不吃饭呢？
0: 啊，老乡，这位是八路军政委范天英，是他派武工队救的你。
1: 感谢长官救命之恩，你要是能让俺回家，俺更是感激不尽。
2: 你先坐下来吃饭，啊，等饭吃完了你再拿主意，好不好？小杨同志，你们于团长呢？
0: 一大早带小分队去南宿庄了，搞宣传，协助当地党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团长。
3: 对啊。
0: 范政委找你。
3: 老范，你这个大忙人，今儿怎么有时间到我这来啊？
2: 老于啊，我给你带了个人来。贾文柏，叔叔先生，是小杨他们从封锁线上救下来的，我准备把他安排。
3: 好啊，我们这儿啊，正缺个说书的。贾文柏同志，欢迎你。哎，幸会幸会。敢问，你真是团长？是啊，这还能胡说的？
2: 贾文柏，我要带你见的就是他，文工团团长于丁同志。
1: 团长还自己挑水啊？
2: 咱们八路军都这样，你在这儿待下来，慢慢就会明白的。
1: 俺不想在这文工团，俺想去武工队。
2: 我说你这个同志，一路上我跟你说那么多，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1: 俺就是不明白，俺咋老遇见爱听书的兵啊？俺好不容易从国军那跑出来，就是不想说书了。
2: 你在国军那儿待过？
1: 政委。那咱们进屋，让他说说到底。

0: 就这样，俺费尽了口舌才离开了国军。既然俺下旨要打败鬼子，俺才能回家，那你们就让俺到打鬼子部队去吧。这书，反正俺是不说了。这真让小鬼子服软，那还得枪杆子说话。要是说书也能打鬼子，那还要你们八路军干啥？
1: 你说的没错，打鬼子靠八路军，但是有了你这个说书的。
0: 咱们打起鬼子来更来劲儿啊！还是那句话，你们要么犯回家，要么让俺上前线打鬼子去。
2: 江安柏同志，你要上前线，你打过枪吗？杀过鬼子吗？
0: 这，
2: 说实话，俺倒是开过枪，可还没打着一个鬼子。后来，真枪术就不打鬼子了，一天到晚净让俺说书。你看。
1: 你光有杀敌之心，没有杀敌的本领，怎么能上战场啊？
3: 江文，要不这么着，你呢，现在留在文工团，跟我们于团长学学怎么用枪。等你学会了杀敌的本领，咱们再说什么时候上前线。
0: 这于团长长得像个书生，会打枪？
1: 于团长可是我们八路军的战斗英雄，他已经杀死过八个鬼子了。
0: 啊？
1: 那咋还在文工团呢？因为文工团也要打仗啊，以后你就知道了。啊，
0: 那中，
1: 那留下。不过范政委，你可要说话算数。一言为定。不过你也要答应他，你不能把说书给荒废了，你还得为乡亲们为我们战士说书，鼓舞士气。中不中？
0: 中。
4: 俺答应。老四，你说这张教头和那仇良队这一天来无影去无踪的，后面还有小鬼子跟着，哎，咱也不好下手啊。
5: 哎，俺打听过了，这仇良队的老巢啊，就在这个县城的鬼子老窝里。
4: 老四，要不咱进趟城，给他捂被窝里？那城里鬼子更多，而且道咱也不熟。
6: 那不更不好下手吗？
7: 去了之后，弄不好咱就得吃亏。
5: 俺想好了，咱呢，还是先在周围几个村啊，勤盯着点。俺就不信他就没有走道的时候。哼！
6: 大嫂，
5: 大嫂，俺跟你说个事儿吧。
6: 啥事儿啊？
5: 你说。你帮俺照顾一下俺娘，俺可能得出去一阵子。
6: 回不来。瞧你这话说的，你娘就是俺娘，有啥不能照顾的？
5: 大嫂，你说俺娘平时对你恶声恶气的，你不生她气吧？
7: 不生，一家子人哪有把守不空锅沿的？
5: 你说你不回来了，啊，你要去哪儿啊？俺要去干点大事。大嫂，有句话憋在俺心里很长时间，俺想问问你。 你为啥要嫁给老大？
7: 老四，
5: 你看见你就是、
7: 你为啥呀？老四，
5: 老四，你这啥呀？老四，老大，老四，你干啥呢？跑这儿来犯浑，欺负自己大嫂，你还是个爷们吗？用不了几天，我就让你们看看咱们贾家大院谁才是真正的爷们儿。走着瞧，好商，
7: 好商，
5: 俺疯了，俺受够了。
8: 俺要报仇！你就这个窝囊废！哎，躲开！咦，二嫂，这咋了？这是？
9: 太不懂规矩了，都是让二娘给惯。
8: 这日本人呐，怎么把咱当牲口使唤了？你说你家啥命不好啊？非叫个骡子，天生拉车的命。
9: 赵董哥。
8: 俺们俩又不叫骡子，怎么也拉车呀？不叫骡子也是骡子的命。<笑>
9: 哎，你说，这皇帝怎么突然间把马都给调走了？
8: 说前线需要马，马全都调前线去了，就原来给咱押粮的队伍全都调去了。
9: 那啥时候能调回来呀？
8: 俺哪知道？

0: 你看我这条腿，那贾文坡那疯子给我刺伤了，还没好利索。皇军就给我派出去了，清凉，啊，俺说啥了？赶紧了，拉完晚上带你们去翠花楼，乐呵乐呵啊！
1: 好，
0: 象牙床上任你游。
2: 这个女人呢？你咋不骑马昆仑呢？
3: 哎呀，这大夜里的，再骑个驴叫出来，那不给小鬼子报了信儿啊？
2: 哦，你咋那么急？你可以小心点，我们赵喜吴家赶着。
3: 嗨，自打见了那布告啊，俺心里就堵得慌。恁说，贾文清都当了维持会长了，俺还有啥理由不干？
4: 这咋的就是不地道。俺还扛着呢，那贾文清就当了汉奸。
3: 哎呀，随上几点得吧。
0: 哎，快快点，这一带不是闹着玩的啊！
5: 赵六哥呀，啊，俺现在什么劲儿了？

0: 小鬼子做事，咱还有啥连说人家？
1: 你这经常脱壳，招招啊！哎，多一事损一事吧。鬼河呀，到了他谷家，咱就会了。要是鬼天和赵英问起来呀，就说俺病了，养病去了。
0: 俺知道，你放心吧。
1: 啊，你就不回来了呀？
0: 嗨，咱能不回来，这是俺家。出去多几天，小鬼子呀，招着人当那个倒霉人维持会长。俺就回来了。你等会儿啊，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顾不了恁多了。哎，哎，走，快躲躲，快躲躲！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队长。
2: 結構出しますか。いや、警護を固めろ。敵に油断を見せてはならん。
3: はい。

0: 啊，就这还马呀，自己拉吧，走，套车，快点，
1: 快。
0: 抬手，啊，这样，哎呀，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不能拦了，车不能拦了。

0: 哎，小心点，
1: 三哥，咱真得回家呀？
2: 不回家咋弄啊？
0: 哎呀，要是小鬼子硬逼你当为师会长咋办？还在说吧，这兵荒马乱了，总比死在道上强啊！
3: 叔，你放心吧，俺身上那家伙可不是烧火棍的，能保住你的安全。
0: 就恁那落脚丫的破活虫子，撞着样子还肿，真的遇上硬茬子呀，不顶事儿。哎呦，是啊，哎，
3: 看着点。 老天爷对咱们还真不错，没抢了李行氏，弄点现钱也中，弄点现钱也中。
0: 哎，五四，看就行。站住！把钱留下，出发去！
4: 哎，
5: 鬼子，你嚷嚷，你们不要怕啊！皇军会保护你们的。问你们呢，这个有没有看清楚他们有几个人？
6: 没看清，跑了。
5: 那边。
6: 啊，
5: 阿基，阿基です。

你小心点啊！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师傅，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不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小凌河南大桥改建有序推进，福记错峰施工抢抓工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0号、21号，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抓实抓细项目谋利推荐各项工作，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先后听取了相关市直部门、住锦金融机构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以及经开区临海市关于项目谋划情况的汇报，对各地区各领域重点项目进行深入研究。会议指出，项目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项目工作，进一步开拓工作思路，咬定目标任务，紧紧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现代物流网六张网建设，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消费五个重点领域，强力推进项目谋划、包装、储备、建设等各环节工作，对重点项目建设实行双高强力推进、全流程闭环管理，推动项目工作提质增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指出，要深入研究谋划，围绕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用好用活上级政策，聚焦发挥比较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产业升级等工作目标，深入学习先进地区工作经验，科学精准抓好项目谋划，结合实际优化项目布局，加快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项目矩阵和产业生态。要狠抓工作落实，注重实际、实用、实操、实效相结合，市县专班专责推进，各部门各地区调抓快保，强力开展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务实高效谋划储备一批，签约落地一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优质项目，构建项目梯次发展格局。要坚持转身向海，强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因地制宜布局滨海旅游、生态研学、绿色能源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推进物流枢纽建设，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强化金融支持，持续优化金融生态，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为重点项目建设汇聚多元保障。要优化营商环境，压实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责任，积极落实五找举措，推广海燕专员服务机制，及时有效破解项目建设中的堵点卡点问题，以项目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效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杨旭、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连日来，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项目紧扣施工节点，科学统筹工序衔接，当前桥梁主体基础及大部分关键结构施工任务已顺利完成，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
1: 目前项目前期围堰变道、桥梁下部结构、箱梁预制、箱梁架设等基础性工程全部施工完成，为后续桥面施工筑牢坚实基础，桥梁中横梁、桥面覆安举张拉等重点工序持续推进，施工完成率分别达到87%、80%，桥下滨河路沥青路面全部铺设完毕，桥梁前三连石接缝施工顺利收尾，部分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同步完成。现阶段工程全面转入桥面找平层重点施工阶段，受近期持续降雨、吉林水库泄水量增大等因素影响，河道水位持续波动，对现场施工开展造成一定干扰，阶段性工期受到小幅影响。
3: 当前我们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部署，严格按照应急预案配齐物资，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抓实汛期的安全防范。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前面系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同时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同步推进前面系的各项工序，争取

0: 雨抢回近日因连续降雨影响所延误的施工工期，争取早日按期完工。
1: 针对我市伏季高温多雨的季节特点，项目施工方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根据每日天气温度变化灵活调整施工计划，科学错峰作业，规避极端天气带来的施工风险，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采取24小时连续作业，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全力追赶施工进度。
2: 7月22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主导产业深度融合情况，开展重点监督性视察。
3: 视察组先后来到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和企业智能化改造进展、AI 技术应用场景及产业融合成效等方面情况。视察组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部署要求，坚持创新引领数字赋能，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新材料、半导体等主导产业深度融合，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融合应用场景，要强化政策引导和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加大智能化改造投入，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动能，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4: 在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北山社区，年过七旬的退休党员史继全始终奔走在基层治理一线。这位获评辽宁好人的老党员，20余年坚守社区，以实干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满满银发力量化解纠纷、守护平安、改善人居、做好传帮带，成为基层善治路上亮眼的模范标杆。
1: 退休之后，史继全始终牢记党员使命，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于2014年牵头成立史继全人民调解工作室。面对邻里争执、家庭纠纷、物业矛盾、经济纠纷等各类棘手问题，他秉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的调解思路，耐心上门倾听诉求，找准矛盾症结，先后成功化解各类纠纷400余件，调解成功率、群众满意率双双达到100%，被居民亲切称作贴心调解员。平安守护路上，他带头组建红色之光志愿服务队，吸纳老党员、退役军人，组建义务巡逻队伍，常态化在社区街巷、北湖公园早市点位巡查值守。针对物业气管小区脏乱差、停车充电难、夜间出行不安全等突出问题，他多方奔走筹措资金，建成120平方米封闭充电车棚，协调安装6盏太阳能路灯，自费增设监控设施，打造法治文明走廊，补齐老旧小区治理短板，让破败小院变身宜居家园。在做好一线服务的同时，史继全主动担当经验传承人，面向社区干部、调解员、高校师生开展专题培训70余场，多次登上全市覆盖18万党员的党建云学院授课，把基层调解、小区自治实操方法广泛推广。
5: 善举不分大小，平凡亦有担当，做一个好人，好人就是一盏明灯，一群好人就是一片光，好人实际就是引领群众的标杆，好人就是表率，做好表率就做好头案，文明社会需要做好好人，崇德向上，孕育好人成长，文明社会呀，需要好人，在社会治理中传播正能量，让做好人蔚然成风，让文明之花在锦州大地绽放。
1: 岁月不言，初心有声。年过七旬的史继全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凡人善举诠释榜样力量，以银发余热赋能基层治理。如今他依然坚守在社区服务最前沿，带头践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用点滴实干温暖邻里民心，用坚守担当擦亮辽宁好人底色，为锦州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

0: 持续贡献温暖坚实的银发力量。
1: 日前，锦州正通公益救援队走进石桥子早市，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本次培训聚焦石桥子早市临河夜市已布设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的实际情况，面向市场管理工作人员普及专业急救知识，重点教授心肺复苏 AED 规范操作及现场心理安抚技能，让急救技能扎根商圈，守护民生平安。
2: 枣叶市是城市烟火气的聚集地，人员高度密集，突发心脏骤停等安全意外风险较高。此前，我市已完成两大核心市级 AED 急救设备全覆盖，补齐了公共场所急救硬件设施短板。针对普遍存在的设施闲置、无人会用的难题，本次培训精准靶向一线从业人员，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员带头学习、带头实操、带头施救的方式，全面提升商圈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
3: 我们正通公益救援队专门针对早市、夜市工作人员、党员、商户开展培训，就是想让急救设备真正用起来，用实打实的安全服务，为锦州营商环境保驾护航。
2: 培训现场，救援队专业讲师结合早市商圈突发急救场景，详细阐述急救黄金四分钟的重要性，对比演示心肺复苏与 AED 除颤的施救要点，同时针对性讲解现场心理复苏安抚技巧，指导工作人员在专业施救的同时平稳疏导患者及围观群众情绪，保障应急救援规范有序开展。参训人员认真听讲，反复实操，掌握心理安抚、心肺复苏搭配 AED 除颤的成套急救技能，打消不敢救、不会救、不会用的顾虑，实现人人懂救急，遇事能施救。
4: 现在早市的人流量比较大，外地游客呢也比较多，为了安全考虑，我们早市也增加了 AED 体外除颤仪，给我们早市呢也是增加了一个保障。
2: 此次专业培训有效盘活了市级公共急救资源，全面提升了商圈从业人员和党员队伍的应急救护专业水平，构建起硬件设备加专业人员加规范技能的全方位应急救护体系，切实筑牢市级安全防护网。
5: 近日，市疾控中心启动全市公园媒介疲累专项监测调查工作，通过系统化调查，摸清我市公园蜱虫种类、密度和分布情况，从源头排查虫媒疾病传播隐患，同时提醒市民在户外休闲游玩做好防护，防范蜱虫叮咬的致病风险。
6: 记者在监测现场看到，疾控工作人员采用标准布齐法开展采样作业，在公园植被茂密、游人常经过的草丛区域缓慢搜寻，每完成一段监测区域，工作人员都会细致检查布齐表面，认真查找附着的蜱虫，及时清点记录监测数据，并将现场采集到的蜱虫样本统一装入专用离心管留存。据了解，蜱虫俗称草耙子，我市以长脚血蜱最常见，主要栖息在草丛、树林、灌木丛等野外环境，隐蔽性强，传播疾病的风险较高。
7: 在工作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在这种杂草比较多的地方，蜱虫的密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尽量少在这个杂草丛里边活动。那么如果说有必要活动的话呢，做好个人防护，喷涂一些像避风胺之类的驱蜱剂。希望大家呢，尽量少带宠物去这种不熟悉情况的这个杂草堆啊、灌木丛啊，避免呢宠物也被叮咬，然后呢，同时也避免这个蜱虫的扩散。
6: 本次专项监测覆盖全市九个县市区、30个公园、33个监测点位，涵盖了城市中心及郊区各类开放式公园。监测将持续至九月，每月中旬开展常态化定点监测，系统掌握全市公园蜱虫活动动态。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行开。
1: 张晶，张晶，开门了，我给你找你有事儿。
2: 啊，来了来了。哎呀，龟田子，啥事儿啊，张翻译官？
3: 庄军在追查土匪，有没有见到受伤的土匪来你们村的？
2: 咦，你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俺们都睡了。再说了，这谁大晚上的吃饱了撑的在外边溜达呀？是吧？
3: 你说谁吃饱了撑的？谁吓着的？
2: 俺说土匪吃饱撑的啊。嗯，要搜是吧？搜搜。
4: 中井君、花文生は我々の友人だ。ここは捜査の必要はないだろう。
3: はい。桂田队长说啊，亮也没这个胆子，窝藏土匪。
2: 是是是。那要，要没啥事儿，俺就睡了。
5: 睡啥睡？你是干啥的？
3: 你是维持会长。就应该随时随地陪在皇军身边。队长，桂田队长提个问题，我和各家各的情况知道吧？
5: 走吧，跟他一块走。
6: 可以，
5: 快，
6: 你可以。
2: 那俺把门关上啊！
7: 别磨蹭，快点。

0: 就见张兆莹跟鬼子带着老三走了。
1: 啥？
0: 说是要查杀土匪。
2: 土匪？哪有什么土匪啊？娘，不会是文锦回来了，他们把他当成土匪了吧？不行，俺去看看去啊！
0: 大嫂，你不可以去，外面都是鬼子。

0: 万一要是文锦，这可怎么办呀？
1: 展君啊，快着点啊！来，行啊，行啊，啊！把乡亲们都喊起来啊！
2: 乡亲们，乡亲们，
1: 没吃饭呀、啊？大点声啊！啊！
2: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皇军来了！吴妈，
1: 接着喊。
3: 大娘，哎，你们都在，老三呢？
4: 老三让鬼子带走了。
3: 啊？那咱们赶快跑吧。叔娘，你带着叔快走。
5: 哎呀，一遇事你就知道跑，跑跑跑啥跑嘞？
3: 你以为我愿意跑啊？还不是老大那个草包挡不住鬼子，要不是他把那个狐狸精娶进门，咱家能连着死人？
5: 你这个没良心的，老大在外边打鬼子，你敢骂他？
4: 娘，被带走了，不知道死活，你们这是干啥呢？
5: 中，叔娘说的对，俺不跟你计较，要走你走吧，走吧。叔娘，你赶紧回去看好贾叔。玉仙呢？
3: 哎，
5: 你也回屋，把门拴好，鬼子不走，你别出来。
3: 娘，俺不，俺陪着你。
5: 哎呀，俺在这等着老三。
3: 娘，
5: 走吧，
4: 回吧，回吧，别让娘操心，回吧。叔他奶，你也回吧，我陪你回去。
3: 大宠，
2: 乡亲们，各家各户。哎呀，我嗓子都不行了，这喊了大半天了，这嗓子哪受得了啊？搜就搜吧，那啰嗦干啥呀？再说这大呼小叫的，土匪早跑了。
6: 这事儿轮不上你操心，皇军啊，早就把村子都给围结实了。啊，接着喊！哎呀，走走走，接着喊，喊！
2: 乡亲们，各家各户的老少爷们们，
3: 谁啊？是文锦吗？流这么多血，俺找叔娘去。
7: 大嫂，别着急，别让家里人知道，你别去找了。
3: 那你受伤了，这可咋办呀？
7: 没事，不碍事。嫂子，你给俺倒杯水。
3: 水。
8: 渡辺，ここで二手に分かれよう。お前と花文生は西から回れ、俺と中井は東から回る。迅速に行動しろ。奴らに息をつかせるな。
7: はい、行け。
9: 開けろ開けろ。
10: はいはい。
9: 早く開けろ。
10: 開けろ
9: 開けろ
10: 開けろ
9: 開けろ
10: 開けろ。
9: はいはい
10: 開けろ。
2: 没在家。
7: どけ。
2: 哎呀，没人。
7: 干啥？
11: 快点！
7: 坑
11: 谁？鬼子想你，
2: 良民的干活。
11: 良民，这哪是不开门？
2: 你为啥不开门啊？你这半天，这
12: 睡着了没听见？啊，睡着了，
2: 睡了，没听见。怨俺喊的声音太小。
11: 睡了，我们。你说他是良民
2: 啊？良民，
11: 无所事干，敌人土匪大佬，
12: 就是良民，
2: 不可能嘛、哎、就是良民。路边上开玩笑的。
11: 那你个酒蛋的，他是军人，把他蹲进了小子的。
2: 是这样，俺村啊，自古就有护村。

0: 的红缨枪队，每个人都会几样招式。哎，招式，
1: 朝夕，
2: 哎，招式，俺也会啊，俺也会。哎，
0: 没事吧？俺也会，俺也会。
1: 我不信。
3: 哎，可以是吃的的，铁铁铁给上噻，上来，
4: 上来。
3: 还有一个，
4: 还有一个。

0: 行，
1: 老四，这样不行，你伤得太重了，俺找二娘去。
2: 不中，他会害怕的，俺不碍事儿。
1: 这个二黑，他干啥呢？

0: 关键事，我说咋了这是？
1: 哎，こいつ連れて徹底的に探せ。
2: 社員、ついてこい。

0: 叔，老四受伤了，你赶紧跟我去看看吧。
1: 老四，
0: 哎呀，快点吧。
1: 哎，他是怎么回事？咦，哎呀，这咋回事呢？这是，
2: 俺差点就逮着张兆斗了，没想到半道上碰到了鬼子，就。
1: 俺早就说了，让你小心对付张兆斗，你还不听，出事了吧？幸亏小鬼子没到咱家。

0: 家里来查，要不然。
1: 看来是你这汉奸救了俺一命啊！
0: 哎呦！你说谁是汉奸？
2: 你轻点！
0: 谁是汉奸？
2: 俺的腿，你轻点行不行？
3: 爹，
0: 那咋又回来了？别出声啊，俺出去看看去。
4: 大叔，你慢点啊。
5: 掌柜，快点开门啊！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半天才开门，磨蹭啥呢？
0: 啊，不是，这刚睡下，谁有事儿屋里说，屋里说。
6: お前たちはここで待て。
0: 哎，啥事儿啊？啊，啥事儿？
7: 贾文锦、贾文柏住哪屋啊？
0: 就住这儿，但是眼下都不在家。
6: 我看你们弟がおるそうだな。今いるのか？俺のとこに連れてこい。
7: 你们家老四贾文灿成天的在外面鬼混，龟田队长说他可有成为土匪和抢劫皇军军粮的嫌疑
0: 啊。这都是你跟他说的吧？
7: 少啰嗦，他在哪儿呢？把他叫出来。
0: 我不是说了他
7: 咋着？你们家老四该不会真的成土匪了吧？你叫不叫？你不叫是吧？俺自己去叫。
5: 哎，贾文灿，
0: 咦，
5: 我等等，
0: 哎，快点，快点，
5: 快
0: 点，
5: 哎
1: 呀，张昭仁这个王八蛋！大嫂，你扶俺起来。
8: 你要干啥呀？
1: 俺跟他拼了！
8: 不行，你现在出去只能送死，你得听俺的。
0: 赵银，龟田子，俺家老四啊，他经常不在家，俺这两天也见不着他，但是俺可以保证，他绝不可能当土匪呀、
7: 啊。少啰嗦，贾文灿，
9: 哎，大银哥。这么晚过来有啥事儿啊？
0: 妹子。
7: 哦、啊、那个没事儿，皇军啊找贾文清有事儿。没你的事儿，回去吧回去吧。
9: 你要没啥事儿俺就进屋了。
7: 哎，回去吧。
6: 我大老妹哪里有不给多少人的。
10: 思うに長井の妹がここに嫁いでいるなら花文さんも他人というわけではあるまい。
11: 隊長、会長は弟が暇人だが貴族になるような男ではないと。
10: いっそのこと家中をしらみつぶしに。こいつら一族はみんな悪人だ。我々の敵なんだ。
6: いや、花文生は必要だ。奴に不信感を持たせてはならん。それでは割に合わん。
11: はい、
6: 信頼を失ってはならん。花文生は重要人物だ。
11: はい、私もそう思います。
6: 奴が嘘をつくとも思えん。花文生に我々がここに来たのはお前の兄弟のためを思ってのことだと伝えろ。これ以上我々に抗うと一族に累が及ぶとな。
11: はい。
7: 邪魔せ。
0: はいはい、
5: これこれ、
0: はい
7: はい。跟家里人说啊，一定多做一些有利于中日亲善的事儿，别想着跟皇军对着干，知道不？哎呀，你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11: はい、彼はご安心ください。嗯，
6: じゃあ、
0: 哎，
6: よろしく頼んだぞ。
0: 啊？
6: 嗯。
0: 你这都跟他说了点啥呀？这这。
7: 我刚才替你表了忠心了，说你一定好好合作，会把贾寨变成皇军的粮食生产基地的。
6: じゃあ、邪魔したな。渡辺。
11: 哎，
6: 你走。
11: はい。
0: 你真够有德行的啊。慢走。哎，哎，慢走。
1: 没事，大嫂。

0: 是担心你落到龟田手里，俺们还真就不管你，这是实话。
1: 你不是已经管了吗？瞎叨叨啥呀？
0: 你以为俺愿意跟你叨叨呢？就因为你前两天惹那事儿，龟田要把咱们寨子的风水林砍楼，修炮楼。
1: 那不能让他修啊！
0: 说的简单，俺来就是告诉你，以后你别再打着报仇的幌子瞎折腾了，行不行？连累大家伙儿。
1: 你呀，就是给自己贪生怕死找辙。
0: 老四，
1: 啊，
0: 你的良心让狗吃了。
1: 哎呦，啊！老三，你给我等着！
2: 不能动啊！不能动啊！这林子不能动！哎，说啥都不能动，得说清楚了，不能走。
3: 张兆银，这主意是你出的吧？既修了炮楼，又毁了俺们贾寨的风水，你够阴毒的呀你！
4: 贾文清，俺就知道，恁肯定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不，今天我特意把斋藤君请来了，给炮楼选址这事儿是由他定的。有意见，找他说去。
5: 夏会长，这片树林为什么不能砍？
0: 你们要修炮楼，俺没办法。但是这片林子是俺们贾寨的风水林，它绝对不能动。
5: 什么是风水林地？
0: 风水这事儿你也懂？
5: 我不懂，但是我很想知道。
0: 哎呀，这个事情吧，一句两句跟你也说不清楚。简单说吧，
5: 啊，
0: 就是这片林子可以保佑我们贾寨，能够消灾避邪、调理阴阳。要是把这片林子砍了，不光俺们贾寨要遭殃，你们的炮楼也要遭遇血光之灾。
5: 那少在这卖狗皮膏药。贾文清，俺可警告你啊，妖言惑众，皇军是要军法从事的。
6: 嗯，不要把贾会长吓坏了。
5: 你刚才说的那个很有意思。
6: 风水是文化的。
7: 斉藤さん。斉藤さん。
6: これはいけません。
7: そう。
6: こいつは
7: 嘘つきですよ。風水など迷信です。
6: 金を騙し取るつもりです。
7: 体重の決定を
6: 勝手に覆してはいけません。
7: わかるでしょ。
6: バカ。言わんでも分かっとろ。
0: 张兆银，有种你说中国话。
6: 贾会长，你不要激动啊！啊，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炮楼的地址不可能改变。
0: 不是，你们还讲不讲理啊？俺要见龟田桑，俺要见龟田桑。
6: 贾会长，修炮楼的事情，我说了算。
8: 钟景君，昨天晚上你跟我说，今天你要带我去县城的古董店看一看。
5: 啊，对，一定给你弄一件成色好的古董给你。

0: 砍了咱的风水林，
1: 不中，这可不中。
0: 明天俺豁出这张老脸，再去找找张兆银。
2: 哎呀，求他没用，他是铁了心要把祸水往咱这儿引。
0: 可咱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风水林让小鬼子给毁了。
2: 小二叔，俺看那个小鬼子的工程师啊，是个贪财的货，他对咱中国的老玩意儿倒是挺着迷的。
0: 你是说？哎呀，可咱上哪儿找那些老玩意儿去？
2: 俺有办法。

0: 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1: 这是俺爷爷的爷爷祖传下来的。
0: 哦，好，哎呀，看来钱和尚送我这个东西，一定是有目的的。
1: 斋藤子啊，你开玩笑了，俺没说要送给你，俺就是让你看看。
0: 钱会长
1: 啊，
0: 你这是在故意逗我玩吗？
1: 哎，没有没有没有，这就送给你也行，但是你得答应俺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皇军盖炮楼那地址不对，应该换个位置。
0: 位置龟田中队长他们已经定下了。
1: 斋藤藏，俺可是风水先生。俺懂，那个地方那是个阴穴。
0: 什么意思？
1: 阴穴就是死人住的地方，活人住的叫阳宅。皇军把炮楼盖在那个地方，对皇军大大的不利。那斋藤藏觉得俺刚才说的理由充足吗？
0: 我就是怕龟田中队长他不答应。
1: 哎呀，俺家祖传的宝贝，这个理由充足了吧？
0: 哟西，当然，你放心，炮楼的位置我来定。
1: 哎，中中。那张翻译官那儿，
0: 他的古董的不懂，朋友的不是，你不用管他。贾会长，你觉得炮楼新的位置应该选在什么地方？
1: 你放心，这事儿交给俺，俺一定为皇军选一个好地方。
0: 好，明天我们一起看你选址。
1: 明天你们一来，皇军太阳旗所插之处，那就是炮楼的地址。
0: 哟西，好朋友。

0: 文清，
1: 全叔，
0: 文清啊，斋藤把那个香炉收下了。
1: 那个鳖孙那么贪，能不收吗？
0: 他没看出那是假的。十年前翻修土地庙的时候，俺花十个铜板找铜匠仿的。
1: 他就是个棒槌，除了贪没啥眼光，还挺美。他不是让俺给炮楼换个地儿吗？俺就给他选这儿了。
0: 哎，这地儿好，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好。
2: 这是蒋镇，这是张镇，你三哥选那鬼子棋在这个位置。哎，
3: 不对不对，二黑，我记得在这儿。
2: 哎呀，得了吧，哥，你平时连个路都记不住，你还记住棋插在哪？
3: 你给我去一边去。
2: 我说的没错，就在这儿。来，你三哥这是啥意思？
3: 还明白了，鬼子是让俺三哥选盖炮楼的地点，这插鬼子棋的位置就是将来盖炮楼的位置。
2: 那这么说，他三哥这心眼也没坏啊。
3: 就是啊，
2: 这离咱村可挺远的。
3: 哼，你可得了吧，你再仔细看看，这离张寨更远。
4: 也对呀，哎，这不便宜张一仓的老家伙了吗？
3: 哎，咱们给这鬼子棋换个位置怎么样？
2: 啥意思啊？
3: 咱们把这鬼子棋插到张一仓家的祖坟上。
5: 高台建設に文句なしの条件だ。視野が広く攻守ともに理想だ。
6: これまで葛西と千穂西の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击，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首封录取通知书顺利送达，锦州中学学子李芷瑞圆梦清华。近日，渤海大学组织学生集中收看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线上直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在锦举办。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登城红旗。
0: 2026年高考录取帷幕全面拉开，一封封承载梦想与荣光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奔赴各地学子手中。7月18日，我市首封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正式送达。锦州中学学子李芷瑞凭借扎实的文化功底、稳定的应试发挥以及突出的学科特长，成功通过清华大学强基计划层层选拔，顺利圆梦顶尖学府。11载寒窗笃行，他以持之以恒的拼搏，书写了独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2: 喂，你好。
3: 你好，邮政的李芷瑞同学是吧？清华通知书到了。
2: 啊，太好了，真的。
3: 对，我先预约一下，一会儿就给你送过去。
2: 好，好，我们都在家。好。
3: 好嘞，我10多分钟到啊。
1: 为第一时间传递金榜喜讯，一大早，中国邮政投递工作人员便细致封装邮件，逐项核对考生信息，备好鲜花与专属祝福，上门贴心投递。细致暖心的服务，为逐梦学子送上这份意义非凡的人生喜讯，定格专属盛夏的荣光时刻。
3: 你好，李芷瑞学吧。
4: 锦州邮政对你表示祝贺。
5: 好，
4: 祝你未来学有所成，一路生花。你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加油！
6: 心情就是非常激动，然后觉得自己这个这么多年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吧。这个专业呢？我是在之前准备这个枪击面试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入了解过了。然后关于这个大学这个开学这个各种考试，我也是在之前学习枪击的时候也是一并学习。
1: 在市长眼中，李芷瑞踏实勤勉、自律坚韧；在同龄人中，他沉稳内敛、笃学善思。优异成绩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细研，是日积月累的沉淀积累，是无数个日夜的坚持不懈。高考落幕，他并未松懈懈怠，而是提前规划暑期生活，蓄力充电，充实自我，以饱满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6: 这个当然是利用这段时间来进一步的提升自我，比如我现在就在预习这个大一这个数学和物理的课程，并且这个进行这个应。

0: 英语口语的准备，然后为这个4级和6级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我相信我这20天的准备，一定会在我这个大一这个学习生活中发挥作用，来助力我这个学得更好，走得更远。
1: 12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圆梦起新程。从懵懂入学求知到逐梦不负韶华，李芷蕊的成长与蜕变离不开自身的勤奋拼搏，更离不开家人的默默守护、细心陪伴，以及学校老师的谆谆教诲、用心栽培。看着学子硕果累累、圆梦理想学府，家人与老师满是欣慰与骄傲。
2: 首先，再次恭喜芷蕊圆梦考入清华。
0: 谢谢老师。
2: 其实3年来他的成长我们看得见，考入清华是一个开始，希望他继续保热爱，继续努力前行，奔赴更好的光明之路。
3: 我很欣慰，就是孩子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考入理想的大学。这份通知书的取得是他自己日复一日坚持的结果，然后也感谢所有栽培他、陪伴他的老师们，然后感谢孩子自己的坚持。希望他在这个进入学校之后能放平心态，虚心学习，然后主要是兼顾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然后怀揣自己的理想，能够稳步的进步成长，然后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
1: 心怀热爱，步履不停，奔赴山海，未来可期。对于全新的大学生活，李芷蕊有着清晰的规划和坚定的目标。
0: 目标就是在大一时期，我要学习这个数学和物理这个理论基础，然后在大二以及以后的时期呢，我会学习这个机械工程这个专业，然后用自己的制造为国家、为社会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一纸录取通知书是10余载寒窗苦读最珍贵的勋章，也是少年奔赴广阔未来的全新船票。愿李芷蕊以清华为新起点，坚守初心，深耕所学，以少年赤诚之志钻研求索，以青春家国之心担当前行，在求职之路步履不停，逐光而上，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
4: 近日，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开展线上直播。渤海大学积极组织在校学生集中同步收看，引导青年学子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从榜样身上汲取奋进力量。
5: 思政课深挖辽宁本土红色资源，以辽沈战役英烈、基层时代楷模等鲜活真实英雄事迹为核心载体。通过影像讲述、情景还原等形式，生动展现革命先烈舍生取义、时代楷模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风骨，深入阐释英雄精神跨越岁月的深厚时代价值。同学们端坐凝神，全程认真观看，静心聆听，用心感悟，在一段段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中，厚植赤诚家国情怀，筑牢思想根基，树立远大志向，进一步坚定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6: 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党员，我要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将个人的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的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青年。
7: 这堂特殊的思政课跳出了课本理论，用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讲述，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知、可感、可践行。今后我会将今天所学的内容融入到日常思政课教学当中，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
4: 又是一年毕业季，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为应届毕业生提供零距离政策咨询、精准就业指导，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
8: 在近日举行的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就业攻坚行动暨校园综合兜底招聘会上，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包，一对一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并结合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
9: 通过今天的校园招聘会，我对锦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

0: 大学四年，我对锦州有了十足的感情。未来我希望能够留在这座城市，为锦州的发展贡献我的青春力量。
1: 深入高校招聘会现场开展政策宣讲，是我市人社部门常态化开展的公共服务举措。系列进校园活动以政策宣讲、政策解读、招聘服务、就业指导为核心内容，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资源向校园延伸，打通服务高校毕业生最后一米。
2: 年初以来，全市人社部门不断强化高校毕业生政策宣传和供给，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流程，确保就业创业政策应享尽享。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据了解，2026年市人社部门围绕振兴有你就有未来主题，扎实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截至目前，我市已在多所院校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累计举办活动13场，参与宣讲人员19名，服务高校毕业生5480人次。
3: 日前，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职工活动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和宗教委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承办，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协办，200余名企业职工共同聆听这场特色思政课。
1: 本次宣讲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紧扣918事变95周年、审判历史战犯7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通过文物复刻展示、情景讲述、影像播放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战峥嵘岁月。宣讲深入解读伟大抗战精神，讲述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峥嵘故事，深刻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鲜活的历史故事、真挚的现场讲述，让在场职工深受触动。此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阐释铭记历史、团结奋进的深刻内涵，传递家国同心、团结自强的坚定信念，引导企业职工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红色宣讲下沉基层，将红色力量转化为民族团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引动各族群众同心聚力、携手奋进。
3: 在攻城的关键时刻，一面登城红旗率先飘扬在城墙上，它是胜利的象征，凝聚着战士们为了突破敌人防线、夺取胜利的坚定决心。无数战士为了让这面红旗飘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回溯那段攻城的战斗场景，从登城红旗背后感受先辈们为了胜利奋勇向前的忠诚与热血，传承这份勇于突破、敢于胜利的精神。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鲁荣哥，来自辽西裕民高级中学3年2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登城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中陈列着一面登城红旗，它是原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在锦州攻坚战中突破城垣后插上北城墙的攻坚战旗。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是东北野战军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面红旗见证了东北野战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见证了这场关键之战的胜利进程。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开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历史新篇章。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的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工事。

打开了城墙缺口，向城内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在城北，三纵七师十九团一连作为尖刀连，在炮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一连一排排长李世贵一马当先，纵身跃出战壕，率领一排战士发起冲击，仅用14分钟便越过300。

黄德福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冲在前面的战友傅开昌、卢炳仁掩护他高举红旗迅速登上城头，并把红旗牢牢地插在了墙头上，引领突击部队冲入突破口。红了眼的国民党守军用全部火力封锁突破口，任凭子弹穿梭，黄德福顽强地扶住旗杆，战旗在硝烟中迎风招展，红旗在城垣上飞舞，如同冲锋的号角，激励着战士们奋勇前进。突击部队的战士们如潮水般涌上城头，插向纵深。与此同时，后续部队沿着突破口顺利攻入城内。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争的硝烟已隐退到历史的深处，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和当年那火红的攻坚战旗一样，将永远在人民心中高高飘扬。党旗所指，战旗所向，革命先辈决战决胜的豪迈气概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为深化校社共建，丰富社区工作人员与学校教职工的业余文体生活，舒缓日常工作压力。近日，古城街道女儿社区联合饶二小学举办羽毛球友谊交流活动。活动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参赛人员轮流上场挥拍竞技，大家默契配合，认真比拼球技。一旁围观的师生有序驻足观看，不时为场上人员加油喝彩。运动过程中，社区与学校人员相互切磋、闲谈交流，既切磋了羽毛球球技，也拉近了彼此距离。此次羽毛球联谊活动以体育运动为纽带，搭建起女儿社区与饶二小学沟通互动的平台，增进校社双方的感情联络，展现出工作人员与教师昂扬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下一步，女儿社区将持续联动辖区学校，常态化开展文体、志愿、宣教等共建活动，凝聚校社合力，携手做好辖区文明建设、青少年关爱等各项工作。为提升教师观察与解读幼儿游戏行为的能力，搭建教师互学共研的交流平台，近日北镇市第五幼儿园开展倾听游戏故事、见证幼儿成长户外游戏观摩活动。活动采取现场观摩与故事分享相结合的形式，教师们分组走进各班级户外游戏区域，细致观察幼儿在游戏中的真实表现，如何自主选择材料，与同伴合作互动，尝试解决问题，创造新玩法等。此次活动通过现场观摩与案例研讨相结合的方式，使教师在真实情境中有效提升了观察幼儿行为细节、解读游戏故事所蕴含的发展价值，并据此优化教育支持策略的专业能力，也让观摩者透过游戏故事真切感受到幼儿的成长轨迹。下一步，北镇第五幼儿园将继续深化游戏故事研究，支持幼儿在自主游戏中获得更丰富的成长体验。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进行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εν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2: 呀，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0: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会儿一推进来，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1: 嗯，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2: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3: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停车！哎，咋不走了？叔，咱走了有多远了？差不多了，也听不着戏班子的锣鼓了。嗨，
1: 早就听不到了。叔，
0: 咱不走了。
1: 这前不搭村后不搭店的，咱不走了。
0: 咱把车拉进这个树林子。喜欢啊，老四，来，
2: 老四。
3: 你往前跑上半里，碰见路过的人就拦着，别打别骂，就是别让他过，瞪着俺叫你。我说老三，你又耍啥心眼啊？
4: 俺没跟你耍心眼，你照着办就行了。
3: 不中，大半夜的你领着俺跑了这么远路，你不累俺还累呢。今儿你要不把话说明白，俺可不听你的。你啥你啊？我跟你说，老三，你说你不把这粮食藏在咱们贾寨？ 大半夜的领着大伙来钻树林子，还不往县里边送，你是不是想把粮食偷出去倒卖了？

0: 你要那样的话，俺不拦着你，但是你得算俺一份啊！
1: 你滚一边去！都啥时候了，你还动这心思？
2: 老四，你不去，俺让大黑二黑去，你总得给叔个面子吧？
1: 叔，俺不去，俺走着这一晚上俺也累了。
3: 俺叔都说话了，那得给个面子，去吧。
4: 叔，我去。
1: 哥，你自己当心点啊。
5: 好嘞，
1: 喜欢啊，你往后跑上半里，也按刚才说的那样，等着俺叫你。
4: 叔，我去了啊，
6: 快去快去。
1: 叔，招呼大家伙把车赶去树林子吧。
0: 中，
7: 来来来来，
0: 俺看看你到底要折腾个啥。
8: 祝大哥挺好啊。

0: 叔，
1: 嗯，
0: 乡亲们，俺不瞒大家伙啊，咱们根本不是去送粮食的。
2: 啥？
3: 不是去送粮，那干啥呀？
0: 俺给大家说了实话吧，这粮食送不出去了，国军早就撤了，还往哪儿送啊？
2: 那咱们闹在这儿干啥呀？
0: 还要把粮食送到张寨，藏在张义仓家里。
3: 藏在张义仓家？
4: 他三哥，你这是把羊往狼窝里送啊？
3: 对呀。
2: 我说张义仓那老东西，他给了你多少好处啊？啊？
0: 狗屁好处都没有。俺是好说歹说，他才答应藏在他家的。卢县长说了，说张兆银他是个汉奸，
2: 啊，
0: 这事儿还不能告诉张义仓。可是俺琢磨琢磨，这个事情不但得告诉张义仓，这粮食还得藏在他们家。
3: 那为啥嘞？
0: 你们想啊，这张兆银要是带着日本人来找粮食，那肯定是在咱贾寨先找，咱能藏到哪儿啊？就那么大点地方，藏到哪儿他都能找到。可是他绝对想不到这粮食在他们家藏着呢。
5: 那张义仓要说出去咋办呢？
0: 只要粮食藏在他们家，他就不敢说出来。
2: 你们脑袋都让驴踢了吧？啊，咱们家仇还没报，张兆斗他还没有伏法，你们就跟张义仓穿一条裤子？你们良心都让狗吃了？
0: 张兆斗是张兆斗，张义仓是张义仓，这张义仓还是鲁县长亲自任命的军粮会副会长呢。这个时候，咱们就应该把家仇先放在一边，合起来把小鬼子赶跑了。这道理你都不明白？
2: 你明白？你明白行吗？你明白？你还把这粮食你往汉奸他爹家里送啊？
0: 对啊，俺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是将计就计，还不是为了保住这些粮食？
2: 哎呀，对，三哥，横说竖说都是你的理，俺说不过你。但是我跟大黑和二黑，我们可不干这窝囊事儿。我把我这车粮食拉走了啊！
6: 哎，别出来！
3: 你看，
0: 人可以走，粮食留下，要不然就把俺打死。
2: 行，三哥，行，算你狠。但是我丑话可说在前头，如果你要是把这批粮食给弄没了，将来我饶不了你。二黑，走，
7: 找大黑去。
5: 嘿，这个鳖孙，还气死个人来着！
8: 小太久뭐망연나가다노니나세운수대가알아버린다로情報が誤ってたのでは。
9: 位置に戻れ、辛抱して待て。
8: はい。
10: 哎呀，他狂摁住，他不叫了，劝阻了裤子不要了。
11: 喂，大去！皇上，安静点啊，别笑。
0: 咦，张保长厉害啊！
9: 啥？
0: 不光你张保长在张寨说一不二，连你家的狗都说一不二的。
10: 咦，夏老三，那啥时候都拿俺开心呐？

0: 不说笑，不说笑了。啊，要快，要赶在俺贾宅的戏唱完之前，把两个就得藏好了。啊，我叫来的人都已经等着了。
1: 按上铁柱在那儿瞪着嘞。
0: 中，中啊！
2: 回家分寝吧。
1: 毁了恁请来洗盘子，恁大动静，要不然俺张宅人非得发现了不可呀。
0: 这个事儿得跟你说好了啊。啊。请戏班子的钱得从你账上出。
1: 咦，那说来说去，那请戏班子也算是俺请来。
0: 那恁说谁出啊？
1: 哎呀，你
0: 就这样吧。
1: 哎，文清啊，有个事儿咱得说准喽。
0: 啥事儿？
1: 云亮二人可都得守口如瓶啊，可不敢把俺卖了啊。
0: 放心吧，云亮的人都是咱自家人。再说了，把你卖了，那不是把俺也卖了吗？对不对？俺一会儿让他们立个字据，中不？
1: 中，
0: 我先去啊，
1: 小心点啊！
3: 哎，老四
4: 啊，
3: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是去张寨找张兆斗报仇吗？
4: 不是。
5: 哎，老四
4: 啊。
5: 那咱干嘛不回家睡觉啊？
3: 就是，
4: 俺三哥说呀，小鬼子已经把县城给占了，咱们去见识见识，没准啊能碰到张兆斗，
6: 能干掉他最好。实在干不掉，咱们就在通往县城的官道上接点跑反的人。
4: 老六有事
6: 啊，
4: 走。
0: 这个是俺写的守口状啊，在张寨藏粮这个事儿，只有咱们这些人知道，大家得按个手印儿啊。
1: 写的啥还按手印儿啊？咱看看，
0: 我念念吧。
1: 啊，中。
0: 守口状，现国军军粮存放在张寨张义仓家。凡知情人赌咒发誓守口如瓶，不向任何人透露半句消息。凡向日本人告密者，将来愿受政府惩处。以下是知情人的名单，按手印吧。
1: 哎，咱手印啊都要咬破手指，是要下不了狠心，就是不忠，就是心里有小九九啊。俺先来。
0: 咦，
7: 张保长，算了算了，
0: 有没有小九九也不再咬破手指。
1: 那
0: 俺带了红衣了。
1: 哦，
0: 来。
1: 红衣也中啊，也中，
0: 也中。
8: 他三叔，俺不识字，哪个是俺的名儿？
1: 这个，
9: 我嘞，
0: 来，他叫什么？

0: 啥人啊？哎，不会也是劫道的吧？
1: 看着像当兵的，轻点过去，下了他的枪。

0: 隊長、
1: どうして後ろから敵が来るんだ。
0: 防衛神村の副兵の奇襲です。
1: そうか、やはり相手に動きを読まれていたか。

0: 快快快！老四，这算哪门子国军啊？咱连自己人都打呀！
1: 我就俺见过，说话南腔北调，哪儿都有。俺看就像鬼子。
0: 啊，哥，这鬼子这么快就瞪到眼前了？
1: 老四，咱还去县城吗？
0: 去找死啊！你没见刚才那枪打得多狠啊！老四啊，咱快回村吧。

0: 赵喜哥，秦生，快进来！没法，家里都水灾。
1: 赵喜回来了，文清。
0: 哎，
1: 秦生，
0: 俺哥呢？
1: 俺跟连长打散了，半道上遇的赵喜哥，一道过来的。
0: 快屋里说，屋里说！俺和文锦啊，带着两个连掩护全团突围，结果给打散了。
2: 怎么就打散了？那文锦呢？哎，
0: 走吧，俺一开始一直和连长在一块儿，后来那小鬼子就打炮，俺们就都卧倒了。等俺站起来的时候，那连长就不见了。
2: 不见了。
0: 文锦，他哥，妹子，你别急嘛。文锦是福大命大的人，肯定没事啊。是了是了，嫂子，你听俺说，俺跟那小鬼子拼过刺刀，一对一，他根本不是俺的对手，那更何况连长呢？不在话下，你放心吧，啊。
3: 赵旭，你还没回家呢吧？
1: 俺还没回，是来报信的。
0: 报啥信啊？
1: 哎，你别急，昨天晚上小鬼子就要来抢占抢军粮，啊！哎，你别急，昨天晚上小鬼子就要来抢粮，还抓了俺跟金生带路，俺俩带着小鬼子兜圈子，走了一天才到王维子，在王维子碰到一路国军，打了一宿，俺俩是趁乱跑出来的。
0: 这小鬼子咋知道贾寨有军粮呢？
1: 俺想啊，这一带是肯定有汉奸。
0: 对了，军粮呢？
3: 还好，运走了吧？
1: 那就好。
4: 文清哥，要俺说，赶快把这消息告诉乡亲们，让他们躲一躲。那小鬼子找不着粮食，肯定拿老百姓撒气啊！
3: 对对对，得赶紧让乡亲们躲一躲。
5: 是。
6: 走。
7: 咋了？出事了！
8: 出事了！出大事了！
9: 你看，出大事了吧？俺跟你说，你还说没事儿。
10: 我也说没事，我只是说不让你着急。
3: 行了。
11: 咱们听张兆喜和金生给大家伙说说。
12: 乡亲们，俺和金生啊，就连夜赶回来，就是要通知大家，那小鬼子要来贾寨了。
13: 啊，那就这，那个，那咋回事了？
12: 都听清楚没有啊？这小鬼子要来贾寨抢粮了。
3: 这军粮都运走了，他抢个屁呀他！
11: 哎呀，那小鬼子抢不到粮食，肯定会拿赞出气的呀。
14: 就是啊，俺就是要告诉大家伙，赶紧回家收拾收拾，咱们出去躲一躲啊！
15: 走走走走，回去，准备准备，老爷，老爷，
16: 说，俺得赶紧回帐寨了啊！
17: 别慌别乱啊，都别慌别乱！
18: 哪儿跑啊？
19: 让道童在林子里面躲躲。
8: 二娘呢？
6: 不知道。
7: 这姑娘叫啥呀？二娘。
20: 叔，快来，快。
21: 三叔，三叔。
22: 走走走走！哎，
23: 二娘，
22: 哎，
23: 老四呢？哎呀，夜晚上都没回来，不知道爷哪儿去了。哎，
22: 大嫂子，你们带着娘到村外林子里面，俺去各家各户看看那些长辈们都出来了没有，一个都不能落下呀。
23: 三叔，你快去吧。哎，这老三，这不管咱们自家人到底操心别人家的事儿，
22: 他是保长，就得保一村人的平安。
24: 行了，快走吧！哎，娘，你慢点！慢慢，你弄不明白。乡亲们，快跑啊！小鬼子要来了！快跑啊！小鬼子要来了，还值得杀呢！快跑啊！乡亲们，
25: 快跑啊！小鬼子要来了，快跑啊！小鬼子要来了！
24: 这疯子干嘛呢？光天化日的说有鬼。
26: 怎么了，娘？我包袱忘拿了，我得回家拿一趟去。这兵荒马乱的，一个包袱就算了。
27: 娘，
26: 那包袱里有文锦送我的旗袍，我得回家拿去。
27: 娘，
26: 不碍事的啊，我速去速回，我回去了。
27: 哎，
26: 路上小心。
27: 娘，咱走吧，咱走。
28: 走了，走了，走了。
0: 席？那咱弄成这样了？
1: 爹，一言难尽，咱赶快走，这鬼子说话就到啊。
0: 那咋知道小鬼子要来啊？
1: 昨天晚上就说要到，半道上让人给碰上了，说要去贾寨。
0: 哎，说来是去贾寨，又没说咱来咱张寨啊。
1: 爹，这去了贾寨就会来咱张寨啊。
2: 大爷，哎，这不是喜子哥吗？这日本人不会来了，那贾太粮食不都运走了吗？
1: 小王八羔子，你啥时候回来的？
2: 俺早回来了。
1: 你就不怕那贾寨人过来报复？
2: 这贾寨人现在自身难保，有点风吹草动全跑反了，上哪生啊？而且话又说回来了，这过段时间还得改朝换代呢。
1: 改朝换代个屁！
0: 行了！哎呀，他兄弟两个一见面就吵个啥了呀？
3: 哎，赵西，
0: 回屋换换衣服，弄成啥了这都？
1: 爹，
4: 文清，您来了。
5: 哎，叔。
6: 娘，咋没看见俺大嫂呢？
7: 她回去取衣服去了。
8: 怎么，你半路上没遇见她？
6: 都啥时候了，取啥衣服啊？你们咋不拦着他呢？
9: 哎呦，俺们哪拦得住他呀？那是老大送给他的，他看得比命还重。哎，妖里妖气的，
7: 你给我闭嘴！
9: 这不是正经人的做派。
6: 不说了，娘，俺回去看看啊。

0: 这人到哪去了？啊，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你俩赶紧回家，赶紧回家看看。
1: 走，走。
2: 大嫂，别害怕。
0: 是啊。
3: 大四叔，你咋回来了？
0: 这人都哪儿去了？哎
3: 呀，鬼子来了！大家伙全在村西的林子里躲着呢。
0: 你们咋知道鬼子来了？
3: 俺赵喜哥回来了，他们告诉俺们的。
0: 那你咋没走呢？
3: 俺回来拿衣裳。
0: 这是老大送你的衣裳吧？哎呀，你说老大这一走，一点消息也没有。
3: 哎呀，行了，老四，啥也别说了，鬼子来了，赶紧走吧。
0: 大嫂，
3: 说说啥呀你？
0: 大嫂，有心里话跟你说。
3: 有啥好说的？鬼子都来了，赶紧走吧。
0: 我这样跟你说，大嫂，俺喜欢你，俺想你，大嫂。
3: 老四，你说啥呢？俺是你大嫂。
0: 大嫂，你听我跟你说。
1: 大嫂，哎，大嫂。
3: 老三，你咋回来了？
1: 说你回来拿衣服，俺回来接你啊。
3: 衣服拿到了，那我先走了。
1: 那去吧，小心点。

0: 干啥呀，三哥？
1: 昨天晚上干啥了？
0: 昨天晚上
1: 啊，
0: 你们去给汉奸送粮，俺去打鬼子去了。
1: 你吹吧，就你。鬼子说话就到了，赶紧到村外林子里躲躲去。
0: 你们先去，俺呢还得等会儿大黑跟二黑啊。你先去吧，你们先去。
2: 你饿了吧？我包袱里有馍，我给你拿块馍吃。
3: 玉仙呐，
2: 哎，
3: 你要不饿，你要吃不下去。你去把咱们出来的时候带的包袱什么的拾掇拾掇。
2: 哎。
3: 叔啊，凉不凉？
2: 哎，大嫂，我看你拿衣裳回来，一直都有心事，咋了？
4: 没啥，就是看着文锦送俺的衣裳，又没有他的消息，你说，俺这心里肯定不好受啊。
5: 可不是吗？你看叔他爹出去收了场书，就再也没有回来。你说这要是……
2: 叔他娘。你别哭啊，你想多了，叔他爹又不是当兵的，又不需要打仗，他肯定能回来。
5: 咱做女人可真的命苦。
6: 娘，我饿了。
5: 来了，我来了。
3: 还是自己家里好啊。
7: 哼，你说这叫啥事儿呢，虚惊一场。
1: 还是得提防他。
2: 娘，俺去给你熬药吧。
7: 凤巧，哎，这鬼子都到王家围子了，哎，他咋没来呢？
1: 俺也不知道啊。
8: 不管小鬼子来不来，俺就在家里，哪也不去了。
7: 不走了。
9: 老四，你也回来了，
10: 你也不知道到娘屋里去看看。
9: 你爷你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娘啊？你
0: 娘，你给俺弄点吃的呗，俺饿了。
9: 要吃的想起娘来了，一早跑反的时候你爷哪儿去了？人家大娘家有老大媳妇老三伺候，娘身边就她自己呀。你要命的时候你屁事儿不理，我白养你那么大，有脸吃？要吃自己弄去。
0: 这不弄就不弄呗，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现在看俺不顺眼了，那当初剩俺干啥？
9: 天哪，怎么养了这么个东西？
7: 听俺说，俺当时跟张兆喜一听那说书的说到那儿。俺脑子又机灵，就觉着那国军要扔手榴弹，俺们俩当时就趴下了，就捡了这条命，要不然还不知道咋地。
11: 锦生，
7: 小四，
11: 又吹牛逼呢？
0: 哎，你说你们那么厉害，那咋还让小鬼子给打败了呢？啊，
7: 就是啊，
1: 谁打败了？
7: 谁打败了？
11: 哟，还嘴硬呢？还嘴硬了干什么？
12: 哎呀，你倒是有枪，你咋躲回来了？
7: 哎，二黑，你个狗日的，
13: 老子在前线打仗，你在那说风凉话是吧？当心老子抽你啊！
14: 骂谁呢？
11: 金生，
0: 有话就说话，骂人算啥能耐？
11: 哎，你说你有枪，那枪在哪儿呢？
7: 俺凭啥告诉你啊？
11: 哎，你要真有枪，俺买啊！
7: 你买
11: 啊？
7: 就凭你？哎，有枪也不卖给你？
11: 为啥？
7: 像你这样的拿着枪，那还不到处祸害乡邻啊？
11: 嘿，你他妈说谁祸害乡邻？
7: 俺就说你了，咋的呀？
11: 你够
7: 了！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

0: 啥闹来？还没吃饭就撑着了？有本事打鬼子去，在这撑啥能啊？老四，回家去，二娘带你吃饭呢。
1: 金生，俺告诉你，今天俺是看在二嫂的份上，要不然俺他妈饶不了你。走，有本事你们别走。
0: 走，快回去。金生，你别走。
2: 走，回去吧，回去吧。
0: 金生，俺问你个事儿。
3: 啥事儿？
0: 你刚才说打仗的时候，那边有个说书的，是叔他爹吗？
3: 啊，俺听着像他。
0: 完了，他可活不成了，他哪会打仗啊？
3: 哎，叔娘，你别哭啊，叔娘。哎，你听俺说啊，那个人要真是叔爹，他肯定就跟着国军杀过去了，死不了啊。
0: 当真？
3: 那还能有假？肯定死不了。嗯，别哭了啊。
4: 那非要和小鬼子干呢？
5: 爹，俺不是都说了吗？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俺想过了，就剩下俺一个人，俺也跟他小鬼子对着干。
4: 孩儿啊，能活着回来就不容易了。赵印在外边不占家，恁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谁给俺养老送终啊？
5: 爹，女儿俺命大着呢，你就放心吧。啊，哎，
6: 啊，叔叔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7: 我们是抗日别动队。
8: 什么抗日别动队？
7: 你们这是抗日还是逮鱼？
8: 算你说对了，我们今天呢逮了一网大鱼。
9: 别动！
10: 咦，啊，这
9: 别动！
10: 别动！
9: 别动！哎呀呀，轻点，轻点！
11: 这回知道疼了吧？你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
12: 兄弟们，
11: 再他妈动弹，就别怪弟兄们下手重了。
8: 娘的，你们简直是群土匪！
11: 我告诉你，老子就他妈是土匪，老子是打日本鬼子的土匪。
12: 对，
11: 把家伙都给我放下！
12: 放下！
11: 人可以撤，东西都给我留下。
8: 快点啊！
11: 我快，
12: 动作
11: 快点，
12: 快点，
11: 走，
12: 快，
11: 快，赶紧走，快点，
12: 快点，
11: 快点！快点，
12: 滚！
2: 老松，于先松。哎，俺问起哥有消息没有啊？
13: 俺们想去村口看看，现在不正好过冰呢吗？
14: 喜欢，
2: 啊，
14: 就你话多哈，
2: 啊，
14: 回家干活去。
0: 大嫂，带走。
14: 看啥来看？
4: 你那手都肿，打一下把人疼的都生疼活溜。
14: 打死你个龟孙！回去干活去。
0: 哎呀，回去！
14: 大嫂，你别理他，喜欢家就这样，总是管着他，啥事儿都不让，一点事儿就数落喜欢。
0: 大嫂，你咋了？
13: 啊，没事。
0: 是不是这身衣服太紧了，不好走道？要不换件衣服吧。
13: 这是文启送俺的，俺跟他说好了，等他回来的时候，要看着俺穿这件衣裳。
0: 大哥咋就喜欢这号衣裳嘞？村里人可多人说闲话了，
13: 说就说吧，俺不怕，俺家文姐喜欢就行。
0: 中，那咱走，走。
13: 哎，
2: 娘子。我们的队伍好像越来越壮大了。
15: 好啊，
2: 哎，但是到。

0: 大嫂，
1: 咱等了那么久，也没见个队伍过来，咱回吧。
2: 俺想再等等，
0: 俺该回去做饭了。树一个人在家，俺也不放心呢。
2: 哎呀，对不住了，俺光想着等文锦了。要不这样，你先回，俺想再等等看。
0: 中，那你可要小心点儿。
2: 哎，
0: 别等太久了，我做饭快，你赶回来吃。
2: 放心吧，回吧，
0: 小心点儿。
2: 哎，
0: 我走了啊，
2: 回吧。

向前干，立正！小心！弟兄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连被团部扩编为一个营了，番号是105团新编独立营。哎，干啥呀？没听明白啊？ 团长说了，别的连是越打人越少，咱们连人是越打越多，队伍还扩大，给咱们连提升了。大家鼓掌！不多说了，军情紧急，按照团部命令，我们立刻向西转移，全体都有。连长，全连，不对，全营出发，李德白。小队，撤！

0: 镇上找你去嘞。
1: 锦的是不是真的回不来了？
2: 别那么想，你看文博这一出去一直也没有回来，放宽点心吧，你等了一天了，也饿了吧，去吃点东西吧，走，去吃点东西。

0: 三叔，你这是挖地洞啊，咋不在墙上挖个窟窿就中啊？
1: 咦，在墙上挖个窟窿一眼就看见了，得从墙底下挖出去那才安全。
0: 光你一个人挖，老四咋不挖？
1: 他又不知道钻到哪儿去了。
2: 挖了他当然就不用走大门了。
0: 傻孩子，这个地洞啊，我们是用来躲小鬼子的。他三叔真管用？
1: 管用啊，那小鬼子要是进了咱家，咱就从这儿钻出去，平常啊咱用柴火把它盖上，没人发现得了。
2: 那是躲猫猫。
0: 别瞎打岔，去玩去吧。他三叔
1: 啊，
0: 你给俺个准信儿，叔他爹到底在哪儿啊？

0: 哎呀，别碰了你，我过来。
1: 玉泉来了，这回俺不打枪了，浪费子弹，你们听俺拍巴掌。一个手指头，我弄死你！你活腻歪了。哎呦，爷，老五，
2: 我的娘嘞！
1: 老五，你咋回来了？老五，
2: 媳妇，
1: 咋回来？
2: 这网不但是鱼塘里的鱼，这简直是自己家水缸里养的鱼啊！
1: 媳，这别管是哪里的鱼了，抓紧放人吧！
3: 快，赶紧放！
4: 哥，我是荷花呀。
2: 荷花。
4: 看看，
1: 荷花，
5: 真是咱家老六啊！
1: 这荷花回来了，
6: 看我，看我，
1: 真是
6: 老六。前些日子俺兄弟俩进县城找你俩去了，
1: 就是啊，
6: 你俩咋跑这儿来了呢？
1: 这不是刚跑翻到这儿吗？
5: 行行行了行了，咱回家说去。
6: 走，
5: 走走走走，
4: 回家
5: 回
4: 家，
5: 老六，走
1: 走走，家人家人家人。
6: 娘，我好啊！
7: 姑爷呢？怎么没一块儿回？
4: 哎呀，俺俩刚出新阳城，就碰上那鬼子飞机扔炸弹了。那跑反的人一下子就跑乱了，俺俩就跑散了。等鬼子飞机过去了，俺就四处找他。没找着他，反倒碰上俺五哥了。
8: 是二娘，我就是到新阳找俺妹妹来，结果一去了就把她找住了。
7: 这兵荒马乱的，他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4: 娘，你想哪儿去了？俺能回来，那他就能回来。俺俩都约好了，回贾寨见面。
6: 能回来，能回来。咱贾家的人都命大。
4: 娘，俺爹呢？
8: 咦，对呀，娘，俺爹嘞。爹，爹，
4: 爹。
8: 娘，俺爹，
6: 爹。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狼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0: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0: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2: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3: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官是个木匠，也没能为你大哭棺材呀。
1: 爹，你走得太急了，还能没能见上你一面？
0: 哥，咱爹这是啥病啊，走得那么急？
2: 我不瞒你们，咱爹其实是
0: 傻了。
1: 你说啥？
0: 家里不是有二哥、三哥、四哥吗？这是谁呀？胆子那么大，敢把咱爹杀了？这是活到头了，
3: 是张兆东的货。
0: 张兆东这个孬孙，我现在就把他的头给揪下来。
3: 去啥去？
4: 去啥？
3: 他早就跑了。

0: 他要是没跑的话，大哥都回来了，你几个脑子也被俺拧下来了。
1: 我和老四一直在找，官府也在抓，放心啊，逃不了。
2: 老大不是回来了吗？人呢？
1: 回队伍了，军情紧急。
2: 国民党不是吃了败仗了吗？他应该回来了。
3: 他可能是死了。
1: 他胡说，
3: 老大没那么容易死的。
0: 俺也是听赵喜和金生说的，俺听他俩说话的口气就不对。
3: 他们也没看见老大真死了呀，对不对？
1: 我都不知道咋跟叔娘说。老二被抓了壮丁了。
4: 你，俺得救俺二哥呀！
0: 对呀，
1: 咋救？
5: 我詹茂仁当了营长，不会忘了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全连弟兄都升了一级。以前的排长，现在是连长。以前的副排长，现在是副连长。所有弟兄军衔都升一级。李德白，
6: 到。
5: 你现在是营部警卫班班长。
6: 哦，谢谢您等栽培。
5: 贾文白，
7: 哟，
5: 你阵前说书，退敌有功，我破格提拔你为少尉，做我的随身副官。
6: 这，谢营座栽培。营长，少尉是啥？
5: 啊，跟个排长差不多。李德白，
6: 到，
5: 通知各连连长，我要宣布团部命令。
6: 是。
5: 哎，贾副官，你还有事儿？
6: 咱啥时候还打小鬼子？
5: 啊。团长说了，咱现在就是休养生息。
6: 营长，那咱不打回河南了？
5: 目前没有这个计划。
8: 你二爹咋还不回来啊？
9: 叔，别着急，咱再等等啊。爹回来了，一准儿给你带一大堆好吃的。
8: 阿小二姐，
9: 娘知道，咱再等等，再看看，爹就快回来了。
8: 四叔，
10: 二嫂，你不回家做饭，你在这儿干啥呀？
9: 叔爹一直没回来，俺在等他嘞。
10: 哎，急啥呀？想出门挣钱，就不可能老排在这行头。再说了，这出去个一年半载，哎呀，不新鲜。
9: 老四，你咋那么说嘞？
10: 不是，俺这说的都是实话呀。那那行，那你等吧。你等
9: 等，叔，爹会回来的。
8: 嗯。
6: 英子，英子，
11: 去。
6: 有情况，
11: 我刚才起来开搜，发现贾文北，哦不，贾副官不见了。
6: 贾副官，
11: 哎，你看，
5: 你没上院子里看看，
6: 说撒尿去了，
11: 我敢不想。云子，你看，他挂在墙头的夹子骨也不在哦。
6: 我告诉你吧，这小子跑了。
11: 那咋办啊，云子？
5: 先别声张，我有办法。
11: 谁啊？
5: 贾副官，迷路了吧？
11: 快走！

0: 去了，完了就赖我们张寨。爹，您可一定跟村子里人打声招呼，让他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皇军是来搞青山的，
1: 日本人斩了要去家寨，问句给窗户儿。
0: 就这意思，俺去贾寨打声招呼，省得贾寨人弄不清楚什么情况，跑反了。再说，这玉仙家的贾家，这些日子俺都没去见过来，顺道去看看。
1: 哦，是啊，是该看看玉仙了。
0: 爹，放心吧，有俺来。走了。
1: 哎，赵英呐。那斩了只是给日本人传话，不是做那个汉奸呐。
0: 咦，爹，可不敢乱讲。
1: 咋？
0: 往后这话在皇军面前可不能说，大祸临头的。
1: 能有啥祸呀？
2: 赵英哥，是你吧？赵英哥，俺那院里看见那辆洋车，就知道是你回来了。
0: 哎，那洋车可是好东西啊。下期去，改天吧。今天没空。
2: 哎，你刚回来就走啊？你也不看喜子哥。
0: 爹
3: 啊，
0: 俺哥他在家呀，那咋瞒着俺呢？
1: 哎呀，赵英呐，还是怕恁兄弟两个语言不合再打起来。想把那两个劝好了，没有气儿了，再见面。
0: 中，俺今天还有事儿，也没空见他。您可千万跟赵喜说，让他不要到处乱跑。晚上回来，跟他好好唠唠。好了。
1: 哎呀，爹，这外头冷，咱就甭送了，让赵总送走俺吧。
2: 啊，留步了啊。走了，大爷。
4: 哥。哥，哎，哥，你咋这次一个人回来吗？皇军咋不来了？
2: 啥了？
0: 皇军，今天就来了。
2: 太好了！不是，哥，你说要做啥？你说呗。
0: 把赵喜给我看住了，死都不能让他出这个门。
2: 中。不碍事了，哥，
0: 好好干着。哎，皇军呢？我替你没人。
2: 谢哥，还我哥这份好。
5: 这就走啊？着急忙慌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吗？
0: 哥，这会儿有急事儿，你要有事儿，等晚上回来，给你唠个痛快。
5: 等会儿。这洋车不错啊，谁给的？
1: 俺在县里替皮货商会干事儿，人商会给的。
5: 哎，这县城都让日本人占了，商会也跑了，哪家商会啊？
6: 小鬼子发的吧？
5: 说吧，小鬼子今儿派你干啥来了？
0: 张兆喜，
2: 你说啥呢？
1: 俺今天是特意回来看爹的，顺便。我要去贾寨看看玉谦。
5: 哎，那好啊，我陪你一块儿去。

0: 吓我一大跳，我以为谁呀、啊？原来是保长啊！
1: 让你来放哨了，你在这打瞌睡？
0: 哎，你不能光看我眼睛闭着，我的耳朵可没有闲着呀，一直都听着呢。
1: 你就吹吧，我都走到这儿了，你还打呼噜呢？
0: 你穿的是个布鞋，那声音都老低的。日本鬼子穿的是大皮鞋，他要是来了呀，那声音都呼通呼通的响，老远远我都能听得着。你就放心吧，保长。
1: 反正你得睁着眼。
0: 保长，你放心。

0: 脚握展刚防守啊，绝对让你心里是踏踏实实。
1: 俺爹让来看看恁大洋，顺便俺也看看一下。
2: 屋里去吗？屋里去。
1: 哎，
2: 这就是城里人用的洋车子。
1: 啊，

0: 这事儿，你咋想？不用害怕。哎呀，这日本人啊，是来这儿搞中日亲善的。不用怕啊，不用怕，不用怕。那不行，俺得跟乡亲们有个交代。
1: 老乡们，贾政，啊，俺要告诉大家，这皇军来这儿不会祸祸俺们的村子，他们来这儿是要和大家一起搞亲善的。
2: 小鬼子就要来了，乡亲们还是避一避吧。
3: 哎，我说，上次是张兆喜说鬼子要来，结果连个影都没有，这次又是张，收拾收拾，快去吧。
4: 小心，小心，小心！
2: 荷花，荷花，是当兵的。
4: 真假？你好，
2: 杨云高，
3: 嫂子，怎么办啊？啊，红花。

0: 孙子，
1: 哎，快躺下，快躺下，快躺下，快快快！
0: 俺才不信呢！
2: 八戒，走！
3: 啊！
4: 隊長、みんな村の職長です。お話しください。
3: うん、いいだろ
4: う。三島、
5: 隊長、どうぞ。
0: 老四、跟他们干了。
5: 拿什么干？
1: 哎，老五，老五，干啥去？这是？
0: 俺听说张兆义回来了，俺去找他，让他
1: 走。
0: 行了，
1: 咱
0: 走，
1: 走，走，快走。
6: 刚才桂田队长说了，日本皇军来到这儿，那是要搞大东亚共荣圈，是要和俺们中国搞亲善的，所以皇军呢不会占。
4: 隊長。これで大丈夫です。
3: ドイツが株制だ。
6: ジャンチャン。
3: あ？
0: 嘿！你干啥呢？
6: 桂田队长说要让你当甲寨的维持会长，我亏待你。
1: 这维持会长是个啥东西？

0: 就是和你过去干保长差不多，只不过呢是替皇军效力，把贾寨给皇军维持好。
1: 这个鬼，这个鬼
0: 鬼鬼田队长，
1: 鬼田队长北伐。
2: 七七哥，
0: 咋了？荷花被小鬼子追得掉进了冰窟窿。
2: 啥？

0: 唐武德年间，召见四岔，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
1: 青辽，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
2: 行，他以持之以恒的拼搏，书写了独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3: 喂，你好。
4: 喂，你好，邮政的李子睿同学是吧？
5: 我汇报吧。这个专业呢，我是在之前准备这个枪击面试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入了解过了。然后关于这个，比如我现在就在预习这个大一这个数学和物理的课程，然后并且这个进行这个英语口语的准备，然后为这个
6: 实现自己的目标，考入理想的大学。这份通知书的取得是他自己日复一日坚持的结果，然后也改平心态，虚心学习，然后主要是兼顾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然后怀揣自己的理想，能够稳步的
1: 以青春家国之心担当前行，在求职之路步履不停，逐光而上，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
2: 近日

0: 故事真挚的讲述，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知可感可践行。今后我会将今天所学的内容融入到日常思政课教学当中，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
1: 又是一年毕业季，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为应届毕业生提供零距离政策咨询、精准就业指导，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
2: 在近日举行的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就业攻坚行动暨校园综合兜底招聘会上，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包，一对一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并结合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
3: 通过今天的校园招聘会，我对锦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大学四年，我对锦州有了十足的感情，未来我希望能够留在这座城市，为锦州的发展贡献我的青春力量。
2: 深入高校招聘会现场开展政策宣讲，是我市人社部门常态化开展的公共服务举措。系列进校园活动以政策宣讲、政策解读、招聘服务、就业指导为核心内容，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资源向校园延伸，打通服务高校毕业生最后一米。
4: 年初以来，全市人社部门不断强化高校毕业生政策宣传和供给，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流程，确保就业创业政策应享尽享。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2: 据了解，2026年市人社部门围绕振兴有你就有未来主题，扎实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截至目前，我市已在多所院校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累计举办活动13场，参与宣讲人员19名，服务高校毕业生5480人次。
1: 日前，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职工活动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和宗教委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承办，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协办，200余名企业职工共同聆听这场特色思政课。
2: 本次宣讲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紧扣918事变95周年、审判历史战犯7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通过文物复刻展示、情景讲述、影像播放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战峥嵘岁月。宣讲深入解读伟大抗战精神，讲述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峥嵘故事，深刻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鲜活的历史故事下沉基层，将红色力量转化为民族团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引动各族群众同心聚力、携手奋进。
1: 在攻城的关键时刻，一面登城红旗率先飘扬在城墙上，它是胜利的象征，凝聚着战士们为了突破敌人防线、夺取胜利的坚定决心。无数战士为了让这面红旗飘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回溯那段攻城的战斗场景，从登城红旗背后感受先辈们为了胜利奋勇向前的忠诚与热血，传承这份勇于突破、敢于胜利的精神。
0: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鲁荣哥，来自辽西域民高级中学3年2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登城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中陈列着一面登城红旗，它是原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在锦州攻坚战中突破城垣后插上北城墙的攻坚战旗。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是东北野战军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